0: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2: 哇哇！哈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3: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4: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5: 还有点打颤。
4: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6: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7: 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6: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8: 太热了。
7: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9: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10: 救命啊！
9: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10: 谢谢你。
9: 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2: 嗨，大西西，我们已经挖水全都用光了。
6: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3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11: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2: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2: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6: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7: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海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2: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10: 继续来灭火！
6: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4: 它们需要水和氧气。
11: 大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3: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5: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10: 我们被困住了。
6: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7: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2: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10: 全力以赴！
11: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13: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
2: 哇哇哇！
4: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9: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7: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3: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6: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5: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哇哇哇！
6: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2: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8: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3: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6: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0: 他们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1: 快快快！
2: 哇，
0: 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2: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0: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2: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
3: 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4: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5: 跑跑跑！
6: 啊，哇，下雨了！<笑>
7: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8: 哇，现在雨停了。
0: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9: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啊，
10: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0: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
11: 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12: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13: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14: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5: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16: 好饿，
17: 有什么可吃的？
18: 是个问题。
19: 马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20: 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哦，对不起，我们真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21: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22: 我们不会了，多谢。
0: 我们到了，醒一醒啦，小树袋熊们，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2: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23: 哦，谢谢，我太饿了。
0: 快来呀，唱首歌。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0: 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1: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0: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2: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1: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0: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
6: 澳洲野火。

0: 到底是什么？
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3: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5: 说的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3: 很完美。不过它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6: 起吧，起吧！
5: 哦哦，好像是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7: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8: 啊，陷入泥潭里面！
9: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10: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9: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11: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

0: 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 不过它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威胁。
2: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3: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变得健康。
0: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4: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5: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3: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0: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5: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0: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3: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5: 好主意，队长。
6: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3: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4: 托绳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7: 用力拉！
4: 好的！
7: 好的！
5: 好的！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
7: 准备！
0: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4: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0: 蜜蜂。
4: 蜜蜂在哪儿？
0: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4: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0: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4: 你也可以吗？
0: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4: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7: 哇，蜜蜂！
4: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7: 啊，寻宝，寻宝，寻宝！
0: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4: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8: 小心一点。
4: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5: 这边快搞定了，西马。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0: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4: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5: 水道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9: 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5: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艇干净。
10: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er.

0: 洗碗呼叫突突突，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3: 啊，蜜蜂！
2: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哦，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3: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0: 好了，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洗碗。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1: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0: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娃。
1: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2: 蜜蜂。
3: 蜜蜂
1: 说的没错。
4: 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咔嚓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3: 哇，更多蜜蜂！
2: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3: 不，更多蜜蜂！
5: 啊！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4-5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4: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2: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嗯。

0: 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5: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2: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爱民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7: 嗯。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1: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王冲。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踏步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

0: 方阵，这一次，我们有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 分陇海、津浦、胶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给我们决战。看
1: 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 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
1: 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照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 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头，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 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的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0: 仗。
1: 那好极了，
0: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1: 好，马上去。
2: 我是很简单的，
3: 快说，啊，对，我配合一下，啊，谢谢。
2: 那比如说，
3: 要
2: 如果
3: 这样，
4: 什么敌人？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5: 嗯，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1: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幼。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
1: 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2: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3: 是。
1: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3: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1: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4: 愿为领袖效劳。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

0: 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北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0: 离这20里地，我是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笑>对，老同志，有你的。<笑>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2: 什么？5-6万？
0: 是啊，5-6万。
3: 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
0: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3: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保险的参加。
5: 我说
4: 不见的
5: 不见的，
4: 咱走456个是吗？
5: 肯定去。
6: 好，让你给接好了。
7: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0: 这四百五十里路，桃儿不冤枉。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0: 哎，这就叫运动战。
1: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点瘦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4: 是。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5: 好。
4: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5: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4: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5: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4: 今天下午5点开始，
5: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4: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5: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
1: 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6: 上哪儿？
1: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6: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1: 向南干什么？
6: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1: 到了。
6: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7: 明白了。
6: 好，
1: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7: 是，
1: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7: 嗯。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一零一，我是一零一，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钟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1: 是。
0: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钟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1: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1: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2: 啊，
1: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2: 为什么呢？<笑>
1: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 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哎，
3: 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元打炮丸，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好。
4: 哥，前面的敌人不稳住，还是三十门炮的，给我看看。哎，给我看看，
1: 三十门
4: 炮。
0: 师傅来电话，
4: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3: 前面都是人。
4: 喂。 高营长吗？高书记，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0: 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5: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0: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成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8: 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5: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8: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5: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6: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5: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7: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好，我你把水直接
4: 倒去啊，
3: 把水都倒着。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2: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8: 好看吗？
6: 漂亮。
8: 后边呢？
6: 哎，真好。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9: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3: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9: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3: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貂绒大衣免费。

0: 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4: 保护家人。
3: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4: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4: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4: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有趣。
7: 哎，肖远征来啦。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8: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好，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金总，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官，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0: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0: 哎，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1: 哥，
0: 云慧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1: 没有啊。

0: 怎么了？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笑>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1: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公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2: 哎，你看那。
0: 担架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
3: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3: 走。
4: 同志们，我们辛苦了。
0: 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首长。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5: 胜仗！胜利！胜利！胜利！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7: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7: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6: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7: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

0: 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同志们，我们所有护的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6: 毛主席，
5: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

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

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9: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9: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3: 对，
14: 就怕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9: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6: 怪不得总难过，还看不清呢。
1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9: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

0: 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
2: 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3: 民兵。

0: 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过来。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猴子给你们！
2: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3: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4: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植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长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对呀，
2: 就是呀。
0: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3: 我哥哥就是钻了镇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 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4: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副队会主任请你去。
3: 哎，我就去。
4: 哎，
5: 哎，大家快点干呢！哎，
4: 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
4: 大伙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好了，
4: 快走，
5: 快点快走，
4: 哎，行。
3: 人呢？
6: 我们在这儿呢。
4: 快，
6: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柴猛，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我。

0: 倒车玩意儿。
1: 队长，
2: 哎，站住！
1: 队长，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4: 庄里八路的有？
3: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3: 哦，对，有八路。
4: 统统的
3: 杀他个鸡犬不留。
4: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3: 哦，睡觉？不不不不。
4: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5: 啊，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5: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5: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3: 是，
4: 打枪的不要。
3: 嗯嗯
4: 嗯。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
2: 啊！
3: 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走，到灶口看看去。
1: 嗯，你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2: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3: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1: 嗯，
3: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1: 我去，我来。
3: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2: 传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有备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快再转转，
1: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
0: 都撤出来了，撤。
2: 郭家庄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3: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4: 平原树，你放心。

0: 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可不是。
1: 对呀，
2: 咱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对。
3: 这下行了，
4: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

0: 机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

0: 不孤独还是收支，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4: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的。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嗯，
6: 让外面看着点。
7: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6: 忘不了你。
7: 嗯，
8: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

0: 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区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1: 嗯。
2: 爷爷，来人了。
1: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3: 啊，
1: 高家庄。
3: 啊。
4: 大康，来人了。
5: 哎，跑气儿，哎，快点，
1: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3: 好好好，
1: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6: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3: 啊，
6: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3: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6: 哦，请，
3: 好，
6: 请坐，
3: 好，坐。
6: 来，请抽烟喝茶。
3: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6: 抽烟。
3: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的就是介绍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5: 我们都可以说话。
4: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0: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4: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4: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0: 嗯，哦，对对，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4: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2: 你要干什么呢？哎，
1: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5: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3: 带走，走走
1: 走，
3: 站住，不知道，别动，
1: 不知道，
3: 别动，别动。
1: 别误会，别误会。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6: 八路军武工队。
1: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4: 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6: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1: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1: 哎，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2: 打打
4: 打打打
2: 打打
4: 打打打
7: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4: 打打
7: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打打打打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6: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哦，师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

0: 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1: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猴子，给你。

0: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下给你，
0: 五点，下地道，
1: 五点。
0: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
0: 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0: 鬼子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1: 各小组注意，队长，鬼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哎，拉这个。
1: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2: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3: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1: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2: 哪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3: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2: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3: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3: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4: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3: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5: 那怎么打呢？
3: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6: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3: 对，这叫围点打援。
6: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0: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哦，唐司令，
8: 什么事儿？
7: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9: 哎，

0: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 高，实在是高。
0: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啊，小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2: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3: 欢迎啊，去赏个100-200的，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3: 直接攻打黑风口。
1: 嗯，
4: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3: 李下头，李下头，
5: 你怎么回来了？
3: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5: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6: 好，
5: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6: 对，
3: 咱们赶快准备吧。
6: 好好，走走。
3: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7: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8: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9: 啊，
5: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7: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9: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5: 别怕，说。
10: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11: 把他们都赶出来。
5: 来说。
10: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12: 太君，
3: 爷弟，进来。
5: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6: 嗯。
5: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6: 好嘞。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9: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

0: 讲，西林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 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

0: 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三儿，昨天晚上在牢房里，谁跟我说想吃苏联的大礼吧，吃红肠，喝冰凉冰凉的啤酒啊？这才过了一晚上就忘了，啊？跟哥出去，哥出去带你全吃了，啊？你还年轻呢，该见的没见的还多着呢，咱不能在这儿死耗一辈子呀。再说了，你要是不想走，那哥也不想走。哥不想走，这俩哥哥连句日语都不会，哥不走了，他们怎么出去啊？人家好心好意来救咱，咱不能辜负了人家心意，是不是？咱不能把人家往死路上领啊！啊，
1: 哥，哥说，
0: 行了，哥知道，你还年轻，以后得慢慢走。
2: 他俩不走，咱也走不了啊！
3: 行了，走上门。

0: 你怎么计划把我们救出去？不能就这样跑出去吧？跑能跑出去吗？啊，当然有计划了。告诉你，这牢房好处，大门就难出了。看见没有？这钥匙。
1: 不会开，雪一刀，咱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劝你最好别动歪心思。

0: 小三儿，
1: 小三儿，
0: 出事了！队长，不会是薛一刀和陆玉豪他们？希望不是吧。
2: 闭嘴，别动！
0: 三儿，小三儿，小三儿，
3: 陆大哥，哎，我对不起你，我想当英雄，不想当汉奸。我对不起你，
0: 小三儿，别说了，哥都知道，人嘛，总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3: 陆大哥，谢。
0: 三儿，
4: 陆英豪。戏该收场了，该结束了。

有机会逃出去。有心眼儿，多给鬼子使。

0: 陆虎英好挺仗义啊。
1: 是他娘挺仗义的。走。
0: 哎，走走走走走。
1: 不行，万一是我家少爷呢，我看看去。
2: 哎，坤子，现在去等于送死。里面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如果薛玉道明天不回来，证明出事了，我们再派人过来。现在撤。

陆大少爷，你的戏演得不错呀！你的枪打得可不准呐！我怎么舍得让陆大少爷死呢？请吧。 陆大少爷，请坐。

0: 你是谁呀？
1: 我叫南野秀正，是安泰城驻军部队的最高长官。
0: 屠杀陆家，霸占陆家医院，就是你指使的吧？
1: 这件事情纯属是意外。本来这件事情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要怪只怪你的老父亲陆老先生太意气用事，加上属下龟田一郎脾气火爆，才造成令人遗憾的结果。若是我亲自赶往陆家，相信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

0: 抢人家的东西，还说人家的不是，这就是你们日本人的道义。
1: 其实，这也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因此，陆少爷为了给父母报仇，枪杀了龟田一郎，我并没有追究。
2: 那就把我放了呀！哼，
1: 又何必抓我呢？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不仅枪杀了龟田一郎。
2: 还杀害了很多皇军的士兵，最重要的，你现在公然与大日本皇军对抗，
3: 这是我们的家，您把枪杆子都杵脑门上了，还不让我们反抗？我告诉你，我们不光反抗，还要把晋家的土匪都杀光。
4: 罗英浩，别不知好歹，大佐先生已经饶了你一命。
1: 要不是士兵之开枪大车不打你，你早就没命了。那我还得谢谢你了。难道不是吗？我想陆少爷应该知道，想要你命的不只是一个人吧？这里也包括帮你越狱的那些所谓的好人。
5: 南野秀正是吧？你们日本人是不是杀人杀出毛病来了？明知道小四已经是你们的人了，干嘛还要杀他？
1: 你是怎么知道小四是我们的人的？<笑><笑> 陆少爷不愧是苏联军校培养出来的优等生，就连波斯密码都瞒不住你。你说的没错，起初我是原本打算让小四和你打入抗联，但最终我并没有实施。
0: 用不着你这么高看我。<笑>
1: 跑了一天，累了。 我知道陆少爷是留过洋的，很有品味。要不要我给你弄点咖啡喝喝？
0: 我得把闯进家门的强盗都杀光以后，才会有这样的兴致。
1: 其实你。

0: 你这盘棋，我已经欣赏了好几天了。我真是希望陆少爷能够识时务为俊杰，不要这样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我南野秀正真心的想和你化敌为友。
1: 化敌为友可以，但那得黑白分明，不是乡臭不分。我绝不会和日本人同流合污，更不会和畜生成为朋友。陆少爷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嘛。我之所以这么恭敬陆大少爷，是因为我非常尊敬您的老父亲，他是一位 难得的医学专家，我恳请陆少爷能够出任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这听着倒是有点意思啊。如果陆少爷出任了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你不仅能够完成陆老先生未完成的遗愿，还可以造福安泰百姓， 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做出贡献。那我要是不同意呢？这件事情，你不用急着回答我，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有的是时间等，累了一天了， 送陆少爷回去休息吧。
2: 请吧，陆大少爷。

0: 回来了。英豪呢？陆英豪呢？
1: 回不来了。
0: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说话，回不来啥意思？
2: 陆英豪死了。
1: 哎，少奶奶。
0: 薛一刀，没救成就是没救成，别说英豪死了。
2: 我们进到监狱以后，见到陆英豪，打死了两个刽子，换上他们的衣服。本来一切计划都挺顺利的，到了大门口，英豪有点心急了，被刽子发现了。乱枪打死了。
1: 哎，少奶奶，少奶奶。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要干啥？
0: 我要去监狱，我要去监狱找他。
3: 放。
2: 监狱是什么地方？是鬼子的地方，你去找死吗？
0: 我不怕死。为啥你们能回来，陆一豪身手那么好他回不来？你们为啥就不好好保护他？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他娘的死也不相信他就这样死了。
3: 放。
2: 陆一豪
3: 真死了。
0: 你给我让开，让开！你给我让开！
2: 董小凤，如果你打死我，陆英豪能回来的话，

0: 什么？怎么还动上枪了呢？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大当家的，是我无能，卢英豪没救出来，被鬼子打死了。丫头啊，一刀已经尽力了，人的命天注定，你呀，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0: 已经好死了，我还活着干嘛？丫头，丫头！我说各位，各位大侠，各位高手，最近我们白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别在我们白家再弄出人命了，又枪又炮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好吧，各位，啊各位，
1: 二老弟，你放心，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我们这就回虎头山，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一道恕不远送，
2: 三儿，
0: 快快开门，快开门！各位慢走，把大门给我关上，小门也给我关上。

0: これは何をやっているんだ。
1: ルイン法を尋問しています。
0: バカモン、そんなやり方ではない。
2: 哎呀，罗少爷，真是委屈你了。这些人竟然敢胆大妄为，给陆会长上刑。
3: 没你的命令，他们也敢？啊，说吧，找我干嘛？
2: 都是聪明人，省得我们解释的时间了。那我就直说了，我跟你说的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你想怎么样？
2: 我认为医学会长的职务非你莫属。
3: 想学医，少爷早就学了。对不起，少爷没兴趣。
2: 不需要你感兴趣，我们只需要陆少爷的身份就可以了。其实我对中国的中医学非常的酷爱，尤其认识了你的父亲陆老先生之后。陆老先生是个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医药学的研究，南爷深感钦佩，所以我也很想进行一次新的医药尝试，那就是成立一个大东亚中西医合并的医药研究会。所以我想请陆少爷接替陆老先生完成这千古重任。
3: 千古重任，我要是答应了你，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别跟我磨嘴皮子了，我不会答应你任何条件。

若雪，我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有陆云豪的消息了吗？啊，有了。怎么样了？他现在很安全。那，然后呢？没有了。没了？啊？那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很安全啊？
1: 他人呢？他怎么还没回来呀？哦，咱们先开会吧。啊，坤子哥，你一直跟我师父在一起，我师父他枪法那么好，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坤子哥，你告诉我，坤子哥，你说话呀，坤子哥。 我师父没有死，是不是？
2: 行了，你别闹了，我们也没看到，那都是白家管家白喜贵说的。

0: 你别再哭了，你现在不能哭，你得保持好心情。我
1: 唯一的弟弟都没了，我该怎么办？
2: 刚才呢，我给你诊脉了，你有喜了。
1: 春梅，娘。
3: 春梅，
1: 娘，春梅，有喜了，啊，娘，我唯一的弟弟都没了，这喜事哪还是喜事？哎，这时候可不能哭啊，啊，身子是自己的，啊，不能哭，快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里头都难受啊，啊，听娘的话。
3: 白家，续上香火了，这是好事儿，你是功臣。咱去烧香啊，让菩萨保佑你母子平安。可别哭了，
1: 月儿，
0: 哎，
1: 快去快去，煮燕窝给太太送过来。
4: 好，
1: 你哄哄她，
3: 这么哭哪行啊？
0: 哎呦，天哪，你怎么又哭上了？
4: 哎呀，现在可真的不能再哭了，春梅，咱们有这孩子不容易，你可得保重身体啊。
0: 金山，你得答应我，尽管我弟弟已经死了，你总不能让他暴尸荒野吧？我答应你，我去找南爷，好歹。 也把英豪的尸首要回来，我帮你厚葬了。可你也得答应我，好好的安心保胎，这才是大事儿。

0: 你可不能再哭了。那不是白金山吗？他俩干啥来了？看着没，白金山出监狱，跟走频道似的。你说他这么有本事，他咋不救自己小舅子呢？
1: 白喜棍儿，谁？过来，坤子，坤子，你咋来了？你干啥来了？我家大少爷让我在这门口等着，他去找南野修正，说是把陆少爷的尸首拉回去安葬。
2: 闭上你那个乌鸦嘴！
1: 我家少爷他福大命大，你不信他死了吧？我也不信。你说陆少爷为人那么好，身手那么好，咋能说死就死呢？你反正说啥我都不带信的，我家少爷肯定没事。哼，那你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啥情况再说吧。
3: 这么说，陆英豪还活着？
4: 怎么？你是听到什么消息了？难道有人说陆英豪死在我的监狱里了？啊，
3: 没有没有。既然是这样，那就拜托大佐，多多的照顾英豪。
4: 嗯，陆英豪肯定是不能放的，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他死。我们毕竟相处了这么久。
3: 这个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对了，仓库的事儿，白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呀，
4: 难呐！我也正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呢。工期很紧，你可要抓紧时间呐。要不这样吧。
3: 在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怎么样？工期紧，我就得大量的招工，两成恐怕不够。您看，加五成如何？白先生，
4: 我听说最近有土匪混进了我的监狱，想让陆英豪越狱。
3: 你觉得这会是什么人干的呢？居然有这种事儿！哈哈，还真不好猜。
4: 这有什么难猜的呢？土匪嘛，无利不起早，在整个安泰城，能花钱雇得起土匪的，无非是那些有钱的人。但是我坚信。
3: 这件事绝不是你白先生干的，这怎么可能呢？我要是有事儿，直接找大佐商量就是，怎么会干出越狱这种傻事儿呢？那就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
4: 但你务必要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完工。那好吧，一切就按大佐的意思办。但我还有一个小请求，既然英豪还活着，我想见他一面。不知道大佐肯不肯给这个面子？这可不是什么面子的问题。白先生似乎对我南野秀正不太信任。
3: 这是哪里的话呀？我就见一眼，只要英豪安然无恙，我回去给他姐姐报个平安，这也是人之常情吧。既然白先生开了金口，这个面子我一定给。
4: 谢谢大佐。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个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新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

0: 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5: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
6: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7: 抓错人了。
5: 什么？哎，
8: 比咱仨还有趣。
4: 哎，肖远生来了。
6: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8: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三杯，还敬他。
1: 哎，丫头，行了，爹有话跟你说，
2: 你得让我说话呀。

0: 丫头啊，这个爹以前看陆英豪啊，那就是个小白脸，但是现在，爹觉得看错了，这个陆英豪啊，有血性，是个爷们儿，
1: 他仗义，敢跟鬼子去干。
0: 真是个英雄，嗯，对。从这点上来讲啊，爹自愧不如。想当年少帅入关的时候，爹也是想着保家卫国来的。可是小日本进来以后，爹没想着放一枪一炮，嗨，不是不想，是不敢呐。
1: 他陆运豪就敢啊，嗯，他就敢单枪匹马的跟鬼子去打。
0: 别人谁敢？
1: 爹夫，心服口服。不过这话说回来了，他是个英雄，就是你那眼珠子看着口琴，眼珠子都快掉地上来了，他是不是也回不来了？回不来就回不来呗，我守着。
2: 把门关上，少奶奶，少奶奶，哎呀，别守了，快起来！少奶奶，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2: 你猜猜，
0: 有什么你就说吧。
2: 陆少爷他没死，
1: 真的？
3: 真的。
2: 我现在怀孕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
3: 不是，是真的。
2: 大少爷在监狱里看见他，他好好的呢，真的，有可能是大少爷回来，咱去看看。
1: 啊，好，
2: 来来来，开门开门，快！想当初你娘走的时候，爹也是这个想法，看谁都看不上眼。这一守啊，可就是20年呐。虽然是这样，可爹因为有了你，爹不寂寞。哼。
1: 能寂寞，我天天翻了花上闹腾你，你寂寞？你闹腾
2: 我，爹高兴啊。但是你跟爹可不一样啊，爹有你闹腾，你到老了，谁闹腾你呀？我，
1: 死哪算哪。
2: 呸！你这可唠的。 这本来我守着你娘守了大半辈子了，就这点功劳，这让你说的把你爹这点功劳全都甩墙上了。爹怎么的也得看看你有个下半辈子吧，这样你爹才有脸去见你娘啊。哼，
1: 我听明白了。
2: 你这下边是不是就想说这拉煤保签的事儿？哼，我告诉你，捅老虎，没戏。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是不找，哎，那爹就准备找一个。
1: 啥？
2: 你找啥呀？你找啥呀？你给我找一后妈呀！啊！我不但给你找一个后妈，我还准备给你生一帮小弟弟小妹妹。哎，来，到老了，这帮小弟弟小妹妹陪你玩，爹可就踏实多了。你。
1: 你是不是想做老不正经的呀你啊？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阴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说，我要是不答应你找，你就马上给我找一个爷们儿，是不是？
2: 反正你要是不找的话，那爹就找一个。你看着办吧。
0: 哎呀，哎呦天哪！行行行，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爱找几个找几个。
2: 好，那咱可就一言为定了。哎，我这就去找。
0: 找找找找找去吧。
2: 哎，
0: 可劲儿找。
2: 找去喽。

0: 哥，兄弟看得出来，大当家的稀罕你，可大当家的稀罕你，凤姑娘不稀罕你，白扯。
1: 能有啥用啊？该说的也说了，该做的也做了，没办法，只能等。
0: 哥，不是我说，你说陆英豪对凤姑娘爱答不理的，凤姑娘还伤感着，要我说，凤姑娘就是匹野马，这野马就得训，你驯服了他，他就是你的。喂，哥，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凤姑娘她野，你得比她还野，实在不行就霸王硬上弓，只要小弦一绷上，那她就是你的小绵羊了。
1: 小凤是小绵羊吗？啊，那是母老虎，我还就稀罕这母老虎的劲儿，早晚有一天她得是我的人，最重要的，我得有她的心。

来吃饭了。这饭怎么才来呀？爷的肚子早饿了。我去！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助

0: 少爷。少爷。我家少爷。
1: 师傅，你没死真是太好了。但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你干啥呢？我不是说别动吗？
1: 你让师傅别动，又没让我别动。
2: 你俩干啥呢？跟谁说话呢？这打晕了能听着吗？
0: 回去再唠啊。
2: 都醒了再解释吧。
0: 你快快快快快。

0: 哟，啊，南野大佐来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啊，
1: 是啊，他在这儿坐了会儿了，也不说话。有事吗？
0: 白先生，去忙什么了？
1: 哎，
0: 当然是去忙仓库的事儿了。您吩咐的，我自然得马上办。
1: 很好，你回来的正好，请坐。
0: 啊。
1: 怎么，你们一家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有话说。我老太太活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看见日本人因为越狱给人家道喜。不过您走错门了，您应该去陆家，我们这儿姓白。老太太，你误会了，我之所以来白家报喜，是因为陆英豪是白夫人的弟弟，更何况白夫人一直希望他的弟弟 能够早日逃出大牢。我记得前些日子，你还让白先生给我送钱，让我放了你弟弟。只可惜我职责所在，不能随便放人。现在好了，他人已经逃出去了。这一定是白太太所希望的吧？
2: 那是，那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他虽然不是我白家的人，可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兄弟。先不说我们跟陆家有什么过节，他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弟弟，一奶同胞，血脉相连，有牵挂那是很正常的。这人已经越狱了，我听着也挺高兴的，不过也有点担忧。
3: 老人家高兴什么？有担忧什么？
2: 这很正常嘛，他不用在里面受苦受难了。
3: 哎，娘，你说什么呢？
2: 这是肯定的嘛，那是人待的地方嘛，他就是不死也得扒一层皮，对吧，南野先生？
1: 那老太太有担忧什么呢？
2: 我担忧他能进监狱，就证明他犯了法了。犯了什么法我不知道，可这个人只要他犯了法，就要受到惩罚。
1: 老人家说的有道理，是吧？他跑出来了，就说明他不想服法。人嘛，也难免会犯一些错。那么你犯错了，在监狱里头就要接受惩罚，否则就是暴徒。老太太说的太对了，陆英豪，他就是个暴徒。
2: 他现在就是个过街老鼠，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他无家可归，这小子，南野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他会到我这儿来？不太可能，这小子贼着呢，打小我就不待见他。 他也不傻，你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俗话说得好，老天爷长着眼呢，好人就有好报，恶人就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那通通全报。他如果敢自投罗网，我老太太亲自把他绑了，给你送过去。
4: 很好，那我就不多打扰了，那也就告辞了。大佐，慢走。
2: 娘。
5: 大佐。なぜ墓か捜査したかった。
6: ルイン
0: ハオが逃げたとしてもそこには隠れないはず。
3: なぜまたこんなに大勢を？
0: もしバエのやつめが釜場倉庫のことをバラしたらどうする？
3: さすが打診していたんですね。
0: 前々からバイが手強いのは知っていたが、まさか母親もこんなに面倒だ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ぞ。
4: 瑞亚，你躲我是吧？你知道我第一眼看你的时候，我是真的没看上你。一个富家大少爷，整天吊儿郎当的，也没个正形。你别说，见到小鬼子你还真尿性。咱俩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你呀，枪法好，又聪明。又机智，你知道队里有多少人佩服你吗？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以为啊，你是一个真正的抗联战士。哎，可这是哪儿啊？这是东北，东北啊被日本人控制着。你就一个人，你能把小鬼子都打跑吗？不能！这回你出事儿了，有多少兄弟被你牵肠挂肚？我还真想你了。你不口口声声说你有本事吗？你要真有本事，你倒是出来呀！你出来跟我喝酒，咱俩再喝一壶。你出来呀！
2: 哥。你是不是喝多了？陆云豪根本就没死，你看见他死了吗？干什么呀？这是！别在这撒酒疯啊！你要喝，回去喝去。

0: 大队长，一个人喝闷酒呢，陪你喝两杯。
1: 永豪，你吓死人了！你现在才回来？等等等等，
2: 有事？
1: 回来好，回来咱俩再喝两口啊！来来来，
2: 队长，你看你请人家喝酒，是不是得招来好茬啊？
1: 对对对，坤子说的对。 我得杀只鸡，咱俩好好喝一杯。哎，李厂长，等着我。走走走走，杀鸡去。走走走走，
3: 这下好，这还杀鸡？
4: 你俩干啥呢？杀鸡不看看去啊？那杀鸡不就给你俩看的吗？
3: 哦哦哦，走走看，对，走。
4: 少爷，我尽力了啊。

谁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可真是享福了，趁着我不在把衣服都给洗了。这是谁的军装啊？给我准备的，我穿能合适吗？李如雪同志，我走了这么些日子，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呀？你能不能用你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看我呀？哪怕就一眼。行，你不想我，我再回去。

这么多天没见面，怎么突然热情上了呢？有点不太适应。我以为你死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哪舍得你呀？ 你可是我的副射手，你让那帮愣头青给我当副射手，我心里都可不踏实。再者说了，人家可还是黄花大小伙子呢，还没娶媳妇呢。我哪舍得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我可是一直想着你才能听到今天的。这回在牢里，我正儿八经的想了咱俩的事儿。

0: 这算是同意了呗？那我可跟咱哥提亲了。
1: 谁同意了？我可没同意。
2: 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变得这么快呀？
0: 你是谁啊？想娶谁就娶谁。那总得有个好的开始吧。总得给个机会吧。从明天开始，我每天只做你一分钟的女朋友。一分钟哪够啊？得10分钟。2分钟。
2: 8分钟，哎呀，5分钟，最多5分钟。那从现在开始，一秒钟都不能浪费。你现在都是我女朋友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

0: 时间到。
1: 我这刚回来，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吧！
0: 你要是抱怨的话，一秒钟都没有了。
1: 那行，那我以后就听你的。我以后不抱怨了，我就踏踏实实地抱着你，好好地抱着你。

0: 哦，想起一件事。给，这是我收拾箱子的时候发现的，你的日记。我可没看啊。
1: 随便看，我陆英豪遇到你以前就没有秘密。
0: 那我可真看了。
1: 看。
0: 我看了。写的都是什么呀？看不懂。西医，这
1: 哟，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
0: 嗯，
1: 这是我爹的日记本。
0: 你爹不是学中医的吗？
1: 这可说来话长喽。当年哈尔滨闹了场大瘟疫。有一个叫吴连德的医师呢，把这场瘟疫治好了，后来又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医学院，我爹呢就是第一批学员，所以我爹不仅继承了中医的秘方，还是西医的专家。
0: 哇，那你爹可真了不起。
1: 我爹啊，因为亲身经历了那场瘟疫，所以毕生都在研究关于鼠疫抗体的实验，这个日记本呢就记录了所有他实验的重要内容。我留学的时候，他把这日记本送给我了，希望我在医学上有所建树。我不争气，对医学没兴趣，唯独对枪械情有独钟。
2: 陆老先生是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医药学的研究。
3: 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了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不见了。
1: 我突然想起来，在牢里的时候，南野秀正问我关于医学的记录，不会说的就是这个日记本吧？

0: 法。
1: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恐怕没机会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1: 告别啊？你告什么别啊？
0: 你现在心情我能理解，我也懂你。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可是咱俩的事儿全山寨的兄弟都知道了，与其让他们看笑话，还不如现在我静静的离开。
1: 哎呀，这可是你自己要走的，我可没赶你。
0: 是凤儿，你知道从小我是被你爹捡回来的，一手把我养大，如果没有你爹，我早在山下喂野狼了。或许一到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和你爹对我的恩情，你知道吗？打小我就有个梦想啊，梦着有一天我能娶你。可是现在梦醒

0: 你这段话说的挺爷们儿的，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特别刚毅。可是你越长大就越顺着我爹的脸色，哎呀，没劲。
1: 这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自从我喜欢上你，我就有了私心。我怕呀，我怕我哪点做得不好，让你和你爹讨厌我。我不是没有学习，是我根本不想在你面前表露任何的血性。
0: 可是我喜欢坦坦荡荡的爷们儿，我不喜欢唯唯诺诺的娘们儿。这一点陆云豪比你强多了。
1: 是，我比不了他。这正是我不想你爹逼你和我

0: 原本是为了我们婚礼跟你定做的首饰，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一个人留着也没啥用，就当哥哥临走前给妹妹提前准备的嫁妆吧。
1: 你这，你拿去送别的姑娘吧，送别的姑娘吧。
0: 芳儿，你认为有人配吗？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配得上我许一豆这份心意。
1: 嗯。
0: 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你爹，我不想让他难过。
1: 不是，你等等，你去哪儿啊？你连个家都没有，你去哪儿啊？
0: 是，原本就没有家，去哪儿不一样了。
1: 怎么了？这是
0: 受了点风，没啥大不了的。
1: 哎，你来来来来，你坐呀，坐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喝口酒，暖暖身子。你鼓我来，这么跟你说吧。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不讨厌你。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对，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仙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1年只采集1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你到底是什么？
1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当当家了，我跟大哥他们下山买酒，这酒还没买着呢，就看见刀哥倒在那路边，不省人事，这不赶紧给驮回来了？
1: 找我看看去。哎，丫头，你仗着干啥呢？你不过去看看去啊？
2: 有那么多人照顾他呢，
3: 我不去。
0: 什么话呀？我看你是被那个小白脸迷的六亲不认了吧？一刀是什么人呢？啊？这虎头山上所有的人都是保护你的人，跟我进去，看看一刀，快点，走。

0: 哎呀，这一个大活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大当家的，我哥这在大牢里面为救陆英豪淋了一天的大雨，结果人没救出来，怕凤姐不高兴，心里这坎就过不去，药也不吃，这不躺下了。
0: 丫头，你看看啊，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这都是为了你呀、啊、
2: 就赶紧找大夫吃药呗，这也能怪我吗？
1: 主要还是心病，是吧？我哥这不也不为了凤姐你吗？
3: 哎呀，先出去吧啊。

0: 丫头，你回头看看。哎，你看看，我可是你亲爹啊！有亲爹给闺女下套的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你不行啊，丫头，你得开花结果，我才能老有所依啊！啊，这陆英豪都已经死了，你想也想了，念也念了，那都是过去了。这一刀，那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啊，他要是不好。 爹能亡我坑，你推你吗？啊！凡，全山寨人都知道，啊，一刀是处处为你着想。那陆英豪能做到吗？你告诉我，他陆英豪能做到吗？啊，薛一刀对你这么好，我们都看得见。
1: 怎么就你看不见呢？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可是我心里装着陆英豪，我装不下别人。
0: 装不下你也得给我装下。那陆英豪都已经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在我面前不要提陆英豪。我告诉你，你一个一刀的事儿，明天就办。人的命天注定，你童小凤的命就是这个命。 你俩的事儿，明天就办。

0: 陆云航，闹呢？
1: 警惕性挺高啊，不愧是我的学生。
0: 谁是你学生？
1: 哦，不是学生，是女朋友。
0: 干什么呀？在外面呢，干嘛？
1: 五分钟。
0: 哎呀，五分钟什么呀？我是来给你送肉的。这是坤子打来的一只兔子，看他们都快吃没了，赶紧捞了几块给你送过来。
1: 真是个贤惠的小媳妇儿。
0: 哎呀，谁是你媳妇儿啊？你能不能别这么乱说，让人听见多不好啊！
1: 听见怎么了？就是小媳妇儿。
2: 好贤惠啊！
1: 滚！
0: 这下好了，你看他们，他们几个现在肯定都在笑话我了。
1: 这有什么笑话的？都要结婚了，有什么笑话的？回头他们还得叫你嫂子呢。
0: 能不能别乱说了？结婚是需要上级同意的。
1: 那我找上级批准去呗。走走走。
0: 哎呀，我才不去呢。
1: 怎么了？
0: 我不愿意去，你自己去。
1: 还不好意思了呢。我去就我去。哟，大队长，吃面呢？来，给你加个菜，兔子肉香着呢。
3: 林豪，我这儿找你有事儿呢。
1: 我也找你有事儿。
3: 我找你有正事儿。
1: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
3: 我是说正经事儿。
1: 你先说，你先说。
3: 你能不能跟如雪同志保持点正常的关系啊？啊？
1: 我跟如雪吧，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挺正常的。
3: 正常是吧？
1: 啊，
3: 那什么什么小媳妇儿、女朋友都是哪儿来的？那整个抗联小分队都传开了。你是个大少爷，富家大少爷，什么风花雪月的事儿没见过？可是如雪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
1: 怎么不一样？
3: 反正你别招惹他。
1: 我招他干嘛呀？我们俩这个吧，叫爱情。我要娶她。
3: 娶她？开玩笑！你以为这是陆家大院啊？这是抗联，抗联有我们自己的纪律，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纪律。
4: 抗联怎么了？抗联不让人结婚呐？抗联不让人生孩子啊？哪条纪律这么写的？我还告诉你，我今天正式申请，我陆英豪要娶李如雪为妻，结为合法夫妻。
3: 反正是不行，如雪还小，不适合结婚。
4: 怎么就不适合结婚？李如君，你别拿鸡毛当令箭啊！咱抛开抗联不说，抛开你们兄妹感情不说，咱俩是不是兄弟？
3: 兄弟是兄弟，这是两码事儿，啊！现在是战争年代，不是谈恋爱的时候。等以后鬼子打跑了，再说结婚的事情。
4: 啊，那鬼子不跑，我这辈子还结不了婚了是吧？李如君，你是不是怕我死在战场上，害如雪一辈子？

你说的对，没错，我的是如雪的亲哥哥，难道我不应该这么想吗？如雪从小就没有爹娘，一直在我身边，能想着给如雪一个。 幸福美好的未来，是。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他。可是现在是什么年代？这是战争年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死在战场上，那如雪怎么办？我们既然…… 不能给爱人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为什么还要给他增加痛苦呢？

要是我死不了呢？要是如雪愿意接受呢？你知道我回来的那天看见如雪在干什么吗？她拿着我送给她的镯子，流着眼泪说：“她为没有成为我的妻子而感到遗憾。” 你知道我在牢里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后悔，我这辈子没有对我心爱的女孩说一句"我爱你"。

我后悔没有把我心爱的女孩娶为妻子，所以我不想把这份遗憾带到坟墓里。我要活着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就算我死了，我也算有个归属。 不管怎么说。

0: 找我啊？啊？哎，找我你走什么呀？啊？有事儿啊？
1: 如雪，
0: 嗯，
1: 我把五分钟还给你吧，咱俩保持同志关系啊。
0: 什么意思啊？冷也是你，热也是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1: 我革命信念不强啊，家庭出身不好，信念不坚定，反正就是不够格，有待提高。
0: 反悔了？行，那我就把五分钟收回，恢复同志关系，你别后悔。
2: 少爷，咋的了？啊？生气了？
1: 后悔了？
3: 尋問官が来所来ますが、ルイン法はいなくて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4: 我々にはまだ一週間がある。一刻も早くルイン法を捕獲しなければ。
3: こんな人混みの中からルイン法を見つけるのは不可能でしょうね。
4: 正しい人脈をつかみさえすれば、きっと我々が欲しい人材が見つけ出せるはずだ。
5: 叫啥名啊？
6: 李富贵。
5: 嗯，家住哪儿啊？
6: 二道沟那边。
5: 嗯，知道。
1: 怎么样？
5: 啊，哦，来的人还挺多的。哎，下一个。行，你叫啥？
7: 少爷，南野修正来了。
5: 家住。
7: 来，
5: 门口。
7: 去。
5: 门口。好。来，下一个。
7: 大佐阁下。进里边说吧。
1: 来，请。
5: 你叫啥呀？
7: 劳工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非常顺利，再有三十个人就满员了。
7: 你果真没让我失望，希望下一次你更不会让我失望。
1: 什么事儿？大佐说吧。
7: 实不相瞒，白先生因为陆英豪曾经找过我两次，我嘴上没答应，也是怕话传出去对我不利。你也知道，有人在背后一直盯着我呢，南爷不得不防啊。
1: 大佐的难处，我能理解。
7: 理解就好啊。其实，我一直在安排建设大东亚中西医药会的事儿。我看好陆英豪是个人才，想聘请他来担任这个医药会的会长，到时候我、你，加上陆英豪，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完全垄断大东亚共荣圈的医药市场。嗯，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前景是一片光明啊！可惜呀，这个陆英豪不理解我的苦心，还杀了一名狱警，越狱逃跑了。

英豪啊，年轻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换个人干不就行了吗？话说回来了，在整个安泰城，我只信任你白金山。如果你能找到陆英豪，说服他让他担任我的医药会会长，到时候一切好处。 随你要，这倒是件天大的好事儿。不过找陆英豪，这方圆几百里，要是连皇军都找不着，我怕是就更找不着了吧？那要看你想找还是不想找。 三天，最多三天，我必须要知道陆英豪的消息。嗯。

0: 金山，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我呀，在琢磨工程上的事儿呢。今天招工没招满，这工期可是不等人呐。
0: 我还以为南野又给你下什么药了呢。
1: 怎么可能呢？我们两个合作这么多年了，同臭的交情还是有的。
0: 算了吧，那个南野啊，就是想利用你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要是真跟你讲交情，我爹我娘就不会。总之，他这个人深不可测。
1: 他爱想什么就让他想什么，只要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有钱赚就行。
0: 金山，嗯，你还是别跟他一起做生意了。那个南野他那么阴险，这万一咱们钱没赚到，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可怎么办？
1: 我是这个家的男人，永远都会保护好这个家。哎呀，更何况我们现在有儿子了，我更要竭尽全力。
0: 儿子，儿子，你就知道儿子。
1: 春梅，明天我得出趟城，咱们睡吧。
0: 嗯。

0: 都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陆英豪同志。
0: 哎，如雪，怎么是你啊？
1: 啊，这是你放在我那儿的东西，我放这儿了。
0: 哎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哎，干嘛干嘛干嘛？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之前不是让我帮你保管的吗？那你现在人回来了，我就把它还给你了。
0: 哎哎，你别误会啊。
1: 干嘛？
0: 我没变心，我只是觉得现在不是时候。
1: 陆英豪同志，请你注意一下，咱们俩可是清清白白的同志关系，请你以后不要再说伤害同志之间关系的话。还有，从今往后，咱们俩只聊工作之间的事情，好吗？
0: 生气了？真生气了？
1: 陆英豪，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呀？同志之间有什么气可生的呀？
0: 嗯，对，同志之间有什么气可生啊？
1: 哼，
0: 伤心了？
1: 我觉得你真挺自作多情的。
0: 如雪，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我不能太自私了。现在是国家最紧要的时候，保卫国家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国，哪来的家呀？你说呢？

过了今晚咱俩就是一家人了。感谢你当时在林子里救了我，要不是你救了我，我现在早成了鬼子的枪下鬼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当初在火车上出手相助，要不是你帮我，我现在也进了鬼子的深牢大狱了。感谢你对我一往情深，感谢你这么看得重我，日后要是有什么得罪的，你可得多担待啊。

0: 哥，
1: 好了好了，
0: 哎，哥，齐了。
2: 嗯，
3: 凤儿，媳妇儿，这花轿到了，出来吧。
4: 急啥呀？没准备好呢。
3: 没准备好呢，让兄弟们再走两圈。
1: 啊，哥还转呢，都八圈了，哥我说也不是外人。搁哪儿动不是动王啊，直接进去就完了，又没什么。
3: 说啥屁话呢，我三口九拜都拜了，差这一哆嗦吗？
1: 不是哥，你这凤姐那脾气。

0: 不给你绕到太阳下山，那肯定不断完。这兄弟们给累的。
1: 告诉你三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想笑你了。咋的了？这十多年了，我就喜欢他这股劲儿。
0: 行，那个大当家呢？
2: 一刀，
1: 爹。
2: 嗯，还没好呢。
1: 可能是凤儿这成亲吧，有点紧张，没准备好呢。
2: 我这酒都烫了八回了，还没好。进去看看。
1: 哎，爹。
2: 哎，没事。
1: 哎，爹。
2: 丫头，哎，一刀太着急了，把我给挤进来了。
3: 爹，你这是干啥呀？
2: 嘿嘿，丫头，哭就对了。新娘子出门第一次都得哭。嘿嘿，一刀，干啥呢？你赶紧把你媳妇抱上轿啊！快点，一刀。
1: 媳妇儿，上花轿了。
2: 啊，盖头，盖头。吹响起来，吹响起来，新娘子出来了啊！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哎，吹起来！新娘子。
1: 咋的了这是？
2: 哎，这
3: 谁他那样子抬的轿子呀？能不能稳一点啊？姑奶奶小米粥都给晃出来了。
2: 丫头，这还没到地方呢。我跟你说啊，这不能下轿，啊，快上去！
3: 上去。要进去你进去。
1: 啊？
2: 他进去，你在外面溜达是吧？有这规矩吗？你告诉我。
1: 媳妇儿，是，可能是他们抬的不稳。这不没两步了吗？就到屋了。你再忍会儿啊！
3: 我就问问你们啊，谁定的规矩非得新娘子坐轿子啊？薛德，
1: 啊，
3: 是不是我娶你吧？
1: 啊，
2: 丫头，心情不顺是不是？我知道，但是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可别给我整事儿啊！一刀，赶紧扶他进去，扶他上轿。
1: 哎，媳妇儿，咱们进去。哎呀，
3: 我看谁敢！反正今天这轿子我是不坐了。你听我的还听我爹的？
1: 听媳妇儿的。
2: 嗯，
3: 让开啊。
4: 落轿落轿，大小姐让落轿了啊。
3: 上轿
1: 啊，
3: 上轿
1: 啊。
5: 哎呀，佟大当家的，这是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2: 啊，白老爹呀。
5: 哎呦，这是办喜事儿呢，这是。哎，怎么不早说一声呢？我得给你备一份厚礼呀、
2: 啊！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会儿咱俩呀进屋喝两杯啊！
5: 哟，弟妹呀、啊，
6: 姐夫，
5: 又嫁人了，大喜呀、啊！
6: 我，
5: 哎呀，来得匆忙，
6: 哎，
5: 小意思。
6: 别、哎，姐夫、哎、你千万别，
5: 拿着
6: 别，
5: 拿着拿着，
6: 这都不好。
7: 冷英浩还没死呢，你别担心，他被抗联的人救走了。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

0: 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化。

0: 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呀，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

0: 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 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 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

0: 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抓紧时间抢购吧。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0: 肝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2: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1: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3: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1: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4: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1: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1: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

我今天还把话放这儿了，李如雪，我娶定了，她是我一辈子的女人，你们谁都别惦记。我娶李如雪，那肯定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把小鬼子赶跑了以后，不是今天。

0: 陆云豪，我哥跟我说了一些你的顾虑，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但那都是你们的想法，不代表我。正好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也跟你说一说我的想法。
1: 有什么想法回去说，这儿怪丢人的。
0: 就在这儿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年代，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生存的环境。既然我们已经活在乱世硝烟中，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追求爱情的权利？为什么还要思前想后那么多顾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打鬼子一样对自己的爱情勇敢一点？我父母离世得早，从小我就跟我哥一块长大，我学会了很多，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拿枪，如何打鬼子。我从来都没有幻想过爱情，也不懂什么是爱情。直到遇见

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其实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你，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少爷，无组织无纪律。但慢慢接触，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又明事理的人。我觉得有你在我身边就安全了。我愿意今天就嫁给你。

0: 近点。
1: 现在？
0: 现在。
1: 如雪，只要我还活着，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你。

0: 小凤，你是不是知道我家少爷结婚，你来参加婚礼了？来来来，往里走。
1: 我不是来参加婚礼的，我他娘的是来成亲的。陆英豪，这身衣服应该不眼生吧？咱俩在虎头山拜堂的时候穿的就是这身。
2: 小凤啊，这件事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场婚礼是你爹设计的一场戏，都是假的，你别太当回事。
1: 放屁！一场戏？你他娘的是有了新欢了，要把我甩了是不是？
2: 什么新欢呢？还旧爱呢？我跟你说过了，如雪是我一见钟情的女人，我对你没动过心。
1: 洞房花烛夜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感谢我，你感谢我在树林里救了你，要不然你早就做了鬼子的枪下靶子。
2: 话我是说了，但没有洞房。
1: 你还说你感谢我在火车上为你解围，要不是我救了你，你早就被鬼子关进大牢。
2: 我说过。
1: 你陆云豪还说过你感谢我童小凤对你一见钟情，感谢我瞧得上你。
2: 我也说过。
1: 你还他娘的说，你说你以后会好好对我，好好报答我的。陆云豪，这都是你说的。
2: 小凤，这些话我确实都说过，但是这不代表这是爱情，这是我对你的感激之情，这和爱情是两码事儿。
1: 我不要你什么感激之情，我要你陆英豪。这回我知道你死了，我他娘的不想活。要不是我爹夺了我手里的枪，我童小凤早就成了冤魂。我为了你，我死都不怕。你今天在这里娶别的女人，你他娘的就是陈世美。只要我童小凤还活着，我绝对不会让你跟别的女人过。
3: 童小凤，
4: 童小凤，
3: 这里是抗联，这里是部队，陆英豪同志和李如雪同志的婚礼，这是组织决定的。
1: 我管你什么组织不组织的，抗联不抗联的，我跟陆英豪是成过亲、拜过堂的，我他娘的今天就是来圆房的。
4: 哎，童小凤，
5: 你给我撒手！
1: 放开我！
5: 这是我们抗联，不是你们土匪窝，回你的虎头山去。
1: 姑奶奶今天来了，就绝不能空手回去。
4: 童小凤，
1: 跟我走！

0: 去。
1: 队长，
0: 队长，不好了，鬼子摸上来了。
2: 鬼子怎么能摸到这儿了？唐风，是不是你带进来的？
3: 不是他娘的我干的，要是我干的，我天打雷劈。
4: 行了，别说了，潘子，你拖住敌人，坤子，你去策应，其他人准备东西撤离。备好，动手。
5: 是。
4: 走，
0: 电台，注意安全，快去。
3: 快走，快走。
4: 还愣着干啥？赶紧躲起来。
6: 别跑，这个门了。

0: 清风，你怎么来了？
1: 打鬼子！我跟李如雪说好了，谁打得多，陆一豪就是谁的。
0: 不能，这是战场。
1: 王永峰，
0: 陆雪。

0: 刘雪，你受伤了。
1: 唐晓峰，你别管我，你快走，快走。
0: 哎呀，枪给我。
1: 唐晓峰，来不及了，快走。
0: 别说话。

0: 小凤，带他赶紧离开这儿。
1: 那你一个人咋整啊？
2: 他们抓的是我，赶紧走。
0: 你小心点儿，走。

0: 你受伤了，
1: 哥，你别管我，快点去接应陆云豪。他们说要抓狙击手，那就是抓他，快去！
2: 不是，你这能行吗？
3: 这里有我呢，李队长。陆云豪那里就他一个人，你赶紧去接应他。
2: 坤子，你带如雪走。
4: 不是，拿着，
2: 来，走，你们护送，跟我来。

0: 杏儿，
1: 大当家的叫你敬酒呢。哎哥，咋的了？这是？
2: 你也喝一点。
0: 我壮的跟大黑牛似的，我喝它干啥呀？凤儿，
2: 你都忙活一天了，赶紧喝点。
0: 凤儿呢？
1: 凤儿不搁屋呢吗？
0: 坏了，凤儿跑了。
1: 啊？跑了？
0: 快去跟我爹说，快去，
3: 快去！
1: 哎，哥，你先起来，哥。
4: 当家的，这酒菜都齐了，啥时候开席啊？
5: 啥时候开席啊？
4: 是开个屁！你们是不是都没眼力见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啊？这丫头不懂事，这修一道更不懂事。这大喜的日子，怎么的？不给老丈人敬酒啊？不敬酒就想入洞房吗？你们俩赶紧把他们给我叫回来。
6: 那谁，万三儿找去了。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出事儿了。
4: 想好了再说，大喜的日子别跟我说那些丧气的话。
1: 凤姐跑了
4: 啊？
0: 搭把手，
2: 哎，
0: 慢点，
2: 慢点。李如雪，哎呀，这么虚弱，李如雪，快醒醒，李如雪！哎呀，李如雪，你不能死啊！哎呀，哎呀，哎呀，谁他娘的让你替我挡子弹了？
7: 你说啥？替你挡子弹？不是人家的为你都这样了，你还在这说跟人抢男人是人吗你？
2: 那鬼子的乱枪我咋知道啊？再说了，我也没让他替我挡啊。
7: 胖凤，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你这辈子配不上我家少爷。
2: 让你说，你再说，你再说，
7: 我说一百遍我也这样。
8: 如雪，如雪，如雪，如雪，如雪，出血很多，昏迷了。如雪，童小凤，我不管鬼子今天是不是你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跟你计较。趁鬼子没来，你赶紧走吧，
9: 赶紧走，有多远走多远。
8: 如雪失去知觉，得赶紧找地方手术。
2: 我告诉你们，李如雪不是要做手术吗？你们最好听我的，我知道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做手术。
7: 跟你走，你嫌惹祸还不少吗？我看你就是想把我们全害死。
2: 你他娘的别去！
8: 等等，童小凤。我问你，五里之内有没有安全的地方？
2: 有。
8: 在哪儿？
2: 我从小就在这边混，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废教堂，只要鬼子不跟过来，肯定没有人找得到。
7: 队长，你千万别
8: 听。行了，别吵了。小凤，听你的，跟你走。
2: 走。
8: 腿凤，拦路。
2: 走。
9: 同志们，跟上。

0: 大当家的，没找着啊？没有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没有啊。
1: 爹，
0: 一刀，找着人了？
1: 山前山后都找了，没找着。
0: 薛一刀啊，你就是个怂包。
1: 到嘴的鸭子，你都能让他跑喽！
0: 爹，这事都怪我。我千想万想没想到啊，凤儿会对我下药。爹别着急，我再去找，我再去找。
1: 行行行行行行行，找个屁！都这个时候了，早就跑没影了。你说你能干点啥？啊？难怪人家丫头看不上你，你真是个怂包啊！
0: 这婚也没结成，以后别叫我爹了，滚！

0: 滚！都给我滚！
1: ！
2: 哎呀，大当家的，本来呢，我上山是要和你谈一些事儿的，不巧赶上这趟的事儿，那我就，那今
1: 白先生，既来之则安之，这婚没结成，这酒咱俩得喝呀、啊。来来来，坐下来，陪我老童喝两杯。来来来来，坐下。给你倒上。
3: 段永峰，
4: 就是这儿，
3: 这安全吗？
4: 太安全了，这四面环山，全是树林，苗都不拉屎，鬼子绝对不会找到这儿的。来，快，
3: 来，
4: 快这边，
3: 快，警戒，快点，警戒。
5: 给我找个瓶子，蜡烛点上，拿医药箱，准备手术。
3: 哎，好，
6: 是。
3: 你出来！
4: 你撒开我！
3: 你过来！
4: 你干啥呀你啊？
7: 不有完没完啊？段小峰，你长没长心？人家李如雪为了救你，那命都豁出去了，你还胡搅蛮缠呢？有意思吗？
4: 用你管啊！我又没让他救我，
7: 你就穿着你这个新衣走新路去吧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就离这儿远点就行。

我从来都没有幻想过爱情，也不懂什么是爱情，直到遇见你，我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

陆雪，咱没有麻药，你可忍着点啊。 必须跟你说实话，这可是我第一次拿手术刀，怕吗？陆英豪啊，你可是名医世家，这点小手术算什么呀？

我是来自于中国的，我叫朱雪。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我一下成了我们学校的名人了。我上课之前特别兴奋，我给我们的师哥师姐鞠了一大躬。

特诚恳地说，师哥师姐，这上级挖科的尸体是咱自己带呀，还是学校发呀？师哥师姐们一下子就笑趴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人打针的时候，那是个小胖墩儿，哇哇的哭啊，我的针根本下不去。 怎么办呢？差点把我给难住啊！后来我灵机一动，我说：“小胖子，不能再哭了，再哭叔叔没法打针。只要你不哭，打一针，叔叔给你一颗糖吃。”嘿，还真好使。这小胖墩儿一听说吃糖，立马就不哭了。 后来他说句话，一下子把我给逗乐了。他说：“叔叔，要不你给我扎满了吧，我不怕疼。”

陆同学，你挺着点啊！啊，小胖子都不怕疼，你也不怕疼，他还是小朋友呢。你可是抗联的女战士，马上就好了。我都看着子弹头了，我都看着了，你也。

0: 现在需要盘尼西林，如果伤口感染，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1: 一豪，你姐夫家不是开药店的吗？拿点西药应该不成问题吧？
0: 对，坤子，去白家药店找我姐夫，拿点消炎药来吧。
2: 放心吧，少爷，我马上就去。

0: 哥，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心软了，人就没拿你当回事儿。这可好，新郎官也没当上，新娘子呢，跑了。
1: 到底为啥呀？你都答应嫁给我了，大喜的日子咋又跑了呢？干啥呀？怎么恨我呀？这是往我心口扎刀。
0: 就他那性格，那不想走就走吗？谁能拦得住？
1: 不对呀。白金山一上山，他就肚子疼。
0: 哥，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这白金山来的时候，还真在凤姑娘耳边捣鼓啥来的。
2: 来，白先生，干！
3: 干！白先生，今天让你见笑了。我们家丫头啊，五岁就没娘了，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的。就是因为没有娘啊，这做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对不起她。哎。这一来二去就惯成这样，你说说这大喜的日子，哎，说跑就跑了，这要是传出去，你说我老头脸往哪儿放啊？ 大当家的，不有句老话叫儿大不由娘吗？何况你是爹呢，是不是？总有一天啊，凤儿姑娘她会想明白的，是吧？这个酒啊，我是真不能再喝了。我是白某不胜酒力，还请您见谅。本来呢，我是想上山跟您谈谈咱们这儿招工的事儿。现在看来，免了吧。
2: 哎，
3: 免了。
2: 白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这嫌我老头子酒不好是吧？
3: 啊，不是。
2: 哎，这样，我那儿可是有坛好酒。我现在就把它拿来，咱俩继续喝啊！你坐着等着我，等着我啊！我去拿酒去。
3: 大当家的。

0: 清白的，喝得挺好啊。
1: 啥意思？
0: 啥意思？我问你，你今天上山干啥来了？你跟小凤又说啥了？
2: 我跟凤姑娘，我能说啥呀？当时你不也在场的吗？
0: 是，在场。清白的，少他娘给我装糊涂！我问你，到底说啥了？要不然，我薛一刀的刀可不是吃素的。
2: 你这是威胁我吗？我可是你老大请来的朋友。
0: 啥朋友没有用？说不清楚，你的脑袋就是下酒菜。
2: 你对我也太不讲理了吧你！你把你老大叫过来，给我评评理行吗？
0: 谁出来了？你也得给我说清楚。
3: 一刀，你干什么呢你？放开人家！
0: 他当家的小凤逃婚就是这瘪犊子所使的。
3: 哎，真不是啊！
4: 放屁！你自己管不住娘们，你还能赖人家？
0: 他当家的，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必须给我说个明白。他你还不说清楚，小凤为啥会跑？为啥会大婚的时候跑？
3: 薛一刀，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0: 他当家的，那意思是要赶我出山寨吗？
3: 对，滚，离我远远的。滚！
0: 他当家的，话都说这份上了，我是没脸带了。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

0: 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

0: 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1: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2: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呢，就是个乡愁。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南の大佐。
1: 松本君、君には特別な秘密任務を実行してもらいたい。この任務では私の命令にだけ従い、かつ秘密裏にだ。
0: 僭越ながらも少し気になったのは、一体どんな任務なんでしょうか。
1: 君が任したルイン派を覚えているか。
0: もちろんです。
1: 奴が牢から逃げ出した。
0: 逃げたと。
1: だから君には3日間以内に必ずルイン派を抑える。
0: 承知しました。花江、
2: 大佐阁下。
3: 哎，咱们里边聊吧。
4: 不必了，就在这儿说吧。
3: 什么急事啊？
4: 通过白先生昨天的表现，已经证明了白先生不愧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这点毋庸置疑。不过要找到陆英豪，还需要白先生的进一步帮忙。
3: 昨天皇军不是已经去围剿了吗？
4: 剿是剿了，可又让他跑了。
3: 那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把陆英豪拴在裤腰带上。
4: 只要你有心，当然可以。
3: 啊？
4: 昨天我们与抗联小分队发生了激战，打伤了他们很多人。这些抗联一直活跃在山里偏僻的地方，受了伤的人一定会缺少药品。不过他们有了陆英豪，就一定会通过他找到你这个开药店的姐夫。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还请白先生一有消息务必马上通知我们。
3: 我昨天去虎头山，他们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我不太想干这种冒险的事儿。这样做的话太危险了。
4: 做任何生意都需要冒险，风险越大利润就越高。白先生是个生意人，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明白。
3: 我明白。
4: 那好，期待白先生的好消息，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3: 一有消息一定告知。

0: 姐，
1: 起来了，睡得好吗？
0: 哎呦，睡在家里。姐，你是不是找我啥事儿啊？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只是我这心里头啊不踏实。你看这日本人整天在我们家里来来去去的，这万一碰上了怎么办？是吧，小凤？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英豪，让他千万别回来了。我这一切都好，让他别惦记啊。只要他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
0: 姐说的也是，那
1: 你这一路上千万要小心，别让日本人给盯上了。万一要是被发现了，英豪可就没命了。
0: 放心吧，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英豪的。不过我刚来的时候跟你说的那个，你认我这个弟妹吧？
1: 认，只要英豪认，我就认。哎呦，
0: 那英豪又不认呢？
1: 哎，认认认。
0: 春梅姐说这话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话带到，保证英豪的安全，我还要给他生一大胖小子呢。
1: 好了好了，赶紧进屋，咱们收拾东西。

0: 人儿呢？有人没？有人没？哼，没人呢。我来取点药。
1: 方老板，您慢走。哎，
2: 好好好，
1: 记得回去按时吃啊。
2: 好好好。
3: 别动！
0: 你吓死我了！你
1: 还吓我一跳呢，干啥呢？
0: 我就随便看看。
1: 看看？我看你是当土匪当惯了吧？啊，翻别人家东西跟翻自己家东西似的。
0: 你咋说话呢你？哎你。我可是你家少奶奶家的亲弟妹。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自己疯的吧？啊，你那点磕碜事儿啊就别吵吵了。你快点说，你搁这翻啥呢？
0: 哎呀，来药店能干啥呀？拿药呗。你给我整点什么受了伤然后发了烧，什么素什么清什么什么，那个有多少来多少。
1: 不当土匪了，改卖药了。
0: 谁稀罕呢？卖药真逗了，我是给我们家猴的。嗯，陆云豪。
1: 哎呦我的妈，你也不嫌磕碜了还猴？这早晨坤子都来取一趟了，你咋又来了？
0: 坤子来过了，
1: 一大早就来了。我家少爷让他上我家另外一家药店去取去，估计这时候都到了。
0: 嗯，那他取他的，我取我的。
1: 他都拿走一份了，你还要一份啊？
0: 好，回去吧。那显得我多没能耐呀。
1: 我听你这说话的意思，你好像不是给陆少爷来拿药的吧？你是来占便宜的吧？哎，哎呦，你干啥呀？这是，给我下来！
0: 占便宜咋的了？这叫亲戚，亲戚还分你我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懂不懂？快点拿药！
1: 你赶紧给我下来，这药我不拿。
0: 哟，哎，老娘我吓死你！上次在你们家，我是怎么折腾薛一刀的？你还记得吧？你是不是也想尝尝？嗯，你是不是也想尝尝？
1: 你把手松开。你把手松开，我给你拿。你松开。哎，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问问我家少奶奶。
0: 那你赶紧问去，快，赶紧问去。
1: 啥人呢？这

0: 干什么的？走路的呗。这玻璃藏了什么？来，给我看看。都是女孩的东西，没啥可看的。来，看，你看，看不是？看呢？
1: 哎，春梅。 谁让你擅自做主，把药给童晓凤拿走的？我拿药怎么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那么乱。我给我弟弟备点药怎么了？别以为你怀孕了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以后陆英豪的事你少操心。
2: 这话什么意思？那可是我的亲弟弟，
1: 我不操心谁操心？还有，你是他亲姐夫，英豪在外面济世救国，难道你就要袖手旁观吗？行了。
2: 上去！我只知道现在是乱世，最重要的是不要牵连到咱们白家。
1: 牵连你什么了？那可是你小舅子，难道你就不想帮他吗？
2: 我还不够帮啊！该花金子的我花金子，该找人的找人，我连胡子都请了。
1: 春梅啊，难道你要我们全家都搭上性命才高兴吗？
2: 别说的那么玄乎，啊！拿你白金山几盒药，你就心疼肝疼了？
1: 我会。
2: 索性我把话直说了吧，你以后不要再跟陆英豪来往了。现在日本人正在撒网抓他呢，咱们可不能惹火上身，到时候咱们白家任何一个人都好过不了。
1: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抓他？是南野修正告诉你的？
2: 还有，你去告诉他，我就是要给我弟弟拿药，让他有本事来抓我呀！
1: 你胡说什么呀你？你是不是先？
2: 这个家我说了算，从今往后不许你提陆英豪。你是想让我跟他断绝关系？
1: 对，断绝关系。
2: 那好，既然你让我跟他断绝关系，那我就走，我去找我弟弟去。
1: 卢春梅，今天你给我撂句实话，你是要这个家，还是要你弟弟吧？
3: 干嘛呀这是？
2: 啊，怎么了啊？
1: 娘，长本事了，没事欺负媳妇玩，本事了你。
2: 娘，还不都是您惯的？春梅自从怀孕以后，越来越不像话了。
1: 嗯，我可不得惯着她，她怀着我们家香火呢，我不惯着她，我惯着谁？
2: 不，
1: 怎么着？你再欺负她，别理她。一声高一声低，你再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咋这么沉呢？累死我了！哎呀！

0: 快进来，凤儿。上哪去了你？让我这通找你，你知道吗？要不是大街上我碰到你，你就被鬼子抓了。
1: 就那俩小鬼子，你不来我也把他俩撂倒了。还嘚瑟。这房子不错，你开的房啊？是啊，我开的房。现在这是我家。
0: 家？你不回虎头山了？
1: 回不去了。让你爹把我赶出来。<笑>我爹，哎呀，我爹就把你当亲儿子，他那就是你亲爹，过两天气儿消了就好了，别搭理他。
0: 凤儿，
1: 嗯，
0: 你是这么想的？
1: 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你爹说的也是气话。不过这次我再回去，不能一个人回去，我得带着我的大媳妇儿一块儿。
1: 干啥玩意儿啊？少动手动脚的。
0: 不是咋的了？
1: 谁是你媳妇儿啊？
0: 你是我媳妇儿啊？这全是虎头山都知道，咱拜过堂成过亲了。
1: 刀哥，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就是我亲哥。是，这回这事儿是我办的不妥，我对不住你。我也没有办法呀，我有男人了，我不可能做别人的媳妇儿，是吧？你所谓的男人已经死了，我才是你男人。没死，人家活得好好的呢。
0: 别说气话行吗？我没说气话，他从牢里头逃出来，只要我男人一天不死，我也不可能嫁给别人啊，是不是？哎呀，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
0: 哎呀，你干啥呀？你上哪儿去啊？啊，你是我的女人，你上哪儿去啊？拜过堂，成过亲了，你就是我的女人。
1: 他陆英豪再敢给我抢女人，我就弄死他。你有那本事吗？我没本事是吗？我去找日本人，敢跟我抢女人，我就弄死他。你他娘的要当汉奸呢？日本人是什么？你他娘的当汉奸，我爹不认你。
0: 我他娘的不认你，老天爷都容不下你！过来，放开我！你放开我！老天爷怎么容不了我了？怎么容不了我了？我错哪儿了？啊？是，你爹是对我有恩，我对你爹像对亲爹一样吧？我也掏肝掏肺了吧？龙小芬。 我打小就喜欢你，全山镇人都知道吧？我的心里只有你，薇兰姬，我没碰过任何人吧？你爹都答应你嫁给我了，你干什么呀？啊？这么美好的一切，就因为陆英豪，打碎了。你给我听着。
1: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休想抢走我的女人。我必须得到你。你想干啥呀？你想干嘛？我告诉你，薛一刀，你今天敢碰我一下，你觉得我爹虎头山的兄弟谁能放过你？闪开，滚！

0: 放。放了，放了！
1: 叫你别他娘的跟着我。

0: 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

0: 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你到底是什么？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6: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7: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6: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8: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6: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9: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10: 美味的牛，
6: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1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6: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给你拿药来了，你就赶紧好起来。你好起来，咱这事儿才能两清。还有你他娘的，别让我瞧不起你。你别老睡着，赶紧起来，赶紧醒。

0: 你是在找他吗？
1: 咋的了这是？哎呀，咋这么多日本朋友啊？哎呀，日本朋友，这是哪儿啊？
0: 你现在是在医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石田佳美。
1: 瞅你挺美的，不是，要干啥呀？
0: 我们在火车上见过面，难道你忘了吗？
1: 火车？是，我经常坐火车，见人多了。
0: 你还请我喝过酒呢，还偷走了我的珠宝箱子。
1: 日本朋友，我瞅你挺美的，咋的？我说我不认识你，要讹我咋的？
0: 别担心，我不是管你要珠宝的，今天请你来，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1: 咋的？我说我不认识你，你还让我回答问题？我算命的呀，来呀，开枪啊，来，往这儿开。我告诉你们，我他娘正不想活呢，烦着呢，开枪啊，正好弄死我，一了百了。
0: 你的烦恼是因为女人吧？
1: 我说你行啊，你会算命吧？是。我是因为女人，因为我媳妇儿，咋的？
0: 你媳妇儿不喜欢你？
1: 真有意思啊！我媳妇儿喜不喜欢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跟我的确没什么关系，不过。跟陆英豪有关系。
1: 我说这日本朋友啊，你长得挺漂亮的，咋说话我听不懂呢？这一会儿珠宝啊，一会儿什么我媳妇的，现在有什么陆英豪的，我跟你说，我听不懂，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薛一刀，你别跟我演戏了，你的底我调查得一清二楚，开门见山的说吧，我可以帮你除掉陆英豪，抢回你的女人。
1: 咋的？你瞅你大哥这样，找不着媳妇是咋的？啊？要不就是你看上我了？
0: 你如果有能力的话，你的情敌在山河监狱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死了，你已经没有选择了，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跟我合作除掉陆英豪，二，做我的马路达。

0: 你好，如雪怎么样？已经打过针了，如果一小时以后退烧，她的问题就不大。哎呀，如雪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这个当亲哥的。
1: 什么忙都帮不上。有的时候我还纳闷呢，你到底是不是他的亲哥啊？怎么还带着自己的亲妹妹，干这些刀尖淌血的事儿啊？陆云浩，你不了解，在如雪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如雪这么多年一直跟着我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她外表坚强，其实内心特别的脆弱。对了，这小凤都回来了，坤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应该不会。 小凤能回来，说明日本人没有什么动作，估计有什么别的事儿给耽搁了。你也别着急，等一会儿小凤回来了，我问问她。行了，你问她吧，我进去了。你要干啥呀？你还真跟我掉脸子呀，小凤。
2: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掉脸子。人家妹妹出事儿，人家还没给我掉脸子呢，你要干啥呀？哎，
1: 你还有完没完了？雪峰姑娘，你过来，我跟你说。咋了？小凤啊。
2: 嗯。
1: 这药从哪儿来的？
2: 药。
1: 我从我姐夫那药店里拿的呀。你姐夫？啊，他说的我姐夫白金山。啊，
2: 我姐夫。
1: 算了，那你在那儿看见坤子了吗？
2: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知道他去那儿取药呢？
2: 哎呀，那个白喜贵告诉我的，说坤子上他们家另外一个药店取药。
1: 要这么说，他比你先拿的药。
2: 嗯。
1: 那为什么你回来了，他还没回来？
2: 那我咋知道？
1: 小凤啊，你在城里看见日本人有什么动静吗？
2: 我回来的时候碰到一个日本人，
1: 是谁？
2: 就是那个石田佳美那个狙击手。
1: 那他发现你了吗？
2: 没有，我哪有那么傻呀？我就把自己打扮成这样，把他给躲开了。
1: 你确定你甩开那个狙击手了？
2: 我确定，我在城里那绕了好几圈，我才回来的，肯定甩掉他了。
1: 你怎么发现那个狙击手跟踪你的？
2: 哎呀，就是那个。说实话。哎呀，薛一刀，薛一刀想欺负我。哎呀，后来我就想办法跑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吧，我就碰到那个狙击手，但是我感觉他想躲着我，但是那张脸我认识啊，我一看就知道是他。
1: 队长，嗯，事儿没那么简单，赶紧抓紧时间布防，防止鬼子摸上来。
2: 还有，
3: 坤子肯定出事了。啊，走。啊，又是坤子，又是李如雪。我呢？我差一点被薛一刀给欺负了。最近，西田芳美は何か動きがあるかね？ なしです。とても静かです。静か。きっと何か企んで、私の失敗を待ってるんだろう。
4: 松本を使うことは石田に気づかれないとのお考えでしょうか。

0: 陆雪，陆雪，你醒了，我告诉你哥去。
1: 元昊，我感觉我睡了好久了，好像一直在做梦。陆雪。
0: 感觉怎么样？我梦见我们在战火中，你拉着我的手，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们胜利了，把鬼子打跑了。这不是梦。
1: 鬼子打跑了，我还拉着你一直跑，我拉着你全世界的跑，看外面的风景。

0: 好起来就好了，好起来就好了。你不知道，你病的这两天，我的心都快碎了。
1: 我也是。你快好起来吧。
2: 跟好你胖子哥，嗯，是，放心吧，嗯，走。
3: 队长，哎，老李啊，怎么了？你看，我们的粮食又断顿了，我们得想办法弄点粮食才行啊。嗯，
2: 好，没事了，你先去吧。
3: 小凤姑娘，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0: 啥忙？
3: 你看我们队里人多，粮食不够吃。
0: 能不能请你帮忙寄点粮食啊？借粮？
3: 啊！
0: 我上哪儿给你们借粮食去啊？
3: 你们虎头山不是有粮食吗？
0: 啊！虎头山是有粮，但我回不去啊！我要回去了，我爹就给我扣下了，我不能回去。
3: 小凤姑娘，你再想想办法。我们这么多人出来进去的。
0: 有日本人把守，也不太方便，
3: 所以只能求你帮忙了。求我？啊！你求我不行，你让陆英豪对我好点，让他求我。哎，这事儿啊，你要是不去呢，那只能是陆英豪去了。不过山下那么多的鬼子。 他去了能不能回来，这可就不一定了。

我们是大当家的，一刀不净，惹您生气，还斗气下山，一切都是一刀的不对。

0: 请大当家责罚。你的脾气啊，也够大的，是不是这些年我把你给惯坏了？
1: 你对一刀暗中入山。 这一辈子，我都没齿难忘。这次下山，主要是为了凤儿。小凤是找到了，可是都怪我呀，怪我没本事，还是没把她劝回来。大当家的，一切的一切，都辜负了您的良苦用心。啥也不说了，大当家的。 执行家法吧。什么家法？我那天跟你说的都是气话。你媳妇跑了，心情不好，我能理解。起来吧。起来吧。来来来来，快起来。一刀啊，回来就好。 你要是不回来呀，说实话呀，我这心里还真不落忍。你是好孩子，你比小凤要强多了。最起码你还知道惦记我。你看这个疯丫头，她心里还有我这个爹吗？大娘家，都是一刀不好。这几天在外面，我也想明白了，就算一刀。
2: 这辈子娶不上凤儿，我也没有半句怨言。我这辈子就给您做儿子，伺候您，孝敬您。
3: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没白疼你。您的包子齐了啊。
4: 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
5: 打听清楚了，伙计说，之前鬼子抓了个空档，应该就是坤子。
4: 行，我们去别墅看看。

0: 请吧。
1: 啥意思啊？还脱鞋啊？我脱谁也别吃了。咋的了？这是犯啥错误了？这咋还跪着呢？不行，你快点给他整走，你瞅话跟鬼似的，我瞅着害怕。这走道咋还没声呢？

0: 你把垫儿给我呗，我凉。你把鞋穿上呗。郭浩坤先生，我说的没错吧？你咋知道我全名呢？他们都管我叫坤子。
1: 我不但知道你的全名，我还知道你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从小就在陆家长大，是陆家忠心耿耿的护院。陆家出事后，你就和陆家的大少爷陆英豪一起参加了抗联，公然和大日本皇军对抗。我说的没错吧？
0: 是啊，那就请你们杀我们，还不行我们反抗，那早晚晚我全给你们整死。
1: 反抗？<笑>你不过是动动嘴皮子而已，过过嘴瘾罢了。你说你为了那些所谓的战友兄弟付出了这么多，受了那么大的罪。 谁会领你的情呢？你管定不定情，少他娘在这跟我放屁！郭先生，你这样的说话方式实在是太不礼貌了。吓人就是吓人，你跟你们陆少爷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郭先生，我今天。 诚意地把你请到这里来吃我们的日本料理，这是对你极大的尊重。我也是真心实意地想跟你交个朋友，希望你郭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来来，喝喝干。

0: 哎呀妈呀，大小姐！哎，你啥时候回来的呀，大小姐？
1: 刚回来。哎呀妈呀，你不知道，这两天你爹上老火了，那大酒坛子啊，砸碎了好几个，还把薛一刀给骂跑了。他早就应该滚了，他可不是啥好玩意儿。嘿嘿，
0: 刀哥今天早上又回来了，
1: 又回来？嗯，爱回来不回来跟我啥关系也没有。哎，我跟你说，我这次回来有点事儿。
0: 你不能告诉别人啊，别让我爹知道。我就是回来拿点粮食啥的，一会儿还得走。
1: 那什么玩意儿啊？拿粮食？你以后不打算回来了？这是我家，我能不回来吗？我就有空我就回来了。反正你给我多装点粮食，然后在山下岔路口等我，知道吧？
0: 这干啥呀？你这要让大当家的知道了，我这脑瓜不得给削放屁了吗？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削皮？
0: 那你这。
2: 拿去，哎，行行行，我给你拿去。你给我多装点儿啊！知道了，
3: 不许告诉别人，知道不？
2: 知道了，
1: 让我爹知道，我弄死你！
2: 郭先生，我听说陆老爷子有一个实验室，专门做。 医学研究，我们老爷是我们城里最有名的大夫。这名从哪儿来呀？啊，我就告诉你，就你们小日本治不好的病，到我们老爷手里，那药到病除。
3: 说实话，我非常敬佩陆老医生的敬业精神。尤其是他成功的研制出那些医学成果，竟然没有人传承下去。
2: 实在是太可惜了。
1: 不是，那怎么就没人传承啊？啊，人那本来是我们家大少爷继承的。你说你们又抢医院，又烧我们家房子，那怎么继承下去啊？
2: 我不愿意跟你说，来来来，我这没酒了，你给我倒上。

0: 潘子哥，你看那不是坤子哥吗？小鬼子咋请他吃饭啊？潘子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我哪知道咋回事啊？

0: 哎，嘿，嘿嘿，哥，你可回来了。你没在这几天，兄弟心里老没底了。这回可别走了，还是在山寨好吧？
1: 你能不能不得的啊？我在不在都给我老实在这待着。
0: 哎，
1: 大当家对我有恩的，我哪儿也不去了。再说了，有些话。
0: 哎。咋的了，哥？追啥呢？
1: 我好像看到凤了。
0: 凤？不可能，从走了到现在就没回来。不是咋的了，哥？还惦记着他呢？
1: 我回来就是为了他。我学一道法师，我这辈子娶不到他，誓不为人。
2: 哎呀，李队长，我童小凤说到做到，你要的粮食全部都给你带过来了，呵呵，记我一功。
3: 小凤姑娘，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你的这些粮食真是解了我们大家的燃眉之急呀。
4: 小凤姑娘，我看呢，你就加入我们抗联得了。
2: 切，你一个伙夫，你说了算呢？
3: 我说了算。小凤姑娘要是有心，那就加入我们抗联。
2: 你要是敢收，我就敢干。
5: 好好好，队长，
3: 怎么了？
5: 坤子被抓了。
3: 啊？被谁抓了？
5: 应该是南野秀正。

0: 别看了，又死不了。
1: 怎么说话呢你？
0: 不都好了吗？
1: 好了就不能看。
0: 潘子刚回来说坤子被抓了。

0: 出发吧！是是。潘子，到，你到最高的山顶，发现鬼子，狼烟为号。
1: 是。潘子，
2: 坤子，坤子怎么了？你让队长跟你说吧。
1: 坤子被谁抓了？被南野修正。南野修正怎么知道坤子的行踪呢？
2: 我也纳闷，听说是在白江药店当场给抓住的。日本人。
1: 知道咱们有伤员，特意在药店堵他去了。
2: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我怀疑应该是有人偷风报信。先不管谁报的信儿，坤子被抓了，不能让他受罪，我得救他去。
1: 哎，英豪，坤子没受罪，正好酒好肉的吃着喝着呢。
2: 你什么意思？
1: 坤子有可能已经叛变了，不可能。他就算死也不可能叛变。
2: 陆英豪，这是潘子和土豆亲眼看见的。南野修正和坤子在吃饭喝酒。南野修正还请我喝咖啡呢，这能说明什么呀？樱花会馆是什么地方？那是全安泰城最高级的日式酒店。以坤子的身份，南野修正会请他在那儿吃饭吗？南野修正老谋深算呐，他诡计多端。
1: 他知道我和坤子什么关系？他用坤子套我的情报呢？
2: 陆英豪，我知道你和坤子的感情，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啊！我们必须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各方面的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逃跑啊？等你准备好了，人都没了。陆英豪，你能不能冷静的听我把话说完？
1: 我不能。
2: 坤子是谁啊？是，他当过我们家的长工，可他忠心耿耿。
1: 我一直把他当兄弟，到了抗联，我们把你们都当成兄弟。可现在看来，是你李竹君不把我们当兄弟。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怎么不把你们当兄弟了？当兄弟就用得着朝鲜，用不着朝后吗？
1: 哼，你的意思是，我拿着抗联小分队所有人的性命去救一个有可能成为叛徒的人，这才叫做兄弟吗？
2: 我再说一遍，坤子不可能叛变，他要是叛变，鬼子现在早就摸。

0: 如雪，你怎么醒了？是不是吵着你了？没有，我跟他商量事儿。
1: 我都听见了，坤子为给我拿药被抓了。是，我跟你哥说商量救他的事儿，你哥非说他是叛徒。
0: 那坤子怎么可能是叛徒呢？南野修正阴险狡诈，这明摆着是分化我们呢。英豪，你也别太着急了，这也是一种猜测。我哥说的没错，要不然，你还是找他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1: 行，我听你的，啊，我不跟他吵，和他好好商量。
0: 嗯，
1: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最重要的是养身体，知道吗？我不吵你睡觉了，快睡吧。
0: 去吧。
1: 睡醒了我把针给你打了，啊。
0: 嗯。
1: 睡吧。

0: 你他娘的要是个纯爷们，你就应该去救坤子，你就不应该在这喝闷酒，那算啥呀？你说说。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0: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1粒到每1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惊蛰过后，张月华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1: 是蒙丁甘露来说，三朝三日一出行在烘焙。
0: 张月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到他这一代已是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
1: 杀青的温度300度以上到400度应对，老叶冷杀，冷叶老杀。拿这个甘露来说，糖水不能过深，雨中带点黄，酸爽酸爽的这种感受。
0: 在张月华手中翻飞舞动的茶叶，来自于四川雅安鸣山区的蒙顶山。扬子江心水，蒙顶山上茶，这里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从种茶始祖吴礼真在蒙顶山种下七棵茶树至今，2000多年时光流转，这里的百姓追随着茶祖的足迹，世代以种茶为业，
2: 一直都在种茶，也接近30年了。
0: 可常年单一的种植模式正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模样。
3: 长期使用这个化学肥料导致了土壤的酸化板结，
1: 板结过后就产生这个作物根系扎不下，不保水不保肥，这个叶片缺肥一旦它就断不了，看嘛，它就断不了。
0: 罗义奎是当地有名的种茶能手，可即便有着30年的种植经验，也遇上了同样的难题。他曾试着松土，却收效寥寥。
2: 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它松土啊要破坏它的有些根系。
0: 作为行业领军者，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始终心系茶农，多年来深耕茶园土壤改良领域。他们通过测土配方，针对性地研发出适配这片土地的肥料。在众人的期盼中，黄腐酸复合肥应运而生。
3: 它是从褐煤，就是天然的煤炭里面提炼出来的嘛，是生态肥料，它能一个有效的改良土壤。
0: 黄腐酸多源自矿物，它分子量小，水溶性佳，生物活性高，既能促进作物根系生长，提升抗逆性，又能改善土壤结构，缓解重金属污染。
2: 我一年下来区别就出来了，这个土壤慢慢就疏松起来了。
1: 它的随便哪儿，你看嘛，这抓起来，它都是山。你看这背根，根系越背越粗壮，那么证明它这个就是跟人一样，精力就很旺盛。
0: 用上黄腐酸复合肥后，土壤疏松了，根系发达了，肥效有了保障，茶叶品质也大幅提升。
3: 买上
1: 家。这个叶片，它就比较厚，肥料作用一旦它就断了。
3: 用了控盐红腐酸过后，它的这个茶叶的芽子大块饱满不空心，它的油溢性很好。
0: 黄腐酸复合肥不仅能改良土壤，提升茶叶品质，长期施用还能减少施肥量。
3: 用上3到4年过后，每年递减5到20%，它的成本也降下来了吗？
2: 10年，从它出来开始我就开始用了，相信。我不相信了吗？我咋可能用了10年？
0: 茶叶丰收了，龙蟒大地黄腐酸复合肥也收获了茶农们的心。
4: 它甘甜度和香味都比其他地方的茶的甘甜度好。
5: 可以，
6: 我给你点过赞。
0: 好茶的诞生，是天地的馈赠，是匠人的坚守，更是沃土的滋养。龙蟒大地黄腐酸复合肥，滋养着每一寸土地，成就着每一缕茶香，守护着每一位茶农。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

0: 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形象。
4: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5: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3: 他可喜欢我了。
6: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4: 他们行动了，
7: 抓错人了。
3: 什么？哎、
8: 比咱仨还牛逼！
9: 哎，肖远生来了。
6: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8: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愿缓解，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向海图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的殷切嘱托，总书记赋予广西三大定位使命任务，要求广西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提出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明确到15-15末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到2035年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本期凡事说理邀请广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蒋飞，广西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胡超，自治区党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巫思怡，广西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谢廷宇，系统解读全会精神。
1: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广西的区位禀赋是独一份的。我们是全国唯一集沿海、沿江、沿边于一身的西部省区，1628公里海岸线，北边连接大西南腹地，南边就是浩瀚的北部湾。可说实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守着这么长的海岸线，却更多在琢磨山的文章，海的笔墨并不重。广大腹地临海不见海，有海也难用上。这次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把向海经济提升到全区战略高度，正是要补齐这篇大文章。为什么要走向海？我觉得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聊一聊。首先，向海图强，源于嘱托，这是我们必须扛起的政治使命。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西视察，第一站就来到北海，在铁山港码头，总书记明确要求打造好向海经济。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总书记又特别说，这里有着深厚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底蕴。2000年前，先民从合浦扬帆起航，开启了通往世界的海上通道。2000年后，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广西发展指明了向海图强的时代航向。从历史深处驶来，向深南未来进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这是我们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政治逻辑。向海图强立于坚实的基础，这是厚积薄发的必然选择。9年来，广西向海发展的家底越垫越厚，全区海洋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1377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2687.8亿元，接近翻番。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在2025年历史性突破1000万标箱，跻身国际大港行列。潜力变实力，从蓝图到实景，广西已经具备了向海经济整体跃升的坚实支撑。走向海不是凭空起高楼，而是水到渠成，乘势而上。向海图强，眼下正是历史性的窗口期，这是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作出重大判断，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签署实施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向海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港从此血脉贯通，大西南货物出海航程大幅缩短，过去临海不见海的遗憾正是在这里被彻底改写。所谓窗口，就是稍纵即逝，不进则退，天时

0: 地利、人和齐聚，战略机遇叠加释放，错过这个窗口，就可能错过一个时代。归根到底，向海图强关乎全局长远，这是把握大势的深刻认识。学会要求我们深刻认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牢记领袖嘱托的政治使命，是传承海思精神的接力奋进，是共圆复兴梦想的时代担当，是衔接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是振兴赚美广西的必由之路。这五个维度沿着历史，也沿着现实，关乎广西，也关乎世界。它告诉我们，向海经济从来不只是沿海几个城市的任务，而是事关全区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深刻回答了向海经济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全会号召全区上下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向海而兴，向海图强，这是历史的召唤，更是时代的答卷。赚美广西的未来必将在万顷碧波中书写新的荣光。
1: 广西向海经济14个社区市都能参与吗？这是很多人心里的问号。沿海的只有北海、钦州、房岗3个，剩下11个不靠海的市，怎么向海？过去大家各干各的，路是路，海是海，内陆地区想参与却找不到门路。全会通过的决定给出了答案：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这16个字就是广西向海经济的空间骨架。一轴牵引解决的是怎么通，主轴就是西部陆海群通道，它不是一条简单的铁路或公路，而是一个贯通西南、中南、连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式联运大通道。数据最能说明变化。2017年，海铁联运班列全年只开通了178列，到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218列，8年增长了57倍。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从228万标箱突破到1000万标箱，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进出口的贸易额从3447.8亿元跃升至7814.5亿元。主轴的作用就是把内陆与大海串联起来，让西部地区的货物都能经广西出海。两翼联动解决的是怎么连，哪两翼？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决定要求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推动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协同共进。有了平陆运河这个纽带，西江的船可以直接开到钦州湾，实现江和海直达联运。今年3月，广西首张经平陆运河至钦州湾的航线证书已经在贵港核发，西江正在成为真正通往大海的黄金水道。陆海统筹解决的是怎么统，通俗说就是不靠海的城市也能找到自己的向海路径。决定要求统筹陆海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引导前期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举个典型的例子，伊宁距离大海最近只有2公里，却近海不沿海，通过借地建港，在白海市域内建起了自己的海港码头。2025年上半年，伊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3.9%，增速广西第一，外贸进出口增长163.7%。龙安县则依托南宁港龙安港区500米岸线7个圈灯级泊位，构建前港后厂的产业布局。不靠海，照样向海图强。决定提出的陆海资源互补、产业深度融合、设施高效联通、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协同共治，就是陆海统筹要实现的5个目标。全域向海解决的是怎么落，决定明确了2步走目标。到15/5末，全域向海

0: 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到2035年，向海经济成为前期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建成海洋长期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按照这个部署，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园区都能在向海版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形成权益协同、各展所长的生动局面。所以说，一轴解决通，两翼解决联，陆海统筹解决统，权益向海解决落，这四个关键词层层递进，把14个社区市全部纳入了向海版图。过去是沿海一枝独秀，未来将是权益百花齐放。
1: 全会决定里有句话叫产业是向海经济的立身之本，筋骨之基，筋骨强不强直接决定着向海图强的后劲。全会专门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叶脉式布局，来规划广西未来的产业版图，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他区域为支脉，就像一片叶子，主脉粗壮，支脉密布，养分才能够顺畅地输送到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就顺着全会的决定和15规划的部署，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产业往哪放？全会要求绘好向海产业发展4张图，也就是产业升级、园区企业、交通物流、要素保障这4张图，挂图作战，把产业落到该落的地方。主脉也就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今年9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从此南宁经运河直达青州港，出海航程缩短560多公里，物流成本将大幅度的降低。运河沿线重点布局大运量试水型的产业，像南宁东部新城作为运河经济带的首端城镇，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临港项目正加快落地，这正是主脉上最前沿的承载地。那支脉呢？全区其他区域都要融入向海大局，全会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引导共建飞地经济、飞海经济。这里说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玉林，玉林不沿海，但他们和北海合作，在铁山港东岸共建龙潭临港产业园，相当于借地建港。华友、晨宇、华创等新能源材料龙头企业相继落户，锂电材料产业从无到有大进大出，玉林硬是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出海口，这就是飞地经济、飞海经济的生动实践。再一个是河池，今年自治区把有色金属和关键金属材料列为10大支柱产业首位，目标直指万亿级。河池是全区有色金属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在南丹光建技术高质量发展综合实验区正加快建设，南方有色等炼煮企业的锡、铅、锌、精深加工产品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到运河，再直通青州港出海东盟。这样一来，主脉抓龙头，强集群，支脉做配套创特色，全区一盘棋，分工协同。第二个问题，重点抓什么？全会决定明确推动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着力打造万亿元产业集群，新增一批1000亿元产业。我说说两个我身边的例子，一个是汽车，2025年全区汽车出口突破33万辆，今年1季度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06.1%，这些车大部分从柳州下线，通过北部湾港滚装出海。今年3月，东风柳汽和北部湾港集团签署的战略协议，打造汽车制造加港口物流的协同模式。大家看，这就是最典型的港产联动向海而兴。另一个是钢铁，柳钢防城港基地矿从海上运进来，生产出来的精品钢材再从港口运出去。我们已经实现了全流程 A。

0: AI 赋能，1500摄氏度的铁水运输全部实现无人化，大进大出的临港产业特征格外鲜明。截止到2025年12月，优必选柳州工厂第1000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已经下线，瞄准的就是东盟大市场。这就是全会强调的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向海经济创新。第三个问题，产业怎么升级？抓手还是这4张图，核心有2条路：一是促进港产城园区的融合发展，港口、产业、园区和城市服务不能各唱各的调，东风柳汽与北部湾港的联动是港产融合，南宁东部新城一边布局产业，一边完善城市配套，让工人能够就地安居乐业，这就是以城聚人，以城兴业。全会决定强调，要从以港新城、以产新城向以城代产、以城兴业升级，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等等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让港产城园区宜居宜业，共生共荣。二是以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广西正走出一条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路径。柳钢车间里12类智能机器人正全流程自主作业，柳工工业互联网平台让远程设备操作成为现实。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加海洋行动的实施，数字孪生运河、智能港口都会成为常态，算力也将变成新的生产要素。最后总结一下，叶脉式的产业布局，让产业往主脉集聚，向支脉辐射，十大支柱产业沿着运河、通道、港口向海挺进，再用4张图牵引港产城园区融合，以人工智能赋能，广西的向海产业体系就能真正筋骨强壮、血肉丰满。有了这样的产业支撑，向海图强的蓝图一定会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1: 面朝大海，广西开放发展这篇大文章究竟该怎么写？全会从5个方向给出了答案：内部怎么统，国内怎么联，东盟怎么合，制度怎么建，底线怎么守。先看内部协同，全会要求以清北环一体化带动全域向海发展，发展壮大北部湾经济区，形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枢纽，点出了全域向海龙头在北部湾，全区空间、产业、基础设施都得统筹起来，各市也要根据自身情况找准向海定位，真正做到陆海资源互补，全域协同发力。把目光从广西投向全国，国内联动是另一篇大文章。全会部署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深化贵琼协作，加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动，深度对接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具体来讲，对接大湾区，承接住东部产业的外溢，联动海南自贸港、跨境旅游、离岸贸易，这些通道就打开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稳固西部货源基本盘，引入央企和高校资源，正好补上咱们海洋创新的短板。这几招下来，东部产业转移，西南货源供给，广西出海枢纽的链条就打通了。你比如说2026年6月，防城港接连在深圳、南京举办了2场招商推介会，专门对接大湾区和长三角，2场下来揽了近79亿元的项目。

项目效果还是不错的，国内是一盘棋，东盟又是一盘棋，全会提出要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抓手有几个，一个是升级国家级开放平台，高标准办好第23届东博会，推动展会延伸至下海经济的全领域合作，再一个是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55家单位已经组成了智企联，目标是构建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让数字技术成为连接东盟的新纽带。还有一个是锚定下海经济合作新方向，把现代化下海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建起来，为长远发展打好根基。方向有了，制度得托底。全会强调，着眼下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怎么干？数字领域标准跟东盟互通互认，我们已经落地了东盟国家语料库建设规范团体标准，标准对接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北部湾港江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也在深化，货物转运更顺畅，成本更低，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成果也在全区复制推广，这几件事办好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就有了。开放从拼政策转向拼制度，靠制度优势赢得长远竞争力。最后还得守住一条底线，就是发展和安全。全会要求推动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构建陆海一体开发保护格局，科学统筹港口、航运、临港产业、渔业发展、滨海文旅等功能布局，一体推进陆海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这方面也有成效。广西累计投了近40亿元搞海洋生态修复，2025年夏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3%。钦州西荔湾案例入选了联合国蓝色伙伴关系优秀案例，北海涠洲岛入选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这些数字和案例说明，向海发展的同时，生态保护这根弦也要一直绷着。所以说，必须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站在沿海看全域，站在岸边看腹地，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以北部湾为龙头统筹区内协同，以国内联动拓宽发展腹地，以东盟合作为重点打开国际空间，以制度创新提升开放层级，以生态安全守住发展底线，奋力走出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2: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画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1: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2: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3: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的。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嘱托，落实常态化、全域化粤桂协作部署，以实干实际让粤桂两地从双向赋能迈向更高质量互利共赢。平陆运河完成起实枢纽过闸实船试验，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浮际休渔期结束，北部湾海域全面开渔，众多游客体验开海嘉年华。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30周年，站在新的起点，广西牢记嘱托，落实常态化、全域化粤桂协作部署，立足两广山海相依、优势互补的天然禀赋，以实干实际让粤桂两地从双向赋能迈向更高质量互利共赢。
0: 眼下正是芒果收获的季节，百色市田养区依托粤桂协作专项资金，统筹村集体资金共计589.9万元，建成纳满镇内江村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补齐鲜果收购、直播带货、冷链仓储短板。
2: 我们经常就是通过线上的直播去给大家分享我们的百色芒果，去给全国各地宣传我们的百色芒果。
3: 我家种了10多亩芒果，以前销路是一个大难题，价格呢也上不去，现在销路又稳定，价格也提高，比去年收入多了好几万。
0: 依托粤桂协作，目前田阳全年稳定向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输送芒果，粤桂两地还以腾讯、村上、嗨走乡村等平台企业为纽带，导入大湾区数字资源，串联万亩芒果种植基地、杆状山布骆驼民族文化与红色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孵化短视频 IP、 区域公共品牌。
4: 整个芒果季能卖出300吨鲜果，稳定拓宽果农线下的出货渠道。通过粤桂协作，我们把田阳芒果的品牌打得更响，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根本遵循。粤桂协作也从书写帮扶升级为造血共赢，资金投入、产业发展、就业增收、民生改善、消费帮扶等方面成效显著。眼下，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势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8月8号至10号，崇左市天等县到广东省江门市开展明特优农产品展销会暨粤桂协作消费帮扶产销对接活动，现场集中展销指天椒酱、火龙果等天等特色农产品，同步开展产销战略合作签约，推动山区农货实现湾区常态化供货。
5: 非常丰富，可以把地方的特产
6: 我们将持续深化两地协作，常态化开展农产品进湾区展销活动，完善物流补贴、产销对接配套政策，依托江门渠道持续拓宽天等农产品销售市场，以消费带动产业增收，带动群众稳定致富。
0: “14五”期间，广西33个结对帮扶县县域 GDP 整体增长25.68%，协作县域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速稳定保持在8%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西部协作要推动人才、资金、技术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深圳宝安区与河池大化共建粤桂高质量职教就业联盟。在大化瑶族自治县职业技术学校设立粤桂合作部，围绕湾区产业需求开设工业机器人、电子电器等特色专业，推行骨干师资驻点帮扶、一校联恩企订单式培养机制，实现专业布局紧跟产业人才培育贴合岗位，稳定培育本土高素质技能人才梯队。
7: 建立免费饭店和培训班， 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争取掌握一门技术，靠这个技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8: 在校期间，我不仅掌握了专业技能，杭州到企业开展实训，对于找到水平专业高度对口的工作仍有信心。
0: 十四五以来，广西联合广东举办跨省招聘会2620场，累计开展技能培训71万人次，带动超100万群众就业创业。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和人才交流，持续推进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探索开展科技、金融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双向赋能、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过渡期以来，广西落地产业、就业、民生类协作项目2099个，自主建成共建产业园区125个，乡村帮扶车间417个，出台配套优惠政策，吸引广东落地企业1864家，培育8大本土特色产业集群，集群总产值突破600亿元。站在东西部协作30年“十五五”开局的新节点，粤桂两省区持续推进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资源共享，把协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期间，对于广西深化粤桂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是要求广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腹地。在粤桂协作30周年之际，特别是“十五五”开局之际，还应从几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围绕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多模应用，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特别是新质生产力领域，深入前沿合作，构建更加坚实、更加先进的粤桂产业链。另一方面，围绕电力、算力、具身机器人等领域，拓展粤桂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区域算电协同，夯实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新基座。三是广西更加主动作为，转变被动帮扶式的发展为主动创新求变，围绕东盟市场以及平陆运河等区位条件，做大做强面向东盟的平台优势。
1: 日前，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顺利完成过闸实船试验，为9月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试验聚焦5000吨级与3000吨级重载船舶依次完成下行、上行过闸流程，重点关注快速输水工作阀门带来的水流扰动难题，为枢纽安全通航摸清核心底数。起石枢纽采用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工作阀门起闭速度做到开门1分钟，闭门30秒，短时间超大流量输水会在闸室上下游靠船墩区域形成水流波动。针对各类风险与难点，建设管理团队多角度对比各类缆绳绑扎、船舶系泊方式，并在船舶缆绳、闸墙系缆桩加装高精度拉力传感器，实时捕捉水流冲击下缆绳受力数值，持续记录船舶上百项动态数据。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右线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试验结束后，起石枢纽重载船舶实测数据将纳入实船试航试验报告，系统梳理靠泊方案、重载船舶过闸操作细则及运行调度标准，基于实际通航工况，对设计参数进行复核和校准，确保平陆运河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今天中午悠长汽笛响起，3300多艘渔船从沿海各大渔港出发，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系列开海嘉年华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11: 我现在是在防城港的起沙渔港，可以看到我身后啊，这1000多艘的渔船呢是已经整齐列阵，只待开海号角吹响，他们将扬帆向海，奔赴丰收。
0: 今天千帆进发防城港，开海畅游海边山为主题的第9届北部湾开海节在防城港启幕。中午12点，渔船启动引擎，伴着岸边的祝福声和加油声，浩浩荡荡驶向大海。壮观的开海景象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看。
12: 前方出航的盛况，这个沙滩比较干净一点吧， 对，环境比较好一点吧。
13: 很热闹，人很多，然后我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这种渔民文化。
0: 台海节现场邀请了国家级非遗莺歌舞的团队前来展演，让人文之美与山海盛景交融。
14: 希望借助我们的舞蹈，祝大家鱼虾满仓。
0: 在企沙海港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已经沉浸在海鲜的舌尖美味中。
15: 生蚝，还有那个皮皮虾，还有那个香螺啊，那个沙丁鱼，因为它又靠近海边，还可以，我们都经常来这里买的。
16: 开海之后，特别值得推荐的有防城港金枪鱼、防城港藜丁，因为它是同时拥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建议游客选择正规的商家消费。
0: 防城港在今年开海节期间举办包括开海欢乐周、潮玩开海集市、娱乐嘉年华、夏季春晚在内的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广大游客全方位解锁潮玩、民俗、古渔风情。今天以寻味青州鲜、潮聚运河源为主题的青州市龙门港开海暨三娘湾潮玩季在龙门港镇南村码头开幕，市民游客现场观赏传承百年的祭海民俗，为新的捕捞季祈福。中午时分，众多渔船在汽笛声中扬帆驶向深蓝。
17: 出海前，我们把渔网还有所需要的缆绳啊、渔盘啊，还有船舱机器啊，都搞好了。
0: 活动同步联动青州港、三娘湾等景区，为游客免费提供品尝生蚝等特色美食，并开展水下机器人科普体验、滨海环岛骑行、本土文艺汇演、渔家民宿美食惠民推介等活动，展示平陆运河出海口的区位优势，让大家全方位感受滨海运河城市青州的淡家风情。
18: 开海这么多年，今年是最热闹的了，我们大家把自己做的一些产品拿出来展示，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
19: 本次活动增加了科技潮玩、美食体验、路线推荐以及相应的惠民政策，持续推进我们文旅的品牌打造，希望大家体验可观可赏的风光。
0: 今天上午，2026年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举办，渔家歌舞、开海祈福仪式等节目与传统民俗轮番上演。中午12点，北海地角渔港、合浦县沙田港码头等地渔船依次结缆起航，有序驶出港口，奔赴北部湾海域开展捕捞作业。
20: 受雨期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做准备，等开海这一天，我们出海就是能够顺顺利利，每期都稳扎而归。
21: 希望出海平平安安，每一张网大丰收，上来码头买到好价钱。
0: 海事部门同步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排查重点水域风险隐患，确保进出港航道畅通。同时，联合渔业海警部门开展宣教活动，提升船员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22: 我们将持续海上巡航执法，引导渔民坚持合规生产，共同守护北部湾海洋生态，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
1: 8月14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科学治理和综合施策，健全生态环境问题闭环处置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0: 8月14号，蓝晓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强调要坚持以推进文旅加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推动特色文旅品牌提升，加快我区全域旅游公路建设，抓好文旅行业问题整治及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建设文化旅游强区。
1: 衡州、桂平等地加快恢复农业生产，休整耕地，夯实灌溉基础，抢种扩种粮油作物，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针对受灾程度深、复耕难度大的片区，衡州市农业部门集中力量开展社会企业开展农田清淤

0: 疏浚，整地复耕。在云表镇邓徐村下辖13个青联社的轻中度受灾农田清淤工作已基本完成，大部分受灾地块重新恢复耕种基础条件。
1: 我们现在组织20多台大型设备开展清理工作，目前施工已取得较大成效。我们计划4到5天内把农田复耕完成，交给农民耕种。
0: 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利灌溉，衡州市孝义镇临江村委苏马村的村民们主动投工投劳，自发集结上阵，全力开展水利抢修，尽早恢复农田灌溉。
2: 我们抽水站变压器弄好之后，还要装上这些水槽保养扣了，9月中旬可以使用，我们就可以灌溉大概有1000亩左右农田。
0: 连日来，桂平市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恢复晚稻栽插作业。在南木镇和白沙镇，连片水田犁地插秧的机械有序作业。
3: 今年时呢，我插有450亩水田，12号基本插晒。
4: 我们南木镇晚稻播种面积大概是52000多亩，现在播种40000多亩，8月15号左右就全部播种完。
0: 桂平市等各类受灾村屯开展灾后恢复生产指导工作，大力实施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水稻高产攻关、双季稻轮作等项目，推广增密增穗、配方施肥、无人机桶房桶制、一喷多簇等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推行绿色种植模式，提升粮油作物单产水平。同时积极申报自治区专项扶持资金，大力发展冬小麦、马铃薯、秋冬玉米等秋冬粮食作物。
5: 到目前我们桂平已经插晚稻500000亩，占我们初步的既定目标83%左右，预计8月20号完成全市的插秧晚稻任务。
6: 八月传统产区的荔枝早已收尾，但在桂林市临桂区的广西荔枝北宜试验示范基地里，一串串红彤彤的仙境凤却挂满枝头，陆续采摘上市。曾经专家眼中的荔枝种植禁区，如今依托科技攻关，结出累累硕果。
7: 在广西荔枝北宜试验皇后的成熟期，红彤彤挂满枝头。
8: 我们这个原来是第2年大面积挂果，产量大概有3万斤左右，已经被批发商订购一空，批发价格是40块钱左右。
7: 今年全国荔枝普遍遭遇小年，减产明显，但基地里荔枝却成花均匀，作果稳定，展现出强劲的抗逆优势。桂林地处北纬25度左右，冬季霜冻曾是规模化种植荔枝的天然屏障。农科人员通过持续科技攻关和品种创新，成功培育出广西上市最晚的特晚熟荔枝，成熟期比广南推迟了1个多月，精准填补了8月市场的空档期，价格优势突出。
9: 现在我们这个荔枝这个产业啊，产期太集中，因为荔枝不耐储运，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卖价比较低，农民的收益有影响。
7: 广西荔枝北移不是简单的南国北种，更是全国荔枝产业版图的一次战略延伸。它将荔枝试栽纬度向北推进1至2纬度，通过错峰上市，显著延长了广西乃至全国的荔枝鲜果供应期，经济效益大幅提升。如今这一成功经验已辐射带动周边6户村民发展荔枝种植，试验田快步走向致富园。
9: 我们做过研究，广西这个产区土地资源丰富，温度呢不会降得太低，也不会升得太高太快，还有呢品种的优势，加上我们技术方面的优势，这4个优势聚集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把它做好。
7: 广西农业科学院经过多年攻关，重点突破3大技术难题：创新高拱型防霜支架，攻克越冬防寒瓶颈，筛选出仙境凤、大唐红等晚熟优质品种，品质甚至优于原产地，集成簇花保果、绿色防控等配套技术，基地已连续2年稳定挂果，成花率达100%。
10: 下一步我们将从3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这个技术深化，针对桂北区域专门选育这个示范推广，以临桂五通示范基地为支点，形成可复制、可落地的种植模式。3是人才培养，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田间。最终目标是让这个北宜的 甜蜜果实，汇集更多的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直接

0: 动力。
1: 荔枝种植版图向北延伸，既是广西农业科技创新的生动实践，也是特色果业发展的有力探索。随着技术体系日益成熟，这颗晚这山区群众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希望。这一鲜活实践再次印证，以科技突破自然边界，以错位赢得市场空间，特色农业产业就能在变局中育出新机。2026年，全区秋季征兵工作正在进行，疫前教育和审定新兵工作将于9月15号前完成。连日来，各地有序推进征兵体检，严格把好兵员质量关。各地采取分批次、分时段、随到随检的工作模式，全面提升体检工作效率。体检现场，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征兵体检标准规范操作，从严从细筛查身体素质过硬、综合素质优良的适龄青年。
2: 我从小就崇拜军人，现在成年了可以报名参军，保家卫国。
3: 我是今年应届毕业生，在报名，如有幸又无，我一定会用青春报效祖国。
1: 各地严格执行政治考核联审联查要求，对征兵全流程跟踪督导，紧盯审批定兵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公开公示制度，确保征兵工作廉洁高效。
4: 参军入伍是新青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希望能进入军营当中磨练自己，提升自己。
5: 现在国家政策也好，不管是保留学籍还是以后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我赶紧报名，不想给青春留遗憾。
1: 据了解，正有已将于9月16号起运新兵，9月30号前完成全部起运任务。第16届区运会8月13号至16号在北海进行冲浪项目决赛，8月14号决出了本届运动会首枚金牌。当天近海海浪条件并不理想，北海队4名选手沉着应战，在多变的海浪条件下稳定发挥，凭借出色的抓浪技术、平衡性和技巧，一举拿下本届赛事首个冠军。柳州市代表队和崇左市代表队分获银牌、铜牌。
6: 非常开心，感谢队友跟教练的支持。接下来的衣服的
1: 进了女子长板团体接力项目决赛，柳州市代表队拿下该项目金牌，桂林市代表队、崇左市代表队分别收获银牌与铜牌。8月15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举行，桂林主场战胜北海，南宁主场拿下河池。当晚，桂林兴安县体育馆内座无虚席，人声鼎沸。开赛后，桂林市队多点开花，连续得分。下半场，北海市队持续发起反扑追分，不断缩小分差。最终，桂林市队通过顽强防守，以87-81，桂林首位登陆 CBA 的大学生球员李佳明发挥亮眼，个人斩获31分，
7: 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在场上展现出来。
1: 在南部赛区，南宁与河池的第一轮半决赛在宾阳县体育馆展开，吸引大批球迷前来观赛。开场后，南宁市队迅速占据主动，在半场结束时已领先16分。河池市队虽拼劲儿十足，屡次奋起直追，却差要想，南宁市队以96-63的大比分战胜河池市队，拿下半决赛开门红，并将本赛季连胜场次扩大到7场。
7: 感受到了当地的一些球迷的热情，小球员也在关注着我们的赛事，希望能够给他们做个榜样。
1: 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3: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2: 今晚我们吃红。

0: 路边买的，很便宜。
1: 啊，路边买的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2: 病死猪肉？
0: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2: 爸爸，病死禽畜是不能食用的。
3: 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0: 原来如此，不吃了。
3: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4: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晚上好，欢迎您来关注天气。这个双休日，我区暑热和雨水并存。昨晚到今天，我区大部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一些地方雨势还不小。河池、钦州、玉林等市局地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预计接下来的几天，雨水还是我区天气的常客。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将会有中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19号雨势更明显一些，在桂西和桂南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眼下我区晚稻移栽进度偏慢，提醒农民朋友们加快移栽进度，避免生长后期遭受寒露风危害。同时利用尽好旱粮和田间管理。进文到明天，北海、防城港、钦州、玉林和河池环境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方面未来三天雨势逐渐加大，其中19号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三天内风力以4到5级为主，阵风将会有6到7级，请海巡船只注意。
8: 进文到明天，南宁阵雨，26到34摄氏度，柳州阵雨，桂林多云，25到34度。梧州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北海雷阵雨，27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钦州阵雨，26到34度。贵港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玉林雷阵雨，25到33度。百色4度。州阵雨，26到34度。河池阵雨，25到34度；来宾阵雨，25到34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南宁今晚到明天阵雨，26到34度。
9: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0: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听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9: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10: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9: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11: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9: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12: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9: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0: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

0: 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1: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口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2: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3: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4: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5: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6: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10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7: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

0: 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3: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5: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6: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7: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4: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8: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4: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9: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

0: 看餐厅，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 金源的那个秤底，
2: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2: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3: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4: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5: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6: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7: 普乐寺的这个墓，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6: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 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0: 胸脯。
1: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7: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人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前海星战会。
10: 他
7: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1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0: 这是我的磁场，陈队长。我今天是专门过来辞职的。
12: 你在四所做得很不错，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5: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行行行，爸，我去一趟小东门，你看好铺子。小东门，这么远，要不叫个黄包车吧？
1: 不用，你就省点事点。走了。哎，那您慢点啊。哎。老板，咱们这儿拍照多少钱啊？
2: 来来来来来来，天祥，我们过来，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啊，知道，明白就快点儿。哎，还有啊，还有啊。拿来，就这么点儿啊？糊弄谁呢？
3: 不是，大哥，这是我现在能凑到的所有钱了，我剩下的我慢慢再给您凑，行吗？
4: 就这些是吧？
3: 啊，
4: 明白了。
3: 大哥，这不能走，这不能走！
5: 天祥，你要钱，东西。

0: 还行吧。
1: 天祥啊，知道你家里有困难啊，提前预支工钱，你可是头一份啊。我对你算够意思吧？可是我毕竟是做生意的地方啊，你说你这欠钱老不还，你是不是说不过去啊？啊，说吧，今天这钱能还上吧？
2: 老板，您之前给了张照片，说找着那个女孩就有赏钱，那个还作数吗？
1: 你有那女孩消息？
0: 有还是没有啊？
2: 我昨天偶然在望云路遇到那个女孩了，其他的我说什么都不知道。
1: 具体地址呢？姓孟的那个女孩我给你找着了，嘿，望云路23号啊，是栋公寓楼。哎，呵呵，呵呵，那钱的事儿

0: 你不该来这儿。
1: 是你不该来这儿吧？
0: 我已经辞职了。
1: 辞职就不应该继续查案，
0: 这就用不着你管了。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怎么能确定目标一定能看到那条骑士？
0: 孟家追思会那天他也去了，我猜测他是看到报纸上追思会的骑士，因此我怀疑他有看报纸的习惯。
1: 所以你在这儿等他，想把他引出来？
0: 想问都问完了吗？
1: 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会更稳妥。
0: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1: 因为目标没有见过我呀。
0: 合作可以，但你得听我安排。
1: 没问题。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先前在服务台放了一把钥匙，一会儿我过去取，你跟在我身后，按照我。
2: 你好，我来寻蒙多斯寄存在这里的钥匙。
3: 好的，你稍等。

鬼洞，鬼洞。

0: 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这什么钥匙？四所的钥匙。
1: 四所的钥匙怎么会出现在金门饭店呢？你拿它干什么？这是四所存衣服的钥匙。
0: 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
2: 洪洋，我们是想把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引出来，但没想到把您引出来了。您来金门饭店做什么？
0: 孟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分局已经立案了。我来这儿当然是来找人的，没想到我今天来这儿看你演了场闹剧。 你还想钓鱼抓凶手？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凶手已经畏罪自杀了？带走。
3: 是。

0: 先生，您一个人吗？
1: 我约了朋友，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间吗？
0: 当然可以，请这边走。
2: すいません、あつかもう一つください。
3: 見合うんでねえよ。
4: すみません。
2: 先生。
3: もうで飲めよ。
0: 先生，您的朋友到了吗？
1: 不好意思，我可能记错了地址。

0: 这次我没带他们去。
1: 没带他们去你就有理了？你不代表四所啊？人家副科长都说了，结案了，结案了。
2: 你说什么队长？你叫了辞呈，你就不是我们四所的人了。我们四所案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呀、啊，就赶紧走。
3: 队长，
2: 队长，干嘛呀？他都不干了，你还？所长，管不管？谁是四所所长？谁说了算？气坏了你自己修，
1: 法了，都法了。
2: 中午吃什么呀？
0: 跟丢了，在什么位置跟丢的？在福清里的日本料理店。当时看到一个进料理店的男的很可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发现。
4: 日本料理店。我之前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知道凶手一开始找的是钥匙？
0: 孟家在银行有一个保险柜，我猜凶手是在找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找了一个替代品，
4: 换成四锁跟银柜的钥匙。
0: 对，
5: 这什么钥匙？
4: 这是四锁存衣服的钥匙。
5: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
4: 怪不得冯光云当时看你钥匙的时候脸色都变了。
0: 他是怎么知道那是骗人的替代品？
4: 对啊，他怎么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找的是把钥匙？
6: 队长，这是第四警察组这些新警员的档案。

0: 向远生。
1: 我回来了，
2: 我回来了，爸。
1: 家里没事吧？
2: 没事。啊，我这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地太滑了。

0: 你带了好东西来呀、
1: 啊、真的
0: 嗯来看看伯伯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
2: 哈来哎呦
1: 这个真的是给我的
0: 是啊
1: 那我现在就能打开
0: 当然了
1: 真的
0: 昨天本来啊买了就想给你的结果啊伯伯给忘了
1: 没关系啊
0: 不客气行了你吃吧伯伯回去了
1: 啊陆伯伯你不陪我再多玩一会儿吗
0: 我得回去给美小姐姐做饭呢
1: 那好吧
0: 再见
1: 再见陆伯伯
3: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警官，您进去有什么事呀？哎，警官，您找女孩有什么事？能先质问我一声吗？
1: 需要喝茶。啊？
2: 管这条街的长官都知道，这楼房租不便宜，住的都是体面人。您这样还有一个敲门，我怕不好交代呀。

0: 我是按照公安局的规定，挨个检查了户籍卡的。
1: 有没有8岁左右的女孩？
0: 8岁，也就是二楼一头一尾两户人家有。

0: 哎，看什么呢？这他都不干了，有什么可看的？你俩要实在闲的话呀，把所里这卫生搞一搞，行吗？
1: 行。
2: 哎，
0: 你又干什么呀？接电话呀！你就不怕这分局的再找咱麻烦呢？
2: 那这电话就这么想着不接不合适吧？
0: 这电话你要接，肯定有事儿；你要是不接，今天咱们就没事儿。
2: 那万一有急事儿呢？
0: 不是哪儿那么多万一呀？咱马上就下班了，万一的事儿咱也帮不了了。你快回回走走走。
3: 不让人省心。
0: 苹果还没啊，拿胡萝卜吃去。
3: 你们吃萝卜吗？
4: 我不吃，
5: 不吃了。

0: 玉米。
1: 挂了。
0: 好。
1: 喂，你好，
2: 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四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我是秋子，我在家有个坏人在门口。
0: 哎，你怎么又接电话了？你俩怎么不拦着点啊？
1: 安静。
3: 秋实，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1: 我安全。
3: 对方几个人？
1: 一个，那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3: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在他家里。
0: 小心！二班，队长，你坐下。
2: 站
1: 起来。二楼。
3: 我马上过来，你记住我的话，必要的时候找机会逃出去。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知道，你别这么再想了。
1: 之前误会你了，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0: 车上有刀伤，不知道是不是同伙。是。有时候这消失了，我的手上有血。殿下，这凶手的刀。
1: 送他去医院，还不知道他什么人呢！走马送他去医院，先让他跟我走。哎，夏警官，怎么了？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
0: 站这儿，
1: 哪儿？
0: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看见一个这么高的小孩吗？啊，没看到你们，不好意思。秋实，秋实，慢点，慢点，慢点，再下来，小心，马上就到了。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我给你救钱去。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5: 下面播送8月1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1-8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季太太，
1: 石小姐。您送过来的衣服我已经改好了，听说你着急穿，我今天正好顺路就送过来了。
0: 好的，谢谢你。
2: 孟多次出事
3: 你怎么在这儿？
1: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秋实。

时。

0: 秋实，秋实，等一下，
1: 有事啊？
0: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1: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0: 谢谢。

0: 伤害到你？
1: 没有。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长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

0: 没事，在哪找到的？一个垃圾桶里。没事吧？没事。
1: 你还有个妹妹，我妹妹一直住在上海。小花，你叫什么名字啊？李秋实。
2: 秋实，
1: 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是啊，是。
2: 我没事，是在申哥哥救了我。谢谢你，向警官。谢谢你们。我们应该的。但没想到石头上还认识向警官的妹妹。
0: 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他还教我妹妹法语。你学德语，你妹妹学法语。
3: 有什么问题吗？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4: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敏敏行啊。敏敏呢？
0: 我对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快，接着睡。

0: 石小姐，秋实他，秋实交给我吧，你们快去找骆警官。你的人我们已经送去医院了，他说这是凶手用的匕首。
1: 野生哥哥，你一定会找到明明姐姐的，对不对？放心吧。
2: 我怕明明出危险，我们就路灯下小。
3: 好，
2: 明明，明明，
4: 明明，
2: 明明，
4: 罗警官，
2: 明明，
4: 明明，
2: 明明果然不在这儿。
4: 明明，
2: 谢警官。

0: 警棍。幽雪，咪咪，咪咪，
1: 罗咪咪。

那女的不会出事吧？

你们出这么多血都不会死吗？

0: 谁干的？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刚才把车停在那个路边，我就给酒楼做那菜。

0: 我唱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队长，明明是找的扣子。
0: 先找他跟扣子所有相关的线索。去！
1: 我先送他去医院。
0: 是，谁来？
1: 让二班送。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凶手为什么会去你家？他不是去找我，他是去找李秀石。
1: 他为什么去找李秀石？
0: 还记得孟家那对夫妇有一个女儿吗？
1: 李秀石就是孟多慈。
0: 对，
1: 那他是孟多慈，你又是谁？
0: 算是一个过路人吧。在文华饭店偶然遇见的那桩凶杀案，偶遇了孟多慈。
1: 证件呢？肖伟山的证件呢？
0: 我受一个重要朋友所托。
1: 哪个重要朋友？
0: 我不能说。
1: 我现在必须要知道。
2: 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0: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1: 陆明明的承诺呢？思索的承诺呢？

当我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一个人的事。但是我错了。当我踏进四所的那一刻起，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牵扯了进来。我只是没有想到。 承担后果的会是你们，会是罗明明。

安全起见，你可以继续保密下去，直到我们抓到凶手。我一定要亲手抓到这个狗崽子。

你知道我喝醉酒的人吗？他们就算喝得再多，扶的时候也感觉有骨头撑着。我刚才扶敏敏。 他就像个米口袋，彻底塌掉。我就想，他不会像米口袋一样破个洞，就这么一点点儿。 警察4年了，第一次感觉到好怕。

0: 冯科长，您可以进去了。
1: 里面不是还有别的客人吗？
0: 那是我们谭副局长的常客，谭副局长说你现在可以进去了。

0: 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们总局的老客人，洪济善堂的李建植树先生，冯科长应该知道。当然，我们分局每周都会安排人去洪济善堂维持难民秩序。如果不是李建先生广施善周，又给他们看病发药，我们恐怕要花3倍的精力才能防止那些难民打砸抢闹事。
1: 这是局里的共识，所以李建先生，您现在是我们公安局最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悲悯之心，只是辛苦你们帮忙维持秩序了，我是干的啥？应该的。
2: 特别是冯科长，今天第一次见面，幸会。啊，
1: 这对我来说确实有点突然。刚刚我派去望云路23号找孟多慈的人，遇到了几名警察。冯科长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望云路23号，李建先生得到消息，知道孟多慈就住在那儿。之前他派去的人本来已经找到了那个女孩，但是突然来了几个警察，把事给搅乱了。
1: 是那片辖区的巡警？
0: 不，是法租界抓人的那几个。这也是我找你来总局的原因。
3: 又是思索，
1: 冯科长。
2: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孟多慈的家里呢？
1: 实在抱歉，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查。另外，有一名女警看见了我的人，这名女警恐怕会成为一个麻烦。 解决这个麻烦，就拜托二位了。我奉陆军省之命来上海建设后方基地，中文馆长一直顺利。我是二位为开疆拓土的战友。 还请继续多多关照。他们密码是哪？

0: 又是第四警察所，我把孟家的案子从第四警察所调到16浦分局，让你亲自办。可结果他们居然还出现在孟都慈家，你就连区区一个警察所都管不好吗？我现在就去四所把事情弄清楚。回来，先去警察医院。李健的人。
1: 把他们的一个女警打伤了，你去看看那个女警到底知道多少。他肯定看清楚打他人的样子了。李健说他是个麻烦，意思是要灭口。
0: 李健的话不能全听，他来说有太多的麻烦。李健他肯定不会考虑。 但我们必须考虑，你先把情况摸清楚了再说。
1: 好，
0: 慌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李健走那么近？你知道洪记善堂是干什么的？ 李健直树通过洪记善堂地下的生意给陆军省提供巨额资金，所以他在陆军省的地位非同一般。跟他给他的货放行，就是为了有一天，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 还能有一席之地，包括你，所以我不希望他再因为这种事冲到我的办公室兴师问罪。就算我们真的没有抓到孟家那个女孩，李显应该也不至于翻脸吧？ 你觉得他把事情交给我们做，我们就是他秘密团体里的一份子，和他的关系就比别人更亲密坚固，更不可或缺。你不知道历史会朝哪个方向走，所以 不要轻信那些廉价的话术和虚假的归属感。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

0: 死上。
1: 什么情况？说话，什么情况？
2: 快送去病房，舒畅业
3: 怎么样？
2: 算是脱离危险了，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不好说。
1: 哎呀，你说说你啊，不就是半个案子吗？这咋还不要命呢？说你们什么好，这就是个小丫头呀。

怎么会弄成这样？疼不疼啊，姐？疼不疼啊？

0: 出去，
1: 师傅，对不起，没有保护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广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效率。
1: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
6: 用变通，不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不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响了40还没挂，这不是老张？
7: 有一个扣子，有人看见了吗？
8: 扣子在我手里。
7: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6: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7: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6: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7: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6: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8: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6: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9: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的。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6: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成长河，不过麦熟千回。我们仰叩苍穹，俯问草木，从古今中的箴言到显微镜下的微观宇宙，从第一次握住手术刀的颤抖到精准切除病灶的从容，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写就了一部关于勇气与智慧的史诗。而今一种新的眼睛正在诊室深处缓缓睁开，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也让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句誓言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更温暖的光芒。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家企业是致力于用 AI 推动医疗行业创新变革的一度科技，看看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帮助人与 AI 实现链接，助力医者和患者达成双向奔赴的美好体验。 AI 企业超级路演现在开始。
2: 袁总，能给我配个靠谱的 AI 助手吗？
3: 能不能和大家依然实现信息互通啊？
4: 帮我已经生成标准病例。
5: 嗯，很有想法。
2: 分析 X 光照最新文献，
6: 读取心电图，
7: 患者既老病史，
2: 辨别药物相互作用。
1: 袁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5: 好，我们接了。
1: 袁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科幻大片里啊，都有 AI 帮病人治病的这样的画面。那现在像我们的一路科技的 AI 产品进入到市场了，会给看病就医的人带来什么样的便利？
5: 那我首先推荐您去重庆看一看，在那里我们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让村民和社区的居民不用跑大医院，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那我们就出发，山城重庆。

来的是重庆一座八地魔幻之城，这里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超过了22000家，服务占比量超过了55%。一度科技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就是这里发任，助力基层医生打怪升级，秒速提升段位。这听起来是不是和这座城市一样的魔幻？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开启 AI 企业超级路演的山城之旅。

0: AI 医生，那以后给我们看病的都是机器人吗？得不得行了？
1: 那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角色吧？
2: 那以后看病是不是不用去医院了？
3: AI 给我看病，那本身都很魔幻，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我尝试一下。
4: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这家社区医院里面，据说所有的医生都用上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出发。
5: 医生，我屋头猫儿走失了，我寻思屋头荒岩色，啷个办哦？
1: 医生，这两天拉肚子拉稀坨了，我估计是吃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6: 医生，我前两天骑车摔到脑壳了，我感觉我脑壳变笨了，这个能不能治哦？
4: 吕医生你好，
7: 你好。
4: 哎呦，我听说你们这儿的医生都在用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在帮助看病，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7: 你找我就找对了，我正好是一名全科医生，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帮了我们大忙了。哎呦，
4: 那真是太好了。
7: 像我们社区医院70%的都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讲通俗一点就是什么病都要看。
4: 目前我们国家推行的是分级诊疗体系，简单点说就是医院分为了三级。一级是基层卫生院，社区门诊负责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主打一个小病就近解决。二级主要是县区医院，承担着普通病症、急诊抢救、常规手术，讲究的是高效、专业兼顾。三级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城市里的大医院了，专攻极危重症、复杂手术和疑难救治。像我们常说的三甲医院呢，就属于这一类。那么问题来了，生了病去社区医院，人少不用排队，但是啊，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去三甲大医院呢，挂号难，排队久。这道题该怎么破呢？
7: 像我们社区医院的话，有我们的一个高血压专病门诊，然后有糖尿病的专病门诊，同时有我们的慢阻肺专病门诊。实际上的话，大多数来说都是我们的全科医生。我们全科医生的话，它的综合性比较强，内外妇儿、老年、康复、心理等多个学科，它不局限于一个单一的一个系统疾病。我们有我们的专业特长，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专业短板。但是病人认为的话，我们是全科医生，我们什么都会看。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一度科技推出的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可以极大程度地拓展了我们的一个诊疗范围，同时提高我们的一个诊疗水平。我们整个全科医学的连续性，从健康促进到疾病的预防和诊断的治疗和康复的随访，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长期照护。
4: 哎呦，那正好这两天我有点不舒服，那就请智能助手能不能给我做个诊断？
7: 可以。
4: 好，走。
8: 我是一度科技与重庆医科大学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请描述您的问题。
7: 你有哪里不舒服？
6: 哎呦，医生，
1: 这两天火锅吃多了，真是不舒服，
6: 肚皮咕噜咕噜的叫。
1: 当然了。
7: 你看我们那个全科智能助手还可以识别我们的一个重庆方言，并实时上传我们的一些问询的内容。
6: 哦，对了，今天早上我还跑了个步，哎呦，跑完了心头又慌，脑壳又痛，哎，嘴边还有点发麻。哎，你说这都严不严重啊？
7: 那能够嘛，根据你的情况的话，我们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腹部彩超，那方面血常规方面的检查。我们那个 AI 助手的话还可以对我们的检查进行一个实时上传，实时出报告，并且精准度是非常的高的。嗯，
6: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要去三甲大医院看一下。哎，我看哪个科室比较好呢？
7: 我们全科医学智能助手的话，它跟老三甲医院是连通了的，你的所有的病历跟老你的辅助检查，他们都是能够实时看到的一个病历的。我们也有绿色通道，可以让你去上门的时候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就找相应的诊室进行一个诊疗，跟你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哎，同时的话，你在那里诊疗完了之后，需要后续的治疗管理，也可以再直接下转到我们这里来。
4: 你看，这真的是啊，让数据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腿，既节省了医疗资源，也让我们看病啊更方便了，真的是非常的智慧。 除了分布在大小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散落在田野之间的乡镇卫生院。 AI 加医疗将助力乡村医生走进更广阔的医学空间。哇，嗨，这里是重庆市江津区的四平镇，你看这四面啊都被大山环抱着，村民们想要去最近的三甲医院看病，走山路乘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面对疾病的侵袭，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村卫生室或者乡镇的卫生院，但是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的诊疗水平和三甲医院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有了 AI， 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9: 沈涛，上车。
1: 上车？走哪儿去？干啥子？
9: 下村看病。
1: 看病。啊。

0: 开始广播了，开始广播了哈！
1: 各位老乡亲，我们食品镇卫生院呢，就来这边跟大家义诊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到我们卫生室。

0: 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已开启。
1: 我看一下你的舌头呀，哦，我们拍个照哈。
2: 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好，
1: 婆婆，我用听诊器给你听一下你的心肺那些怎么样？
2: 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好，
1: 现在身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呀？
3: 就是这个脚，有时候晚上睡觉啊，它一发热。
2: 闻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好，
1: 婆婆，我来给你量个血压。
2: 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好，
1: 点点发送。哦，他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然后教我们如何去完善相关的辅助检查，然后你看，还有开始给我们生成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意见，还有一些我们后期的一些健康生活指导。我们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生成的那个鉴别诊断，比我们人的大脑考虑的更多一点，就可以避免我们在疾病的诊疗过程当中出现漏诊或者是错诊。
2: 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相当于是跟我们每一个基层医生啊，配备了一个拥有20年经验的老医生老专家，让我们的诊疗方案啊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对不对？
1: 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相当于给我们基层的年轻医生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挂。我们乡镇卫生院最短缺的就是我们能接触到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比较少，然后我们的临床经验和相关的诊疗知识更新的也很慢，一些疑难杂症、罕见病这一类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强大的知识储备。现在我们有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之后呢，可以辅助我们对患者目前的一个疾病的治疗和建议，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为基层的老百姓看病。
2: 四平镇的这些老乡们，他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这种变化，也让他们享受到了这个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这种实惠。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4: 我们一度科技的理念就是用科技温暖生命，我们推出的 AI 医学产品不是说让 AI 代替医生的工作，而是在关键时刻为临床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支持。
2: 其实在医院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疗，更多的还需要陪伴、疏导还有鼓励。
4: 那 AI 医疗真正落地，让医生从很多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去陪伴患者，帮助他们共度难关，这就是我们做研发的初心。
2: 当 AI 走进医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台台冰冷的机器啊，更是一束新的光，照进了生命最需要答案的地方。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5: 不管是谁，在遥遥领先。
6: 鲜的太过分。
2: 这也太神经了吧。
5: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时间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界。 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白，洁白纯净，蕴含自然深邃的能量。它淌过时间的河流，见证文明变迁与更迭。人类行至何处，牛奶的醇香便滋养何方。然而，牛奶背后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一口下去的安心比什么都重要。
1: 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0: 不管是谁在遥遥领先，
2: 鲜得太过分，
3: 这也太神经了吧。
0: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舌尖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界。 AI 企业超级肉眼寻鲜之旅马上开启。
3: 哇，

0: 嗨，大家好，今天我可不是来旅游的，我是来食不乳业的牧场探班的。听说这里的牛奶啊不简单，出发！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1: 嗨，我请你吃饭了，来，开饭了。我，你这都不吃，那你要吃啥？喂，你都是。看你牛的，饭喂到嘴边你都不吃，喂喂喂喂！牛牛那么挑食，这不吃的比人还精细呢？
2: 牛牛确实吃的比人还挑食，喏，直接吃，慢着吃，碾碎了吃。和各种种种种种营养饲料一起吃，
0: 我的天哪，这一天的伙食费得多少钱呢？看来啊，这想要成仙还真不是随便吃点就行。你看看这，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鲜得太过分了。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牛舍，镇头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特别凉快？
0: 哎，你别说，这里面是比外边凉快哈。
2: 我们采用的是隧道通风的模式，再加上精准的喷雾喷淋，能瞬间把室外的气温降低十度以上。
0: 真是重金难干啊！后面的那个牛舍啊，还是独门独户的小单间。
2: 对的。嘿，
0: 你们这日子过得太幸福了。来，跟你们加个餐好不好？我给你喂点，喂点，喂点饲料，喂点饲料。
2: 郑涛老师，哎，我们后面的拍摄行程得挤一挤了。
0: 挤呗，拍啥？
2: 挤牛奶。
3: 挤牛奶。
0: 对了，今天我们要挤多少头牛？
2: 一万头。
0: 什么？哦，厉害了！原来这也不用我们自己挤啊。这奶牛们听着音乐就这么转一圈，奶就挤好了，这也太省心了吧！
2: 四个人，四个小时就能完成近3000头奶牛的整个产奶的过程，全程无菌无氧，从源头上面守住了奶牛的纯净和鲜活。
0: 这确实是先人一步。那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2: 我们奶牛脖子上面啊，会套一个智能的项圈，这里面会记录产奶量、摄入量，还有运动量，可以预判奶牛的发情期和预产期。
0: 一杯好奶的诞生，从牧场就开始，科技加持，奋勇争先了。那这杯奶到底有多鲜呢？我说了不算，还得检察官说了算。

0: 梁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好，接了。我是梁志宏，无有观色辨识，经有 AI 检验，这瓶鲜奶的安全就交由品格制造来判别吧。
2: 你知道吗？牛奶的微生物检验是全链条的安全保卫战，从牧场原奶的采集，到适度低温的运输，生产环节的原料、辅料、半成品，直到成品灌装、包装材料，每一个步骤都要做检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隐患。传统检验全靠人工，步骤繁琐，一出错还要等2到7天的时间出结果。而我们的 AI 方案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让检验更好、更快、更精准、更高效。
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甚至也不是传统仪器设备的集成，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把药检院里面的检验学和微生物学的技术和我们机器人和 AI 的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最大的特点就是把 AI 的大脑装到了机器人的身体里，变成了一个由人管理实验、机器人执行实验、大数据和 AI 分析实验的实验室新模式。
0: 哟，您这个说的那么厉害，那我今天必须要找一个外援帮手来跟您的 AI 机器人比试一下。
1: 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做一下比拼：著敏、姚云、滴露稀释和技术，这四个方面也是微生物检验里面的核心方面。
3: 好。
1: 手工的去做微生物的检测，大概会有1/3的时间做实验的前准备的工作，包括鞋板、平皿、器皿一些准备分类，然后有1/3的时间老师可能是在做实验做，那还有1/3是最后出报告核对的一些工作，因为每一步要按照国家标准来要求，所以都是小心翼翼，一叶加样，混匀震荡，所以过程其实也是挺复杂的。
0: 这一毫升的量，差一点点，都会影响后续的检测。手稳比什么都重要，太考验耐心了。
1: 它可以实现多设备的协同，然后和我们的数字化培育箱、移动机器人和后台的实验中控系统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人员操作在极微小的方面极易产生误差，像机器人检验采用了电子移液器，然后整个移液的过程通过液位探测和压力传感，很能精准地捕捉0.1毫升的精度。传统检验员需要做摇匀的工作，它有2大难点，人工摇匀力度如果大的话就会洒出，如果小的话就会导致菌落的粘连难以计数，
0: 要么摇得太忙会洒出来，要么摇的力度不够菌落不均匀，影响后续的统计结果，想要平衡太难了。
1: 而采用机器人检验的方式，那我们采用的是伺服电机高精度的控制，所以无论在力度、摇匀的频次和效率上面都远高于人。
4: 靠固定的算法去控制力度，让每个菌落粒粒分明，

在这个数字化培育箱里面拥有了我们的 AI 摄像头和 AI 识别算法，那它在和我们的移动机器人进行配套，就可以完成了无人化的全流程自动上下样。老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在家里面也可以24小时的监测整个生长过程，方便检验人员，也方便整个企业。

0: 业的管理。
1: 人工技术不仅费时费眼，还容易导致经络形态和粘连等情况，然后误差率达到20%以上。培养箱里每一个小时都会对微生物的生长过程进行监控，通过 AI 图像识别算法，3秒就能完成一块平板的技术，对临床诊断和食品安全的防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哇，这个差距也是太明显了。 AI 检测的速度啊是人工的3倍多，而且呢它的精度也是肉眼可见的有大幅的提升啊。
0: 鲜奶和巴氏杀菌乳这样保质期只有5到7天甚至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晚放行了，又会导致上市的时候离保质期已经很短了。
1: 这套平台最大的价值就是精准和高效，同时还可以提前预判，
0: 因为整个检验的流程机器人的数据都是实时反馈的。那么有了这样真实可靠的数据，加上 AI 的训练分析和算法的迭代，它就可以把原来人工靠结果判断变成了过程预测。
1: 我们品格之道花了2年多的时间对照和验证，就通过广西药检院形成了100多页的人机检验报告，成为了市面上能做这件事的第一台设备。目前我们的 AI 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已在光明乳业落地应用，我们还和世界500强韩国斗山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我们正在让广西原创、广西研发、广西制造的技术走向全球。微生物检测是食品安全和医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这也是品格制造的初心。
2: 没想到啊，一杯好奶的诞生就像是在跑一场马拉松，这杯奶的旅程我们就先到这儿吧。品格制造用 AI 点亮了微生物检测的慧眼，让看不见的风险无所遁形，更让我们每一次举杯都多一份安心。
3: 超级路演成功
0: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人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前海星战会。
6: 查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7: 不做了，现在不做了。
8: 买一笔嘞，
9: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8: 没有，
7: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晚点，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东西拿到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啊，我没事，他走了。我们以后不能再机械联系了，东西我会放到你接到的地方。
1: 好，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撤吧。
0: 我们以后再说吧，先挂了啊。
1: 林经理，
2: 在。
1: 能不能把岩本带出来？
2: 他不肯走啊。
1: 我说的意思是，你强行的把他带走。
2: 很难，岩本他不肯走，你强行怎么带走？他的身手不比我们最好的高手差呀。
1: 可是他现在的处境真的是太危险了。我的命令，泰山的命令，李部长的命令，他一概不听，非要一意孤行。难道他非要死在中村雄的手里吗？
3: 这条公路就是直接到重庆的，每次委员长那些大人物来都会走这条路。
4: 哦，把他都拍下来。
3: 怎么你们对这条路这么感兴趣啊？
4: 哦，白小姐，我们是休整不是休息，所以也要搞军事训练。我想在这儿搞一场军事演习，这儿的地形啊很像缅甸那边。
3: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想破坏日本人的军事物资运输。
4: 白小姐很聪明吧？啊，
3: 我还具备一个当伞兵的素质吧。
4: 有点意思。
5: 立即发报，泰山报长江，我已获得日寇特工队的详细情报。
6: 卑鄙无耻！
5: 怎么了？
6: 你快点！
5: 这怎么可能呢？
6: 看来这是真的了，我马上要向中央汇报。
7: 部长，泰山等您回电。
6: 电告泰山，他可以与军统上海站会面，把这份情报再转给他。另外要叮嘱那个高站长，他想升官发财，就不要告诉戴笠这份情报是由共产党提供的。我们给他一个立功拿奖的机会，他可要领情哦。
5: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情？
8: 日本的伞兵特工队已经到达重庆了。
5: 我已经听说了，
8: 他们想暗杀委员长。
5: 有确凿的情报吗？
8: 他们也想暗杀我们的代表武先生。
5: 日本人好大的胃口啊，国共首脑一锅烩。
8: 我的关系搞到了这份情报，看来是真的。
5: 情报呢？我马上要转交重庆。
8: 你会跟重庆怎么汇报？
5: 我会如实汇报，包括你跟我见面递交了这份情报。
8: 那我不能给你。
5: 为什么？
8: 我们在你这儿吃过亏，上次731的事儿还没完呢。
5: 戴老板怎么决定，兄弟我无权干涉，但是这份情报关系到委员长的安危，戴老板一定不敢隐瞒。
8: 你是你们戴老板的学生，你比我们更了解他。难道这一次戴老板就不会把脏水泼到我们头上吗？
5: 兄弟，我确实没办法保证。
8: 我不怀疑戴老板抗日，但我们也不怀疑戴老板剿共。跟日本人比起来，戴老板可能更想把我们给消灭了。
5: 你们不是一直口口声声说什么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吗？现在情报却不肯给我，什么意思？
8: 那是因为我们不想第二次上当。
5: 戴老板怎么决定，我确实无权干涉，但是你该知道，这份情报对你对我都很重要，这关系到危险。

0: 连长和你们武先生的性命。
1: 我问你一个问题，请讲。如果你搞到这份情报，你们的戴老板将如何奖励你？
0: 兄弟可没这本事。
1: 我没跟你开玩笑，加官进爵，对吧？
0: 你们凭什么给我这份厚礼？
1: 别多心，我们不想策反你。你是老牌的反共分子，你杀的共产党恐怕比你杀的日本人多100倍都不止。
0: 那我就不明白了，共党为什么要给我这份厚礼？
1: 很简单，为了使这份情报得到正确的使用。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2: 太好了，这个老高可真有办法，居然能搞到这么绝密的情报。
3: 方村雄果然是老奸巨猾，20多年前就针对中国做了谍报人员的培养，难怪他的特工队一出来我们就抓不到尾巴，原来是早就有准备。
2: 你看他在重庆的秘密谍报网也是单独的，看来我们要有大收获了。
3: 这份情报我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抓人呗，最好能想办法抓几个活的，这样我在校长面前就真的能直起腰了。
3: 他们除了准备暗杀校长，还要暗杀武先生。
2: 对啊，我知道啊。
3: 他日日本战败，这就是我们的大敌。
2: 嗯，
3: 戴老板肯定没有忘记江西剿共时期武先生的人头，也是校长挂念的心头病。
2: 你的意思是
3: 借刀杀人是日本人杀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让日本人干掉他，
3: 我们专心致志对付想要暗杀校长的特工队就够了，至于共党的武先生，让他自生自灭吧。他们不一直在说共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那就让日本人扑灭了这星星之火。
2: 妙计妙计，一石二鸟啊，这样我在校长面前也有了交代，也了却了校长这么多年的心腹大患。
3: 领袖不能想的不能做的，我们军统一定要替领袖想到做到。戴老板一直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2: 就按照你说的去做，但是这些情报只是673特工队的人员和装备资料，关于在重庆的行动计划就写了一句，没有具体的详细内容，我们怎么能找到他们？
3: 只要校长看到这些情报，就不可能暗杀成功。至于如何找到那些特工队，交给突击队就好了，他们有的是办法。
4: 这样，我们就在那个拐弯的地方行动，
5: 他们就等着被挨打吧。
6: 两边都是悬崖，他们的警卫部队进来之后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4: 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我们事先埋好地雷，等他们车子一过来引爆地雷，掐头去尾。火力小组
7: 到，
4: 你们在山的这边负责机枪掩护，迫击炮这个位置上，车队停下来过后先打个基础再说。第一突击小组
7: 到，
4: 你们埋伏在路的两边，战斗一打响第一个冲向目标。第二突击小组
7: 到，
4: 你们在第一小组后面50米的地方跟进，一旦第一小组进攻失利，我们集体上去拼死要干掉他，听见没有？
7: 是。
8: 冷风，陈参谋，你不是一直在找哪个部队到了重庆吗？就是他们，你看看。好，我们终于有目标了。就是他，哼，长得是人模人样，马上通知其他队员， 把这些资料发给宪兵单位，让他们挨个核对。
7: 嗯，中佐官不小啊，土工队队长。早知他是伪军，当天我就一枪毙了他。
8: 不说这么多了，赶快行动。
1: 是。

0: 天晚上必须去医院干掉那两个中国女兵。
1: 我们的任务是暗杀中共代表，
2: 但是他是我们任务的潜在危险。
1: 他们未必会去报告的。
2: 未必，我们为了这次任务准备了那么多年，难道就毁在未必之上吗？我们必须万无一失。
1: 这是在重庆，在中国的军政大本营，我们走错一步都会全军覆没的。
2: 这是我们生产的关键时候，在这种时候居然妇人之仁。渡边君，太让我失望了。
1: 山田君，你不要冲动。
2: 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今天晚上就动手。渡边君，你带好部队，如果我要是回不来，一切就拜托你了。
1: 山田君，
3: 笑什么呢？该不是哪个小兵看上你了吧？
4: 副师长，我总觉得不对劲。
3: 怎么了？
4: 那些宪兵。
3: 你该不是看上哪个宪兵了吧？那些宪兵有什么好的？整天牛哄哄的。
4: 护士长，那些宪兵我都见过，肯定见过。
3: 见过？
4: 他们都去过伤兵中转站。
3: 你没看错吧？那些当兵的都长一个样的。
4: 我既然长相是一绝，只要我看过的绝对不会错。
3: 那些伤兵当了宪兵？不可能啊。
4: 要不咱们报告吧。
5: 喂，你好，张内卫，冷教官。
6: 谢谢。喂，我是冷风。
5: 冷教官，有人冒充宪兵。
4: 副师长，他们有件物配合治疗，伤口有点……
7: 哎哎，这位兄弟怎么不吃饭呀？
1: 我不想吃。
7: 啊，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吃？
1: 我肠胃不太好。
7: 哎，那我给你多加点菜吧。啊，吃吧。
1: 谢谢。
8: 那些伪装宪兵发现他们了吗？
9: 不清楚，但是林然跟他们说过话。我们要赶快到野战医院，免得他们会杀人灭口。
10: 是。
9: 胡天，
11: 到，
9: 用电台通知他们，让野战医院进入战备状态。
11: 是。
9: 陈参谋，我们需要调动附近的兵过去吗？
10: 不行，他们已经伪装成宪兵了。如果要真的宪兵过去，只会让情况更加混乱。我们走。
3: 可是了，快走吧。

0: 喂，我找冷风。什么？不在？他们都不在。
1: 这可怎么办呢？
0: 他们一定是在来医院的路上，我们先回宿舍等着。那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找不到我们，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动手的。

0: 院长让你去的。
1: 你是谁啊？你不是我们医院的吧？
0: 我刚才碰到院长，他让我叫你一声，好像有什么急事儿。

0: 你们的使命是什么？刺杀吴先生，完成你们的使命。我们迟早都要死的。山田君即使比我们早走一步。
1: 这是怎么回事？日军大军重庆了。
2: 院长，赶紧清查你的人数。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员，立即格杀勿论。
1: 好，马上就办。去吧。
2: 是。怎么样？没什么吧？
3: 外科医生，
4: 外科医生已经被打死了。啊！
2: 我再帮忙。
1: 你？
2: 他可以的。
1: 好，随我来吧。
2: 冷锋、燕子六，你们继续戒备啊。
5: 是。
2: 放心。
5: 他不会有事的，应该是第二小队出事了。他们去野战医院的方向干什么？他们可能被发现了。你是说，那些医护？渡边是个仔细小心的人，虽然有时候做事情小心过头，但是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不会对野战医院发起攻击的。
1: 那就是说。
5: 地下小队已经完了，
6: 别说，定然联系地下小分队，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1: 是，我这就去做。
5: 如果他们落在军统的手里，会不会比我们设圈套？
1: 住嘴！
5: 我们培训多年，我相信他们，他们不会背负的。你们在这儿呢？
1: 是，是我。
5: 啊，这么晚了，白小姐还有心上山呢。你们训练就不
6: 吃饭了？好，我们夜训，吃干粮足矣。哎呀，干粮怎么能行呢？苍明大师带素斋来了，要招待你，啊，跟部队呢。
5: 好，白小姐，就不麻烦了。我们的伞兵吃好喝好，那就是喂饱的狼，跑不动了。生于忧患，
6: 得了。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我比你背得熟，那不是还有一句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走吧，走吧，打仗也是明天的事儿。再说了，苍明大师都来了。
6: 好，
5: 我们走吧。
6: 我吃不下。
5: 怎么了？哦，刚才我们谈起了牺牲的弟兄。
6: 别太难过了，日本人就快被打败。
5: 白小姐很关心时事啊。
6: 我每天都看报纸，听广播。

0: 多的，德国法西斯撑不住了，日本人也快了，走吧。
1: 啊！
0: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2: 又少了一个。
3: 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2: 看来他到死都不知道。
4: 他也怪可怜的，到死都是日本人的炮灰。
2: 他是敌人，现在还在战争中。如果你要怜悯的话，等到战后再说。
4: 但是他们伪装成宪兵，这是有听歹毒的，谁会去怀疑宪兵呢？
3: 陈教官，我们跟宪兵司令部通报吧。
5: 那不行，那张司令不把我们给吃了，这消息能让他跳起来。
2: 这件事不能不通报。准备电台，通知宪兵司令部。
4: 是。
6: 给队长回电，我们还活着，山田殉国了。明天我们按计划行动，请队长放心。
7: 是。
8: 副长官，老衲不胜酒力，但是面对胜利王师，老衲喜不自禁。阿弥陀佛，中国远征军缅甸之大捷，实乃抗战七年来最壮我军心之事，也是百年来中国军队走出国门扬我国威的大事啊。老衲这碗水酒表表寸心，请。
9: 苍明大师言重了，兄弟愧为党国军人，却不能保家卫国，江山沦陷至此，晚辈难当大师盛情。这碗水酒

杯酒，我敬，为了胜利，把牺牲的兄弟，兄。

0: 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啊，大师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呢。啊，哦，哎呦，你看，郎娜真是老糊涂了。洪长官，敢问可有家眷？
1: 老和尚，你跟我爷爷串通好的是吧？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就是就是，哎呦，不理你们了。
1: 哎哎，素贞啊，这孩子，无妨无妨，洪伟长官，
0: 啊，国土未收，何以为家？
1: 哎，洪长官，不能这么讲啊。现在日本败相已显。 我泱泱中华复兴在即，洪长官，你的心情我理解。不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如果洪长官没有家眷，老衲愿做媒人。
0: 我，怎么？难道说我那孙女配不上你啊？

0: 林孙女。
1: 是啊，淑珍呐。
2: 白村长，红卫乃一介武夫，白小姐漂亮聪明，我怎么能配得上呢？哎，
3: 洪长官，你何必那么自谦呢？中国远征军那乃是国军难得的劲旅啊，洪长官又是散兵中校啊，治军严明，言谈儒雅，白小姐是大家闺秀，学有所成，是老衲看着长大的，依老衲的意思，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天赐良缘呐、
2: 啊。大师，这
3: 洪长官就不要推辞了。阿弥陀佛，这是老衲成就了一段好姻缘呐、
4: 啊。谁愿意嫁谁嫁，我才不嫁呢。

0: 安小姐，
1: 你怎么出来了？
0: 他们非要让我过来看看你。
1: 出来看我干什么？
0: 白小姐不要动怒，我们很快会离开领克村的，刚才酒席上的话不能当真。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告诉你我不属于这里。
1: 那你属于哪？
0: 属于一个陌生的世界。
1: 缅甸？可是日本人就要被打败了，难道你们就留在缅甸不回来了？
0: 日本人能不能打败现在不好说。
1: 那又怎么了？已经打了七年了，再打七年也得打下去啊。我又不是让你不干了到领克村来倒插门，你还是去打你的日本人。我在家等。谁等你？我才不等。
0: 你不等就对了，我们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
0: 白小姐，现在到处在打仗，我是突击队员，活不下来的。
1: 胡说。
0: 真的，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不管怎么说，我真的不能娶你。
1: 闭嘴，不许你咒自己。
0: 白小姐，也许我再也看不见明天的日落，请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1: 不许你这么说。
0: 这是事实，改变不了的。
1: 你回来，你不回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0: 白小姐，你这是何苦呢？
1: 你娶不娶我？
0: 哎，白小姐，白小姐，
1: 你都不娶我了，你管我死活呢？
0: 我娶，我娶。
1: 真的？不许反悔。

0: 麻药已经过了，他很疼，但是还能说话。
1: 林然，我知道你现在很疼，但是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要问你。你们是在哪里遇到这些宪兵的？
2: 我故乡。
3: 但是我们接到阵亡通知书，他们在巡逻。
1: 巡逻？
0: 侦察地形，目标有可能就在锣鼓巷。
1: 那他们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排的人。
1: 你现在好好休养。
2: 冷风。
1: 他现在在外面警戒，等到我们抓到这帮日本人之后，

0: 我来看你的，蝴蝶，进去看护一下。没有伤到骨头，养养就好了。 如果只有一个排的话，那么只是一半人。那另外一半呢？会不会没有出来巡逻呢？只是不清楚他们去锣鼓巷干什么。一个城东，一个城西，那里距离委员长有非常远的距离。难道他们要穿越整个重庆去突围？
1: 锣鼓巷？
0: 有什么问题？
1: 锣鼓巷在红岩村的山脚下。
2: 锣鼓巷在红岩村的中共办事处只有一公里，
1: 他们要保共产党，还情报里没说呀。看来是真的了。与其相信军统给我们的消息，还不如相信苟活说话。军统对我们隐瞒了部分情报，日本特工队除了暗杀委员长，还有一个目标：中共办事处。那里有价值的目标。
0: 只有中共代表吴先生了。那他对我们隐瞒这个情报干什么？陈教官，不管你怎么想，我要去保护吴先生。
3: 回来。
0: 吴先生不仅是中共代表，他也曾经是黄埔陆军官校的早期教官。我虽然没见过他，但是我也算是他的学生。
4: 我们曾经一起说过，要生死与共。现在我要和书生去保护中共要员，武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怎么做决定，由你们自己选择，不必问我。只要是日本人都该死，除了他，他例外。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宪兵队来晚了。哎呀，司令一直不允许我们过来增援，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批准的。
4: 哎，怎么样？日本人有多少都干掉了吧？来了一个，现在已经进入停尸房了。一个。
0: 对，我们现在还发现其他日本兵的线索，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去？
4: 那是当然，我们是肯定要去的。今天我可是背熟了子弹，一定要好好干他一场。
0: 如果你们司令怪罪下来的话，
5: 司令那边我有的是办法。
0: 那好，那就紧跟我们，杜元刚。 进去叫蝴蝶一块儿走，
5: 去，
0: 走吧，
5: 走吧，
6: 走。

0: 么回事？
1: 国民党又动手了。
0: 动手？
2: 外面突然来了一队宪兵，把这里给包围起来了。
0: 包围？他们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0: 开门。
2: 武先生。
0: 开门。
2: 武先生，
0: 我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喂，武先生，
3: 武先生，
2: 武先生。
4: 吴先生，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4: 宪兵司令部少校参谋冯恒刚。
0: 为什么要包围这里？想抓我吗？
4: 啊，岂敢，卑职是来保护吴先生的。
0: 保护？
4: 是，请吴先生明察，卑职的部队都是面朝外警戒，为的就是保护吴先生与贵部的安全。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日本特工队已经混入了重庆，可能会对吴先生与贵部不轨。
0: 有这种事情发生？
4: 是啊，之前已经发生过激战，更多的情况卑职还不清楚。
0: 好，我知道了，你们辛苦了。
5: 吴先生慢走。
4: 死明知道非杀了我不可。
6: 他们来这里巡逻，藏身的地方不会离这儿太远，一个排至少有20个人，加上武器装备，能藏身到哪儿去呢？
7: 看看地图就知道了。

0: 报告，好像是红岩村方向宪兵教导团。啊，我们好像被发现了。走，去看看。红卫，
1: 你去哪儿？外面枪声大作，我出去看看。
0: 日本人打到重庆了吗？
1: 还不知道，你早点休息吧。
0: 你小心点。
1: 哎，
0: 走。
2: 好的，我知道了。
3: 出什么事了？
1: 特工队在进攻宪兵教导团。
3: 他们疯了！突击队已经知道宪兵教导团里边住的是日本人。突击队怎么发现的？
1: 不知道。
3: 乱弹琴。不是让他们保护校长吗？怎么去进攻教导团了？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不能干等着让校长骂呀！你赶紧派特务大队全体出动，去教导团参战。这个功劳不能让宪兵给抢了。
1: 是。
4: 陈一鸣啊，你坏了我的事儿啊！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日本人的特工队，他住进了我的宪兵教导团。
3: 啊啊什么啊？啊个屁啊！
4: 这不是让小凤仙把你这骨血给吸光了？啊！宪兵的脸，算是这次彻底的丢尽了。马上跟我去。 咱们去宰了那帮日本人！
1: 是，
4: 慢着，过来！记住，留个活口，我要亲自问清楚，他们是怎么住进咱们的宪兵教导团的。

0: 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还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2: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 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执行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2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 墨精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1: 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2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2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2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1: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

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几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2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灌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0: 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我们终于有活口了！哎呀，司令，这好像是我们抓的人吧？活口是我的。哎呀，司令，这些……你别忘了，这是我们宪兵队的地盘。司令，他们都是军统的人，
1: 你算老几呀？
0: 放给我，老子毙了你！干什么？把枪放下！都是自己人，放下！我们走！
2: 穷鬼子，
0: 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给我打！老子毙了你！ 你干什么？
3: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留活口。
0: 你管得着吗你？
3: 臭小子，不是跟你说了吗？留个活口，我要亲自问案。
0: 大哥，大哥。

0: 二校队全完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明天，杀我连长！
1: 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来重庆？到底要干什么？有没有同党？给我打！

0: 连刚才被抓的，一共是22个人，他们特工队员还有一半的人数。看起来，我们要从活着的那个人套情报了。
1: 宪兵是不会让我们去审问的。
0: 嗯，毛先生会有办法。
2: 哎，
0: 走。
2: 这是宪兵司令部，不是军统局。你们这干什么呀？
0: 这是你们司令手谕。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你自己出去看。

0: 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会说中国话。中国人和中国人对话是不需要翻译的。你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你想唬我？哼，你自己看看吧。六七三特工队少尉分队长，渡边淳一。
1: 曾经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主修欧洲文学。
2: 这是我们军队内部的资料。日本人有奸细！
0: 渡边淳一，原名郭云岩，奉天人，其父郭如林为张学良东北军的团长，你母亲郭逢氏，你父母两人死于满洲事变。
2: 你在两岁的时候被中野谍报儿童学校带走，从小学习谍报工作。你的谍报启蒙老师就是日本的大间谍中村雄。
1: 假的，这些都是伪造的。
2: 哼，那么你看看这些呢？两岁以前的记忆也许不是很清晰。 但是也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吧？你是中国人。
1: 这不可能！
2: 无论你再怎么说，再怎么否认，这些都是事实。 你是中国人，
1: 我不是，
2: 你就是，不光是你，你们六七三特工队从赤井中佐开始，每一个人
1: 都是中国孤儿。

0: 你们队长呢？在村口训练呢。好，在村口训练呢。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向左站，加油看齐，向前看，打齐，点，二、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今天我们的训练科目是单兵训练，准备好了吗？爷爷。
1: 啊。
2: 就说是女大当嫁，你也太快了点了吧？
3: 爷爷，
4: 回来
0: 了！救命！有人落水，你们俩
5: 快点！
0: 下来救人！
5: 快点！快来救人！来呀！
3: 快什么？
5: 快快快，帮他一把！快点呐！
6: 救人！怎么样了？
5: 快快快，拉上！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7: 这都怎么了？这
0: 快，快点救人！
5: 快点，快点了！快点，快点！
0: 小心点，
5: 把他拉一下手啊！
0: 小心点，
6: 快点，快拉一下！
5: 哎呀，这可怎么了？
0: 快，小心！
8: 快！
0: 日本特工队队长矢井忠左，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想杀你，不要逼我。
5: 你这畜生啊！你这畜生啊！
0: 他们都给我带走！
5: 作孽！作孽！作孽呀！
9: 问出什么没有？

0: 出来了吗？剩下的都在领客罪，他们准备在半路截杀，要去佛光寺给阵亡将士上香的委员长。
1: 就我们七个去？
0: 对，但是不能够让宪兵团知道。他们能够顺利的驻进宪兵教导团，代表宪兵内部是有问题的。宪兵他们要抓内奸是他们的事，我们的目标是这支特工队。
1: 可是我们只有七个人，要对付他们二十几个人特工队，一定对付不了。
0: 老办法。
2: 只要打起来，重庆的军警特线。再有内奸也没办法。拿着装备出发。到。
3: 二位，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事情没被泄露，委员长的车一定经过这里。到时候。 就发起预示行动，一定能成功。哎，诸位，六七三特工队自组建以来，大伙跟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就是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时候了。 拜托了。

0: 走密道，在中子底下有个密道，我不去的，我们会掩护你的。 是我对不住你们了，我没有擦亮眼睛，一直引狼入室，欠下了你们的账，到了阎王爷那里，就没办法还你们呀，爷爷。可是密道口由日本人把持着，我们只能像儿子那样为国捐躯。 掩护淑贞出去报信，
1: 爷爷使不得。
0: 你赶快去报信，你要替我们报仇啊！

0: 死的都是曾国伦，是让你开枪的，他记得我吗？不是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听到没有？
1: 哎，我找了一个。

0: 阿弥陀佛，白施主，您这是怎么了？不对，师傅，对，您还是先把手放开吧。
1: 是日本人，
0: 日本人，这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2: 日本人在这儿。我就是日本人，
1: 我真是瞎了眼了。
2: 你们都瞎了眼了，走。
3: 队长，找到了，我下去。
4: 进去。队长，
2: 人物。队长，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5: 压起来，给我看好了。
4: 去，
5: 你们暴露了。看来，村民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得多。
2: 那我们只能坚持到中午了。
5: 这样吧，趁中国军人还没发现你，你赶紧走吧。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
2: 哪里话？别忘了，我也是赤井中队的一员，抽我来卧底是我不情愿的。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与队友重新并肩作战，我怎么能走呢？
5: 你还会吗？

0: 前面好像不太对。
1: 鬼子村民都被他们杀了，
0: 不管了，分成两组，我们进村

0: 街上没有半个人影，他们一定全都在祠堂，大家小心点。嗯，走。
1: 怎么回事？报告，有中国军队
2: 来的这么快，
1: 来了多少人？
2: 不知道。
1: 走，过去看看。
2: 嘿。

0: 应该是七个人。
1: 去洗手。
2: 是，你小子命。

0: 到车上，用电台通知所有能够听到的单位，告诉他们林克村这里发现要暗杀委员长日本特工队，让他们马上过来支援。
1: 是，
0: 快。

0: 找到了。
1: 对，找到了，在领克村。
0: 他们找到了，不通知我，反而电台呼叫重庆所有的军警单位。陈一鸣，你幼稚。
1: 王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去领克村，单位的后面，尤其是宪兵司令部。
2: 是。
3: 哎哎哎，都来赶集了啊！
4: 这个在委员长跟前表功的机会，谁都不会放过。
5: 众目睽睽，特工队

0: 翅也难飞了。接下来谁也别想耍花招。
1: 陈参谋，你有什么想法？
2: 现在很麻烦，他们把全村的老百姓都抓起来当人质。
3: 我们完了，外面起码有5000军警。
4: 我们还有密道。
3: 如果他们进来，您在，我们还能僵持一会儿。中国人是不会在乎这几个村民的，这次我们真的完了。
5: 放开！我才放不得你的时候，不许说完了，听见没有？哎，
3: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5: 让我想想。
6: 奶奶的，总算是抓住了！
7: 子夜，快卧倒！
6: 奶奶的，敢向老子开枪！弟兄们，给我打！
7: 别开枪！别开枪！
6: 为什么不能开枪？
7: 里面全都是中国老百姓，
6: 他们跑进去干什么？
3: 哼，珠子能看出来，日本
6: 小
3: 子。
6: 哼，
3: 看在你没看出来的份上，这帽子呀，先借给你。
6: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弹药？
4: 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来，我们最多能坚持10分钟。
3: 没想到我们玉碎的这么没有价值。
6: 我们准备死战，把这些老百姓拉出去当盾牌。
8: 嗨，
9: 走！放开我们！
0: 卑鄙无耻，你们都不得好死！你是个大骗子，你要下地狱！
10: 我早就知道，
0: 日本下地狱！
6: Fuck！ 骂我什么都可以，不许咒骂我们日本！
0: 救命！队长，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6: 别以为弄几个老百姓就能挡住老子，挡得起！
8: 挡得起！
11: 老三，
8: 带队冲锋！
11: 司令，你信不信？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8: 兄弟们，给我上！
7: 不能上！
8: 为什么？
7: 你没看到站在那里全都是中国人？
6: 那怎么着？让老子跟他耗子过年？
8: 上！
7: 不要上！各位弟兄们，你们身无家小，身无父母，难道你们都不是中国人的孩子？你们要去杀了他们吗？
12: 阿弥陀佛。
13: 怎么来了个和尚？
14: 阿弥陀佛。长官，老衲是佛光寺的方丈苍明，刚刚赶来，听施主这席话，老衲感动。佛祖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位施主虽是位军人，但是有一颗慈悲之心呐。
13: 苍明
6: 和尚，这儿没你事儿，赶紧滚开。
14: 啊，阿弥陀佛，老衲身为佛光寺的方丈，无意干预军务。
6: 你再不走，我叫兵把你撵走。
13: 让他去。苍明大师是伪作的朋友，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一边待着去。苍明大师，日本人就在祠堂里面，你呀，还是回去吧。
14: 长官，老衲既然前来，就是想进去啊。
4: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去。
14: 阿弥陀佛，老衲手无缚鸡之力啊。
4: 那你进去不等于送死吗？
14: 如果能使老衲的生命换回令可村的众百

0: 姓生还，这也是一件幸事啊。
1: 大师要进去换回百姓。
2: 大师，你不能进去，那些特工队他们都没有人性的。
0: 谁入地狱啊？

0: 拖延一点时间。
1: 师父，你说你到底来做什么啊？
2: 哦，原来绝空并不是绝空，宏伟也并不是宏伟呀。
1: 五年来师父很照顾绝空，绝空心领了，只是职责在身，不得不为，还望师父谅解。
2: 我不是你的师父，你也不是我的徒弟。
0: 不知大师前来有何贵干？
2: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
0: 不敢为尊，鄙人赤井，大日本皇军陆军中佐，673特工队队长。
2: 哦，赤井中佐，请阁下释放这些练客村的百姓吧。
0: 为什么？
2: 两军交锋也有个章程，胁迫这些令和村的父老乡亲，这不是军人所为啊。老衲长居山中，但是对战士的日瓦公约也有所耳闻，作为军人这大为不当啊。
0: 苍明大师，从我们穿着中国人的军装进入战区的时候，就不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同样日内瓦公约对我们一样没有约束。
2: 那请阁下放着这些百姓我留下吧。
3: 大师，
0: 既来之则安之，你还是留下吧。
2: 如果连阁村的百姓命里注定要走上黄泉路，老衲愿随行超度。
0: 大师请。
2: 阿弥陀佛。

0: 在准备手榴弹。
1: 司令，我们不能这么做。
0: 你再多嘴，我立刻把你撵走。
1: 杀了他们，这跟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区别？在我们这么多部队的包围之下，难道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老百姓的性命吗？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我们将来还有什么脸穿上这身军服，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军人？
0: 兄弟们，准备投弹！
1: 你们真的要杀自己同胞？
0: 那你让我怎么办？难道我让自己的弟兄去白白送死吗？真打起来，那些老百姓他不是一样会死？
1: 司令，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进去跟他们谈判，放了那些老百姓。
0: 难道你不怕被扣住再当人质吗？
1: 我只要半个小时。
2: 司令，他在动摇我们军心。
1: 司令，如果我超过半个小时没有出来，随意处置。
0: 那好，不过我只能给你15分钟。
1: 好，就15分钟。
0: 兄弟们，
1: 不要再讲了。

0: 你是谁？我叫陈一鸣，
1: 陈一鸣，眼镜蛇突击队队长，久仰大名，今日来此，有何贵干？
0: 哼，知己啊，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怜。你说什么？我说你真的很可怜。
1: 巴克，我大日本皇军，临危玉碎，不畏瓦全。
0: 今日在此，集体为天皇陛下玉碎，是我们集体的荣光。
1: 你懂什么？
0: 哼，你笑什么？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当然敢，你都敢来了重庆，你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2: 别跟他废话了，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1: 拿来，
0: 但是只能你单独一个人看。 你还敢狡挑劲！中国人的血，知己啊，我手上的这份资料和文件，不仅对你的部下，还有你，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于比你那个誓死效忠的天皇还要重要。
1: 他在耍花招，他已经在我们手里了，要他的命是分分钟钟的事儿，看他能耍什么花招，给我带起来。

0: 放你和你的部下，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1: 不用你说，我们很清楚，大日本天皇陛下的忠臣战士。
0: 你知道你父亲是谁吗？
1: 八个，居然敢问我父亲的名讳。
0: 你父亲的名字叫赤井川，对吗？
1: 对，大日本关东军连队长，牺牲在满洲事变。
0: 假的，
1: 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
0: 你自己看看我手上的这份资料。
1: 皇军内部有奸细，
0: 那不是重点，你看看内容。第二页，赤井，原名林玉祥，其父林玉龙，原任张作霖东北军炮兵团副团长，因长期从事反日活动，遭到日本黑帮暗杀。当年你才3岁，就被日本陆军中野谍报学校吸收过去，训练谍报工作，而且成绩优异。
1: 哇，这是伪造的。
0: 你应该很了解军统局的情报能力，你更应该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伪造这份文件。
1: 阿克，这不是真的。
0: 你不信？那么你看看这份文件上中村雄的签字，你应该不陌生吧？这张照片你应该还记得吧？赤井，中间的那个小孩子就是你，林玉祥。你是个中国人。事实，你不但不是日本人，你还是中国抗日烈士的遗孤。你以为你自己的汉语为什么能说得这么好，这么的流利？世界上汉语有多难学，那都是因为你们就是中国烈士的遗孤，而且每个人都是。
1: 不，不，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
0: 开枪吧，把我给打死，然后你们也被外面的中国军警打死，继续编一个骗自己的谎言，还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这样心灵会好受点。
1: 啊啊啊！我要杀了你，住嘴！我杀了你，住嘴！
0: 林玉祥，算我求你好不好？放了外面那一批无辜。

0: 我说让他走。
1: 那些老百姓也让我带走吧，
2: 你别得罪进士。
0: 让他们走吧，
3: 队长，那我们就真完了。这是命令。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不要再自相残杀了。
0: 他们走，走得远远的。队长，你们都起来，跟我走吧。去，把苍明大师给我留下。
4: 你不能走，为什么不让大师走？我们队长有令。阿弥陀佛，
5: 既然不能走，老衲就留下。
6: 不行，大师，你不能留下。大师要留下来给他们超度，我们走吧。走吧。
4: 阿弥陀佛，
3: 白素贞。

0: 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快！
1: 没事了啊，
2: 没事。
1: 草民哪时呢？
3: 他留下来，给他们操作法术。

0: 我们有罪，请你给我们这些无根之人超度吧。
1: 阿弥陀佛，菩提本无根呐。
2: 奶奶的，小鬼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3: 兄弟们，
4: 杀死这帮小鬼子，给我冲啊！

0: 王司令，给我歼敌21名。
1: 21个，少了一个，快！封锁周围5公里所有的通道，就是掘地3尺，也把他给我找出来。
0: 是。

0: 市井怎么会跑呢？
1: 是我的错，我太高估他的良知了。
2: 他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3: 总不至于一个人暗杀委员长吧？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国防会议主席、海陆空三军最高统帅。连我你都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你想为日本人立功？你是日本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0: 673特工队，
1: 你看过我的档案？
0: 我的情报机关会对我隐瞒吗？
1: 那么你应该知道我们是谁。
0: 知道，你们本我国民烈士遗孤，不幸误入歧途。你们今天冒死前来，是想要得到国民政府的特赦。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我可以赦免你的罪过。
1: 都死了。
0: 谁？
1: 我的那些兄弟，他们都死了。
0: 那你今天晚上来找我，
1: 我想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告诉我。
0: 我会回答你的枪下问题吗？
1: 我想问你，为什么丢了东北？死了的那些兄弟都是东北人。
0: 是张学良放弃了东北。你在日本做到了中佐，这段历史你应当清楚的。
1: 没有你的命令，他会不抵抗吗？
0: 谁说我发了电报？谁说的？
1: 我没有。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日本情报机关吗？让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国内，还有共产党在捣乱，攘外必先安内。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吗？
1: 共党的事情我不想懂，我也不愿意懂。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丢给日本人？
0: 你们的悲剧我无能为力。
1: 你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你是委员长，是最高统帅，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你怎么能说无能为力呢？这个国家，这些孤儿，你不应该负责任？你不应该保护吗？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告诉我，我就想知道这个答案。
0: 对不起，我无能。我没有能够保护好我的国家，我的国民。我给你特赦。
1: 我不要你的特赦。
0: 你要什么？
1: 我要得到的已经得到了。
0: 嗯？什么？
1: 你的道歉。

0: 空的。
1: 本我国民呐、啊，
0: 叔，你还要什么东西、啊？
2: 这么多年就这么点家当，你一句话再也不回重庆了，我容易吗？我
0: 这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走吧，走吧，走吧。
2: 哎，你别拉我！
0: 你们干什么？你们知道我谁吗？我可是司令的副官啊！
3: 张德清，我们以中国人的名义逮捕你，
0: 凭什么？
3: 凭什么？我这里有一封市警中佐写给委员长的信，你想看内容吗？
0: 他血口雌黄，他诬陷我。啊，
3: 这些话留着跟你的司令讲吧。带走。
0: 去哪儿？去。
2: 走。哎。
4: 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
2: 你别傻了，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女人为他自杀。
4: 我怀了他的孩子。
5: 嘿，申报手啊，
6: 说什么呢？
4: 我不能怀日本人的孩子。
5: 不管他做过什么，他是谁，孩子是我的，他毕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孩子，你要好好活着。
6: 书生说的对，不管他是哪里的人，但是我可以确定，他是一位抗日烈士，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所以，无论你受再大的苦难，你都要坚强地为他活下去。
5: 对了，这过去放心了呗。我这也是为他好，我。
7: 场合。

0: 真的，是真的，
1: 这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啊！
0: 你是从哪儿找来的？
2: 重庆，
0: 重庆，
3: 这是鄙人从军统局戴老板那里好不容易要过来，专门献给李先生。
0: 哎呀，那戴老板肯定是舍不得呀。
1: 那是啊，
3: 戴老板呀，他拿着个花瓶呢，他是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就是不舍得给别人。
0: 那戴老板肯定不知道你会是送给我的吧？
3: 哎呀，知道。
0: 啊？他知道？啊？
3: 他知道我要送给李先生做见面礼啊？
0: 那他怎么会卖给你啊？
3: 我说买了吗？
0: 他怎么会送给你？嘿，
3: 戴老板这个老东西，他是个小气鬼，他怎么可能送给我呢？啊？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3: 我跟戴老板说呀，用一样东西来换这个花瓶。
0: 什么东西啊？你在掏什么？
3: 掏斧头啊。
0: 斧头？

0: 我们终于见面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1: 我有什么不敢笑的？你快要死到临头了！这场战争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死，我早就死了。你看到的只是我的躯壳。
0: 好，我就连这个躯壳都把它彻底摧毁。
1: 那又怎么样？
2: 陪葬。好，我下了地狱之后，我再杀他一次。
3: 放开！
2: 陈一鸣被捕了。
3: 我们也是刚刚收到了消息，
2: 马上让布姑娘了解更多的情报，我去向泰山报告。
4: 立即给厂长发报，告诉他这个突发事件。
5: 李部长，陈一鸣被捕了。
6: 发出红色警报。
4: 红色警报？
6: 我要营救陈一鸣。
2: 泰山批准了吗？
6: 没有。
4: 那你怎么敢？
6: 我是南京联络站的总负责，在组织上没有解除我的职务之前，我有权下达命令，传我的命令。 发出红色警报。
2: 金宇，你最好跟泰山沟通一下。
6: 不用了，我决定了。
2: 好吧，你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应该服从你的命令，但是我保留向上级申报的权利。
6: 可以。

0: 人都带来了，都是我最好的寻枪手。
1: 好，武器和弹药都在这里了。
0: 是什么任务发了红色警报？
1: 救人。
0: 救谁？
1: 陈一鸣。
0: 他是什么人？是我们的同志吗？
1: 军统中校。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这次是非常行动，我们要到中村特务机关的地下室去救人。你们怕了吗？
0: 怕倒是不怕，干革命的可不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只是我们为什么要救一个军统特务？
1: 执行命令。
0: 是。
1: 你们就在这里待命，需要行动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

0: 林经理，
1: 我已经告诉岩本了，他需要自己做的工作。很好，我们搞到地下看守所的地形图就动手。我建议啊，你还要跟泰山沟通一下。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件事情我就这么决定了。
1: 为救一个军统特务，值吗？
2: 有很多事情你不会明白。
3: 情报先生下令，让我们潜回南京救出陈参谋。
4: 请下令。
5: 征程劳累，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猫先生，我们上哪儿休息啊？快让我们救人吧！
5: 你们要相信团体，我们会想办法的啊！田伯涛，
7: 到，
5: 安排大家休息。
7: 是。

0: 你要看什么？
1: 要是我真的要你的人头，你根本看不见这把刀。
0: 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1: 帮我好好的看着他，等我回来拿的时候，刀不在，你的人头也会一样。
0: 好的，好的。
2: 我们为国家作战，为什么国家会这样对我们？
3: 站长，站长，站长！
4: 你说什么？陈一鸣落在中村雄手里了？
5: 对。
4: 又了掉了我们一个大麻烦，再也没人揭发我们跟中村雄秘密联络的事情。
5: 对，
4: 他的那些亡命徒怎么办？
5: 已经被我控制起来，关在一个秘密的集中营里。
4: 好，让军法处出面，给他们个罪名，斩草除根。
5: 怎么了？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得干净利索。

0: 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要去救陈一鸣。
1: 你这是胡闹！你以为你是三岁小孩子？啊，把枪收起来。
0: 哥，
1: 我不是你哥，我是你的直接领导。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组织上让你到南京来独挡一面，那是对你的信任和栽培。你担了这么重的担子，却要一意孤行。
0: 可是总不能让他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吧？
1: 谁给你的权利发出特级警报，让新四军游击队进城？
0: 我就是想去救他。
1: 你这是胆大妄为。

0: 组织上给你的权利，是让你拿来滥用的吗？啊！你调新四军游击队秘密进城，你让岩本不顾一切的搜集关于陈一鸣被押的情况，你通报组织上了吗？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做地下工作的，稍有一个不注意，就会让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头落地。可你呢？啊！置党的工作与同志们的安危于不顾，擅作主张。
1: 你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行吗？那他呢？他在救我们的时候，是谁给他命令了？他至于自己的安危与何处呢？他是国民党，你也是国民党吗？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打你。
0: 因为我是你哥哥，现在我以上海特务的名义通知你，你别撤职了，暂时留在金陵大酒店做掩护工作，等待新的负责人交接以后，你就回新四军军部，从事文秘工作。不要再从事地下工作了。
1: 哥，
0: 这是组织决定。
1: 是。
0: 救不救陈一鸣？怎么救陈一鸣？
2: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延安汇报了，具体怎么做，一切听延安的命令。
3: 是。
2: 军统同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恐怕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军统和中统了。我们都是地下战线的老同志，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剿共而组建的，他们手上沾满了我们共产党党人的鲜血，我们有多少同志？
3: 都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
4: 我来说两句啊。
3: 谈起这个军统，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跟他们有深仇大恨。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们也竭尽破坏暗杀之能事，丝毫不顾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宜忍在忍，本着民族团结、一致对日的方针，就算是不对军统采取行动，也不能牺牲我们的同志去营救军统的人呢。
5: 对对对，说的对。好，刚才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队部长，你看，刚才大家的发言，我一直在认真地听，也在认真地思考。军统和国民党是我们的死敌，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座的各位都是情报战线的老行家，多年来。 我们以军统的血雨腥风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军统都不会放弃对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不过，正因为各位是情报战线的行家里手，所以我们更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情报工作。我想这不用我再说了，因为你们任何一个同志都熟悉情报工作的战略战术，《孙子兵法》有云。 攻心为上，我们在做抗日的情报工作，也需要在日本人的内部建立关系。那么，对军统的情报工作呢？拉出来，打进去，这是情报工作的传统手段。打入到军统内部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而且效果相当的不错。陈一鸣是愚忠于国民党，但是他也同情共产党。 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几年虽然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好感，但是也没有反共的表现。相反，在他的队伍当中，有我们的同志，他早就知情，却从来没有报告。而且在他的突击队面临军统迫害的时刻，他却让他的弟兄们可以投靠我们，而他自己则是引惊受辱。 根据我们从重庆得到的情报，陈一鸣已被日本人抓获，他的那支突击队也被军统全部给扣押起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军统掌控的军阀审判。戴笠和毛人凤，巴不得早日置他们于死地，因为他们掌控了军统高层许多不光彩的勾当。只是。 由于委员长非常看重这个学生，所以。

0: 再战缓一步，等待合适的机会。现在，陈一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这正中他们的下怀。谁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未来？陈一鸣还陷于混沌当中，他没有看到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属于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只有我们能够给他这支。 在夹缝当中生存的小小突击队，带来生存的希望，甚至是抗日的希望，这就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动摇。
1: 那这样看来，陈一鸣还真有可能被我们策反过来。
0: 千钧一发，一将难求啊！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当中，陈一鸣的确表现出他特异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他也是一位对民族。 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抗战英雄，同志们，日本即将战败。对于我们这些秘密战线上的指挥员来说，新的战争将要全面打响。我们需要人才啊！而陈一鸣今日只忠于国民党，明天他就必将会忠于中国人民，忠于中国共产党。只要他能看到中国的前途和光明。 到底寄托在谁的身上？我想，他会毫不犹豫的。我建议，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营救陈一鸣。
2: 我同意。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
0: 好，一致通过。致电泰山，告诉他社会部党委的决定。
2: 是。
3: どうしました？今村さんの知り合い？
6: ああ、会ったことある。あいつ突撃隊の隊長じゃないのか。
3: はい。上海で捕まえた。
6: え、知らないの？ああ、昔のことをちょっと思い出して。いや、行くぞ。

0: 部队主义，立正！吾等宣誓，
1: 吾等誓，
0: 学生于毕业之日，敢竭诚宣誓，遵守总理共同奋斗之遗嘱，本校亲爱京城之校训，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京城，遵守遗嘱，立定脚跟，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钝，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完毕。宣誓人陈一鸣。
1: 宣誓人陈一鸣。
2: 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京城。
3: 哥，怎么样？
4: 不错。云晴，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你们在排节目呢？
3: 对呀，我们中央大学救亡会正准备为东北同胞募捐呢，我们想尽一点微薄之力。哈，
4: 你们学生把书念好就行了，打仗杀敌的事情自然有政府，还有我们军人。
3: 这是什么意思啊？嗨，
5: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这人呢就这样。
3: 你以为打仗都是你们军人的事儿？
4: 啊，你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们学生对国家的爱国情操，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战争是残酷的，是赤裸裸的杀戮，是钢铁和意志的对抗，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些都不是你们学生所能面对的。我觉得你们学生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读书求学上面。
3: 你也不是学生吗？
4: 我是军人。
3: 你也就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兵，你打过仗吗？
5: 小云，
6: 这首曲子太难弹了，
4: 我来试试好不好？

的父母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中牺牲的。那年他只有16岁，只身一人冲出重围。你们所说的东北流亡同胞，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0: 在东北松花江上，哪里有？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国民政府。中国也只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校长。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校长既定的国策。杨虎城和张学良，他们两位身为国军的高级将领，却受到共匪的蛊惑，挟持校长，实乃鼠目寸光，更是大逆不道。
2: 可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民国20年至今，国民政府真正对日本宣过战吗？张杨二位将军的所作所为，那也是迫不得已。而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联合抗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这难道有错吗？
1: 共匪一向狡猾，他们在苏俄的支持下破坏国家统一大业，现在又蛊惑人心，企图搞乱国家。
2: 现在张学良将军不已经礼送校长回南京了吗？
1: 那是张学良他迷途知返，要不是受到校长人格魅力感召，中央军兵压潼关，这次能化险为夷吗？张学良还算有点良心，可杨虎城呢？四通共匪，实在罪该万死。我国军将士如不拼死剿共，只怕国民政府要毁于共匪之手。
2: 共匪，共匪，你一口一个共匪，你真的见过共产党吗？你老是说我的妹妹是个幼稚的大学生，我看你呀，比她强不到哪儿去。山不转水转，一鸣，现在我们已经毕业了，也将各奔东西。以后我们虽然阵营不同，但是我相信都会共同抗日。虽然政见不同，但你我还是兄弟。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只是想告诉你，共产党不是匪，他们跟你一样，也是爱国者。我们都爱国，虽然我们选择的路不同，但是我相信你会明白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有趣。
0: 哎，肖远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2: 快一起嘞！
3: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4: 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组织决定营救陈一鸣。你要是想在这哭的话，我不劝你。
1: 哎，哥，你去哪儿？
0: 组织营救。
1: 这事儿应该交给我，你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做。
0: 你不是想哭吗？
1: 不哭了。好了。
0: 记住了，做地下工作，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1: 是。
2: 这是农村特务机关大厦的进去设计图，你们这个打算进去查呢？
1: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啊，陈村长比别的特务头目都狡猾，他不会让陈一鸣有任何求救的机会。如果想进去，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
1: 谈谈你的看法。
2: 陈村特务机关大厦在战争时南京的中央银行新街口总部大楼，是德国人设计并且监控的。地下看守所本来是金库，这是按照柏林金库的标准设计，用最好的花岗岩构造的。也就是掉了155重包都无法加盖，也就是说上爆破进入是不可能的。
1: 那要是想让游击队进去的话，有没有别的通道？
2: 有，那就是被抓进去。
1: 你这个玩笑听着可不那么好笑啊。
2: 想进入中村特务机关大厦，必须里应外合，而且速战速决。
1: 那您的意思是你只能亲自出马了是吗？
2: 对，我已经收到陈村长最严密的监视，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了。我想可能真的是到了我去远洋做翻译的时候了。
1: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一直想把你给撤出来。
2: 虽然陈村长现在怀疑我，但是他为了挖掘我先获的地下党组织消息并没扩散。我在陈村机关还有一定的权力，他肯定会想不到你们真的会进龙潭湖水救陈一鸣。我还是有机会把你们带进去的，但是如何进地下看守所要看你们自己的计划了。
0: 从图纸上看果然是固若金汤啊。
3: 如果要在这里抢人的话，恐怕先攻破南京，我们的人手不够。
4: 人手不够再调啊，要在南京痛痛快快地干一场，这仗肯定很过瘾呐。
3: 那不可能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

0: 部队全调过来了。
1: 我们不能再打一场南京战役了，得想办法动脑子。老赵，你在想什么？
2: 这是什么？
1: 污水处理系统吧。
2: 花岗岩做的吗？
1: 不是。你有想法？
2: 我刚才算了一下，污水处理管道的直径足够我们携带武器装备爬过去。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进入地下看守所？
2: 对，我们也从这里出来，这儿可以直接到长江。
3: 这污水管道钻进去可不好受啊，里边都是粪便。
2: 我知道，我们的人不在乎这些。日军即便与我们交战，一时半会儿他也找不到污水处理管道的图纸，他们根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如果我们顺利的话，不会受到任何阻击，直接到达长江，在这里准备好接应的船，很快就可以离开日本控制区。
1: 可是这管道的出口好像是经过加固的，我们不容易进去，估计得炸开。
4: 要炸也只能在外面炸，如果在里面炸的话，里面的人肯定受不了。
2: 对，这就是难度所在。接应者要在这儿安装炸弹并及时引爆，也就是说这个接应者要一直待在这儿。
4: 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案。
5: 他们想整死我们，
6: 难不成我们要在这里等死？
7: 不，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找机会逃脱。
8: 关在这个铁笼子里能有什么办法？
9: 我真傻，早知道就不该回来。
10: 不回来能去哪儿啊？
8: 投共啊，又不是只有军统一家打日本人。
6: 可我们的亲人可都在重庆呢。

0: 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
1: 我们为你们出这入死，干嘛这么对我们？夜壶的典故，你们都知道。杜月笙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自己是夜壶，用的时候急忙捧住，不用的时候往床下这么一塞。
2: 自己啊，都嫌臭。你们知道戴老板和毛先生这么多事儿，自己觉着还能活着出去吗？
3: 这难道就是我们魏军统卖命的下场吗？
1: 你们不是第一批倒霉蛋，我也敢保证，你们不是最后一批。
4: 田伯涛。

0: 在哪儿？
1: 就送到这儿吧。
0: 我要跟你们一块儿进去。
1: 你？
0: 怎么？不相信我？
1: 不是，下面脏。
0: 跟你们一样，我也是战士。
2: 小心点儿。

0: 后面跟上，小心交警架。我们要在下面走一个小时才能到。
1: 怎么了？
2: 没事，
1: 下来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回头路。

0: 怎么会是你呢？没想到你先掉下来，我来接你去。出去，怎么出去？
1: 杨喜磊现在正在下面等你，我们走吧。老木太医，你不要开枪。

0: 赶紧走。
1: 要走怎么样？你们走。
0: 不行，
2: 快走！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快走！
0: 别。

0: 快上船！快快，还有人呢，
1: 别的同志都转移了。
0: 好，快快上船！
2: 一鸣，一鸣。一鸣，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家。

0: 出てけ。
1: マラジオケイツ
0: 出てけ。
1: はい。
0: やっと本心が見てきたね。いや。彼はどこいたんだ。どうして日本を裏切ったんだ。
2: 俺は日本を裏切ってない。
0: なぜ船越したんだ。
2: 俺はこの戦争が憎い。
0: バカ。
2: 俺を殺したんだ。やめよう。殺すよ。俺を殺せ。あんたの息子の仇取れ。
0: 一度君を兄弟預けしてた。わしも息子のよう。どうして裏切ったんだ。
2: 日本のためだ。
0: 日本のため。
2: 日本が一日も早く解決するため。一日も早くこの戦争を終結させるため。罪のない者の死を少なくさせるため。
0: だから共産党に入った。
2: ああ、日本共産党員、共産国際情報員だ。
0: お前の上司はどうして連絡すんだ。
2: やるだボケ。
0: やすこ、くじが終わるまでやれ。
3: はい。山本君、すまん。
4: 原本被俘了。
5: 陈一鸣他们呢？
4: 他们已经过了封锁线，进入了新四军的游击区。
5: 要不惜代价救出岩本。
6: 什么？陈一鸣被共党救出来了？
7: 是的，情报是真的，南京站已经核实过，陈一鸣被新四军游击队所救出，现在到达新四军华东根据地。
6: 共党怎么会救他呢？
7: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投共吧。
6: 是啊，陈一鸣死忠党国，不可能跟共党有联系啊。但是共党为什么要救他呢？难道也要搞行动？再说了，救他一个人有什么用呢？
7: 共党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陈一鸣被活着救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啊。抓了他的部下和他部下的家眷。
6: 你是说他要报复？别忘了，这是在重庆的地头上。
7: 可是他每次执行任务去的都是中村雄的地头上，我们现在无法预测他的行踪，不知道他是否会潜回重庆。如果杀了他的部下和他部下的家眷，那就等于断了他的回头路。连委员长那样的至尊身份都要小心王亚乔那个暗杀大王，更何况我们。
6: 你的意思是放了他的家眷，让他们跟着陈一鸣一起去投共党？亏你还是军统的特务。先关着，陈一鸣要真是赶回重庆，这个砝码足够要挟他屈服的。
8: 八戒就是驴梁，这驴梁是铁，这驴梁是钢，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八戒子一
9: 拍。哎，他醒了，医生，他醒了。
10: 别乱动， 你不要说话，你的伤很重，需要安心的静养。
11: 我这是在哪儿啊？
9: 这里是羊场村，我们的医院。
11: 羊场村，
10: 这是新四军的军部，你已经安全了。
11: 新四军？你们是新四军？
9: 你别乱动，别乱动，子弹刚取出来，上官别再开线了。
10: 上级指示，一定要全力以赴抢救你。放心吧，你很快就会痊愈的。
12: 带他们出来。
13: 是。
14: 你们要干什么？
12: 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15: 你要杀我们？
12: 我说了，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15: 看来是有新的情况了。走。

0: 各位，想什么呢？赶紧吃吧。
1: 吃吧，兄弟们，吃饱了好上路。
0: 等他们吃好了，好好招待他。
2: 是。

0: 们去哪儿？
1: 走吧，等那边消息。
2: 我想着再见见我儿子。
1: 叫你走就走，哪儿呢？废话，快走，快走。
3: 真的要死了，六，死的时候离我近点。

0: 大王说了，下面好好休息。不杀我们，我可累坏了。你们不睡，我先睡了啊。奶奶，宪兵，能让我们洗个澡吗？难道你也想起鸳鸯浴啊？
1: 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突然变了？肯定是出了什么情况。会不会是陈参谋回来了？
2: 如果他回来，也会被关在笼子里等死的。
0: 我搞不懂你们，想这些有什么用呢？啊！
2: 我先睡了。
0: 没关系，先休息吧。反正迟早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起来了？不是说了要卧床休息的吗？
1: 啊，我是因为在里面待得太久了，所以我想出去走走看看。
0: 哦，那你自己小心点，千万别摔着。
1: 谢谢你。

0: 进。
1: 哎，你们怎么可以强拉壮丁呢？打鬼子抗日是要凭自愿的，能这样强拉壮丁吗？
2: 哎，同志，你误会了。
1: 误会？拉壮丁的事情我能少看吗？汤恩伯就是强拉壮丁，把河南搞得民不聊生。你们新四军不是说不拉壮丁吗？笑什么？我说错了吗？
3: 所长，你误会了，我们是自愿参军的。
1: 啊？你们要参军，新四军不要你们。
2: 算了算了，你们帮我说说话吧。
4: 对，是是是，你帮我说说话吧。
1: 这是怎么回事？
5: 他们都老乡，家里都独苗，牺牲了就没能种田了。
2: 所长，我们不怕死，我们要参军。
4: 对，
6: 我们不怕死，我们要参军。

0: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1: 站住！口令。
2: 哎。小娃娃，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儿童团。
2: 儿童团？
1: 说，口令是什么？
2: 我不知道什么是口令。
1: 那你是特务？
2: 啊，对，我是特务。我是国民政府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就是军统啊。
1: 军统，
3: 军统，
1: 走，
3: 跟我们走，
1: 跟我们走一趟。
2: 去哪儿？
1: 保卫处，走。
2: 保卫处？哎，等等，娃娃，那是你们走前面，还是我走前面？
1: 跟我们走。
2: 啊，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押解犯人，你们应该走在后面。
1: 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你们要是走在前面，犯人要是使坏，你们怎么办？
1: 别听他废话了。
2: 那你们现在应该走在前面还是后面呢？
1: 前面。
2: 那上哪去？
1: 这边，这边。
2: 好。

0: 首长，怎么了？
1: 报告，先生军叔叔，我们抓了个特务。
2: 特务？
3: 没关系，你就让我先见见你们长官吧。
4: 哎，同志，您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忘了口令了。
4: 啊，怎么丧成这样？来，坐吧，坐吧。
3: 哎，
4: 看这事儿闹的。
3: 好，
4: 来，喝点水吧。
3: 哎，好。
4: 你是从医院里出来遛弯的吧？
3: 是啊。
4: 在前线受的伤？
3: 不是，是在日本人的牢里。
4: 哎呀，你看，儿童团也是瞎胡闹。看你这样，不可能是特务啊。
3: 啊，不会的，他们这警惕性很高，值得表扬啊。
4: 那同志，您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
4: 你是军统？
5: 进去。给我放老实点。
3: 哎。
5: 坐下。
3: 哎，
5: 好。
3: 我想，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5: 哼！撤！

0: 王老师
1: 好，在办公室。
0: 好，老周。
2: 哎，老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0: 这不刚到根据地，换上军装我就过来了。
2: 哎，你还是穿新四军的军装顺眼。
0: 我也是这么觉得，要不怎么着？我穿上这身军装回上海去。
2: 哈哈哈！啊，请坐。
0: 哎，
3: 那我先走了。
2: 哎，
0: 老周啊，你还是这么忙啊？
2: 能不忙吗？啊，现在啊，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刚才有个穿新四军军装的伤员说自己是个军统。
0: 军统？
2: 对呀，啊，你说这不是稀罕事情啊？我这儿跑来个军统，啊，还是个中校。
0: 真是大水冲到龙王庙啊。一鸣。
4: 哎哎，天明。
0: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对不起了啊，让你受委屈了，保卫处的人不知道情况。
4: 哎，不不不，我在这儿挺好的。
0: 你看你看，你怎么能住在这儿呢？你是我们的客人，走走走，跟我走。
4: 哎，不不不，我是军统，本来就应该被关在这儿。
0: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冲大个儿，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好好好。哎，
5: 哎呀，同志，你跑哪去了？到处找你都找不着。
4: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他是我们，
5: 他就是毛主席到我们这儿要听从医院的安排呀。
4: 啊，是，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来来来，
4: 来，
5: 啊，小心点。
0: 哎，行，好，慢点。
5: 真是的，照顾你一个人比照顾一个人的上面多累。
4: 对不起，下次不会再犯了。
0: 好，谢谢你啊。
4: 天明啊，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跟你见面。
0: 一别数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不过你还别说，你穿上新四军的军装，我看着就是比穿国军的军装看着顺眼了。
4: 新四军也是国军，
0: 如果顾祝同也这么认为的话，皖南事变还会发生吗？
4: 顾长官怎么看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无权过问。老实说，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看作是异端。
0: 哦，
4: 因为你们也是国军，也是校长所领导下的军队。
0: 干嘛跟我说这种套话？
4: 哼，你知道我是不会说套话的，我只说心里想的话。新四军、八路军都是国军，而国军呢，只有一个最高统帅，那就是校长。
0: 那共产党呢？你现在怎么看？
4: 你们的确帮了我和我那些部下很多次，尤其是这一次，又把我从日本的特务机关里给救出来，我真的很感激。
0: 没了，
4: 没了。
0: 我听云晴说，你曾经希望我们接受你的小队，可是你不愿意来，为什么？
4: 他们本来就不是党国的人，加入军统也是被迫的。可是，他们是一支非常坚强的抗日队伍，我想让他们活下来，我不想让他们被那些军统特工这样糟蹋掉。
0: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来呢？
4: 我是校长的学生。
0: 我也是校长的学生。
4: 你不一样，你是共产党，你到中央军校只是学的军事技术，而我想学的是救国图存，中华复兴之道。
0: 你以为只有校长和国民党才能救国图存、中华复兴吗？
4: 校长是国家元首，是三军统帅，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革命军也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军队。
0: 对于清政府来说，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还是非法的。
4: 哼，那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4: 清政府是封建皇朝，而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国民革命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才能够让我们洗刷百年国耻。
0: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那么你觉得国民政府、国民党真的有能力力挽狂澜去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吗？
4: 哪怕前面有再多的坎坷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都没有希望，中国怎么会有将来呢？
0: 你来到了根据地，你对我们共匪 印象到底怎么样？
4: 坦白的说，和我印象中真的完全是不一样。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你们军民关系和谐，所有人都以参加新四军为荣，甚至于连娃娃兵都组织起来成立童子军、
0: 儿童团。
4: 儿童团、童子军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同嘛。但是你们的确实现了全民抗战，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0: 那么你觉得中国的伟大复兴希望难道就不可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吗？
4: 国民党现在是执政党，而共产党是在野党。如果将来抗战胜利，中国和平，国共两党也可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那个时候由谁来执政应该由全体国民投票决定。到时候国军也好，共军也罢，都是国家军队。哼，我是一个军人，我不干涉政治。
0: 陈一鸣啊，陈一鸣，你现在不是军校的在校生，你也经历过这么多的学友信，你怎么还这么幼稚？你会觉得你的校长
4: 也是你的校长？
0: 是，也是我的校长，是我们的校长。难道你觉得我们的校长真的会允许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让人民来投票决定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来执政？陈一鸣，你也算是博览群书，出国留洋，可谓见多识广。你见过有哪一个国家元首能让自己人去打自己人？日本人侵占了华北，侵占了东北，在屠杀我同胞，我们的校长在干什么？他却让枪口对准我们自己人，把屁股留给人家日本人。如果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发生兵谏，难道真的要让日本人把整个全中国都占领了，我们才能醒悟？
4: 卢沟桥我们也流过血，淞沪会战我们也玩过命。
0: 我说过国民革命军不抗日，我说的是那些国民党高层的腐败官员，说的是那些大发国难财的那些官僚资本家。你们在前方玩命，而他们在干什么？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在重庆，你难道没有看到吗？
4: 我想事情总是会有改变的。
0: 一个苹果连核都坏了，怎么改变？能改变得了？国家的前途不在你校长身上，也不在国民党身上，而在人民身上。我不想跟你谈军统到底都做了什么，因为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希望你把眼睛睁开看一看，到底是哪个政党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
4: 我不跟你辩驳，我也知道反驳不了你，但是我曾经宣誓过要效忠校长，效忠国民政府，要效忠三民主义。就算是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也会坚持走下去。天明，你我都是爱中国的，只是我们两个人的道不同。
0: 那看来你是想一条道走到底。
4: 我相信校长，我也相信一定能改变中国。
0: 陈一鸣啊，我一直自认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没想到你更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你的幻想早晚都会破灭。
4: 哼，你们救了我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些？
0: 你错了，我们救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我政治信仰虽然不同，但是在民族大义上我们还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眼看着一个抗日英雄死在日本的监狱里而不管不顾，为此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牺牲自己的同志我们也在所不惜。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安心静养吧，等你把伤养好以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4: 那云晴呢？
0: 她另有任务。
4: 她是不是回南京了？
0: 那我不能告诉你啊，这是她临走的时候让我交给你的一封信。啊，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向上级汇报，我就不陪你了，我先告辞。在这里你是自由的，再见。
1: 一鸣，

原谅我不辞而别，因为抗日战场需要我，我们都是抗日战场上的战士。虽然你是国军，我是新四军，两个不同的军队，不同的政治信仰，分割了我与你的缘分。面对现实，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希望现实不要把我们永远分开。这许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你。你如若再见，你我是敌是友，命运会如何捉弄？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敢想。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节海军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2: 买一笔嘞！
3: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4: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长河，不过麦熟千回，我们仰叩苍穹，俯问草木。从古今中的箴言，到显微镜下的微观宇宙，从第一次握住手术刀的颤抖，到精准切除病灶的从容，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写就了一部关于勇气与智慧的史诗。而今，一种新的眼睛正在诊室深处缓缓睁开。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也让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句誓言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更温暖的光芒。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家企业是致力于用 AI 推动医疗行业创新变革的一度科技，看看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帮助人与 AI 实现链接，助力医者和患者达成双向奔赴的美好体验。 AI 企业超级路演现在开始。
2: 袁总，能给我配个靠谱的 AI 助手吗？
3: 能不能和大家医院实现信息互通啊？
4: 帮我已经生成标准病例。
5: 很有想法。
2: 分析 X 光中最新文献，
6: 最新地图，
7: 患者既往病史，
2: 辨别药物相互作用。
1: 袁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5: 好，我们接了。
1: 袁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科幻大片里啊，都有 AI 帮病人治病的这样的画面。那现在像我们的一度科技的 AI 产品进入到市场了，会给看病就医的人带来什么样的便利？
5: 那我首先推荐您去重庆看一看，在那里我们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让村民和社区的居民不用跑大医院，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那我们就出发，山城重庆。

来的是重庆一座八地魔幻之城，这里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超过了22000家，服务占比量超过了55%。一度科技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就是这里发热，助力基层医生打怪升级，秒速提升段位。这听起来是不是和这座城市一样的魔幻？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开启 AI 企业超级路演的山城之旅。

0: AI 医生，那以后给我们看病的都是机器人吗？得不得行哦？
1: 那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角色吧？
2: 那以后看病是不是不用去医院了
3: ？AI 给我看病，那本身都很魔幻，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我尝试一下。
4: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这家社区医院里面，据说所有的医生都用上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出发。
5: 医生，我屋头猫儿走失了，我寻思屋头荒岩色，啷个办哦？
1: 医生，这两天拉肚子拉稀坨了，我估计是吃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6: 医生，我前两天骑车摔到脑壳了，我感觉我脑壳变笨了，这个能不能治哦？
4: 吕医生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呦，我听说你们这儿的医生都在用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在帮助看病。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0: 你找我就找对了，我正好是一名全科医生，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帮了我们大忙了。哎呦，
4: 那真是太好了。
0: 像我们社区医院70%的都是全科医生，

0: 全科医生讲通俗一点，就是什么病都要看。
1: 目前我们国家推行的是分级诊疗体系，简单点说就是医院分为了三级。一级是基层卫生院，社区门诊负责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主打一个小病就近解决。二级主要是县区医院，承担着普通病症、急诊抢救、常规手术，讲究的是高效、专业兼顾。三级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城市里的大医院了，专攻极危重症、复杂手术和疑难救治。像我们常说的三甲医院呢，就属于这一类。那么问题来了，生了病去社区医院，人少不用排队，但是啊，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去三甲大医院呢，挂号难，排队久。这道题该怎么破呢？
0: 像我们社区医院的话，有我们的一个高血压专病门诊，然后有糖尿病的专病门诊，同时有我们的慢阻肺专病门诊。实际上的话，大多数来说都是我们的全科医生。我们全科医生的话，它的综合性比较强，内外妇儿、老年、康复、心理等多个学科，它不局限于一个单一的一个系统疾病。我们有我们的专业特长，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专业短板。但是病人认为的话，我们是全科医生，我们什么都会看。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一度科技推出的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可以极大程度地拓展了我们的一个诊疗范围，同时提高我们的一个诊疗水平。我们整个全科医学的连续性，从健康促进到疾病的预防和诊断的治疗和康复的随访，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长期照护。
2: 哎呦，那正好这两天我有点不舒服，那就请智能助手能不能给我做个诊断。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走。
4: 我是一度科技与重庆医科大学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请描述您的问题。
0: 你有哪里不舒服？
5: 哎呦，医生，
6: 这两天火锅吃多了，真是不舒服，肚皮咕噜咕噜的叫。咋回
0: 事？你看我们那个全科智能助手还可以识别我们的一个重庆方言，并实时上传我们的一些问询的内容。
6: 哦，对了，今天早上我还跑了个步，哎呦，跑完了心头又慌，脑壳又痛。哎，嘴巴还有点发麻。哎，你说这个严不严重啊？
0: 那能够嘛，根据你的情况的话，我们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腹部彩超，那方面血常规方面的检查。我们那个 AI 助手的话还可以对我们的检查进行一个实时上传，实时出报告，并且精准度是非常的高的。嗯，
6: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要去三甲大医院看一下。哎，我看哪个科室比较好呢？
0: 我们全国医学智能助手的话，它跟老三甲医院是连通了的，你的所有的病历跟老你的辅助检查，他们都是能够实时看到的一个病历的。我们也有绿色通道，可以让你去上面了之后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就找相应的诊室进行一个诊疗，跟你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哎，同时的话，你在那里诊疗完了之后，需要后续的治疗管理，也可以再直接下转到我们这里来。
2: 你看，这真的是啊，让数据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腿，既节省了医疗资源，也让我们看病啊更方便了，真的是非常的智慧。除了分布在大小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散落在田野之间的乡镇卫生院。AI 加医疗将助力乡村医生走进更广阔的医学空间。哇，嗨。这里是重庆市江心区的四平镇，你看这四面啊都被大山环抱着，村民们想要去最近的三甲医院看病，走山路乘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面对疾病的侵袭，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村卫生室或者乡镇的卫生院，但是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的诊疗水平和三甲医院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有了 AI， 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7: 沈涛，上车。
6: 上车？走哪儿去？干啥子？
7: 下村看病。
6: 看病。啊，
7: 走。

0: 开始广播了，开始广播了哈！
1: 各位老乡亲，我们和平镇卫生院呢，就来从这边跟大家一起整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到我们卫生室集合哈。

0: 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已开启。
1: 我看一下你的舌头呀，我们拍个照哈。
2: 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好，
1: 婆婆，我用听诊器给你听一下你的心肺那些怎么样？
2: 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好，
1: 现在身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呀？
3: 就是这个脚，有时候晚上睡觉啊，它一发热。
2: 闻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好，
1: 婆婆，我来给你量个血压。
2: 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好，
1: 文点发送。他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然后教我们如何去完善相关的辅助检查，然后你看，还有开始给我们生成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意见，还有一些我们后期的一些健康生活指导。我们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生成的那个鉴别诊断，比我们人的大脑考虑的更多一点，就可以避免我们在疾病的诊疗过程当中出现漏诊或者是错诊。
2: 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相当于是跟我们每一个基层医生啊，配备了一个拥有20年经验的老医生、老专家，让我们的诊疗方案啊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对不对？
1: 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相当于给我们基层的年轻医生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挂。我们乡镇卫生院最短缺的就是我们能接触到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比较少，然后我们的临床经验和相关的诊疗知识更新的也很慢，一些疑难杂症、罕见病这一类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强大的知识储备。现在我们有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之后呢，可以辅助我们对患者目前的一个疾病的治疗和建议，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为基层的老百姓看病。
2: 四平镇的这些老乡们，他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这种变化，也让他们享受到了这个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这种实惠。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4: 我们一度科技的理念就是用科技温暖生命，我们推出的 AI 医学产品不是说让 AI 代替医生的工作，而是在关键时刻为临床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支持。
2: 其实在医院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疗，更多的还需要陪伴、疏导还有鼓励。
4: 那 AI 医疗真正落地，让医生从很多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去陪伴患者，帮助他们共度难关，这就是我们做研发的初心。
2: 当 AI 走进医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台台冰冷的机器啊，更是一束新的光，照进了生命最需要答案的地方。
5: 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6: 到底是谁在遥遥领先？
7: 鲜的太过分。
2: 这也太神经了吧。
6: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舌尖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界。 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牛奶洁白纯净，蕴含自然深邃的能量，它淌过时间的河流，见证文明变迁与更迭。人类行至何处，牛奶的醇香便滋养何方。然而牛奶背后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一口下去的安心比什么都重要。
5: 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6: 到底是谁在遥遥领先？
7: 鲜的太过分，
2: 这也太神经了吧！
6: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舌尖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界。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

0: 嗨，大家好，今天我可不是来旅游的，我是来食不乳业的牧场探班的。听说这里的牛奶啊不简单，出发！美味的牛奶，我来了。嗨，我请你吃饭了，来，开饭了。我，你这都不吃，那你要吃啥？喂，你挺挑食。看你牛的，饭喂到嘴边你都不吃。喂喂喂喂！牛牛那么挑食，这不吃的比人还精细呢。
1: 牛牛确实吃的比人还挑食，直接吃，
2: 慢着吃，碾碎了吃，和各种种种种种营养饲料一起吃。
0: 我的天哪，这一天的伙食费得多少钱呢？看来啊，这想要成仙还真不是随便吃点就行。你看看这，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鲜得太过分了。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牛舍，镇涛，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特别凉快？
0: 哎，你别说，这里面是比外边凉快哈。
1: 我们采用的是隧道通风的模式，再加上精准的喷雾喷淋，能瞬间把室外的气温降低10度以上。
0: 真是够智能的啊！后面的那个牛舍啊，还是独门独户的小单间。
1: 对的。
0: 嘿，你们这日子过得太幸福了。来，跟你们加个餐好不好？我给你喂点，喂点，喂点饲料，喂点饲料。
1: 郑涛老师，我们后面的拍摄行程得挤一挤了。
0: 挤呗，拍啥？
1: 挤牛奶。
3: 挤牛奶。
0: 对了，今天我们要挤多少头牛？
1: 10000头。
0: 什么？厉害了！原来这也不用我们自己挤啊。这奶牛们听着音乐就这么转一圈，奶就挤好了，这也太省心了吧！
1: 4个人，4个小时就能完成近3000头奶牛的整个产奶的过程，全程无菌、无氧，从源头上面守住了奶牛的纯净和鲜活。
0: 这确实是先人一步。那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1: 我们奶牛脖子上面啊，会套一个智能的项圈。这里面会记录含奶量、摄入量，还有运动量，可以预判奶牛的发情期和预产期。
0: 一杯好奶的诞生，从牧场就开始，科技加持，奋勇争先了。那这杯奶到底有多鲜呢？我说了不算，还得检察官说了算。

0: 梁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好，接了。我是梁志宏，无有官设变质，经有 AI 检验，这瓶鲜奶的安全就交由品格制造来判别吧。
2: 你知道吗？牛奶的微生物检验是全链条的安全保卫战，从牧场原奶的采集，到适度低温的运输，生产环节的原料、辅料、半成品，直到成品灌装、包装材料，每一个步骤都要做检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大肠杆。

0: 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隐患，传统检验全靠人工，步骤繁琐，易出错，还要等2到7天的时间出结果。而我们的 AI 方案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让检验更好、更快、更精准、更高效。
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甚至也不是传统仪器设备的集成，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把药检院里面的检验学和微生物学的技术和我们机器人和 AI 的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最大的特点就是把 AI 的大脑装到了机器人的身体里，变成了一个由人管理实验、机器人执行实验、大数据和 AI 分析实验的实验室新模式。
2: 哟，您这个说的那么厉害，那我今天必须要找一个外援帮手来跟您的 AI 机器人比试一下。
1: 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做一下比拼，著敏、姚云、滴露稀释和技术，这四个方面也是微生物检验里面的核心方面。
2: 好，
0: 手工的去做微生物的检测，大概会有1/3的时间做实验的前准备的工作，包括鞋板、平皿、器皿一些准备分类，然后有1/3的时间老师可能是在做实验做，那还有1/3是最后出报告核对的一些工作，因为每一步要按照国家标准来要求，所以都是小心翼翼，一叶加样，混匀震荡，所以过程其实也是挺复杂的。
2: 这一毫升的量，差一点点，都会影响后续的检测。手稳比什么都重要，太考验耐心了。
0: 它可以实现多设备的协同，然后和我们的数字化培育箱、移动机器人和后台的实验中控系统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人员操作在极微小的方面极易产生误差，像机器人检验采用了电子移液器，然后整个移液的过程通过液位探测和压力传感，很能精准地捕捉0.1毫升的精度。传统检验员需要做摇匀的工作，它有2大难点，人工摇匀力度如果大的话就会洒出，如果小的话就会导致菌落的粘连难以计数，
2: 要么摇得太猛会洒出来，要么摇的力度不够菌落不均匀，影响后续的统计结果，想要平衡太难了。
0: 而采用机器人检验的方式，那我们采用的是四部电机高精度的控制，所以无论在力度、摇匀的频次和效率上面都远高于人。
1: 靠固定的算法去控制力度，让每个菌落粒粒分明。

0: 在这个数字化培育箱里面拥有了我们的 AI 摄像头和 AI 识别算法，那它在和我们的移动机器人进行配套，就可以完成了无人化的全流程自动上下样。老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在家里面也可以24小时的监测整个生长过程，方便检验人员，也方便整个企业的管理。
1: 人工技术不仅费时费眼，还容易导致经络形态和粘连等情况，然后误差率达到20%以上。
0: 培养箱里每一个小时都会对微生物的生长过程进行监控，
1: 通过 AI 图像识别算法，3秒就能完成一块平板的技术，对临床诊断和食品安全的防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哇，这个差距也是太明显了。 AI 检测的速度啊是人工的3倍多，而且呢它的精度也是肉眼可见的有大幅的提升啊。
0: 鲜奶和巴氏杀菌乳这样保质

0: 就是精准和高效，同时还可以提前预判。
1: 因为整个检验的流程提前的数据都是实时反馈的，那么有了这样真实可靠的数据，加上 AI 的训练分析和算法的迭代，它就可以把原来人工靠结果判断变成了过程预测。
0: 我们品格制造花了2年多的时间对照和验证，就通过广西药检院形成了100多页的人机检验报告，成为了市面上能做这件事的第一台设备。目前我们的 AI 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已在光明乳业落地应用，我们还和世界500强韩国斗山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我们正在让广西原创、广西研发、广西制造的技术走向全球。微生物检测是食品安全和医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这也是品格制造的初心。
2: 哦，没想到啊，一杯好奶的诞生就像是在跑一场马拉松，这杯奶的旅程我们就先到这儿吧。品格制造用 AI 点亮了微生物检测的慧眼，让看不见的风险无所遁形，更让我们每一次举杯都多一份安心。
3: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主角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2: 买一笔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4: 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画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1938年的中国，烽烟蔽日，山河半壁，沦于敌后。日军在扫荡攻击频繁疯狂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实施侵略和奴役政策，妄图掐断中华文脉，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部分军民产生了急躁或悲观情绪。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摧残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文化战线视同为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后方团结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文化抗战。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酒坊——万祥糟坊。80多年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在此成立。
2: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 设立桂林八办的想法是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的，桂系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开始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周恩来先后3次来到桂林检查指导工作。他曾在桂林宣传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给广西军民带来巨大影响。白崇禧甚至要求桂系干部学习《论持久战》一书。叶剑英也多次来桂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经验，时人评论他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当时大批文化人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桂林，桂林八办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从1938年初到1944年秋，汇聚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下1000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1/3的名士。与这些文化名人一同到来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纸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国际新闻社、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等新闻机构也在桂林

0: 设立分处。
1: 当时我们八办成立之后，他就通过参与组织啊，或者是派党员干部，就去很多那种各类的这种文化救亡团体里面活动，就是把这些文化人都组织起来。
0: 徐悲鸿是来桂较早的一位艺术家，随着日寇铁蹄的扩张，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决心来到桂林。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愤然提笔创作了《风雨鸡鸣图》。徐悲鸿画鸡，是希望以鸡鸣来唤醒中国人。在风雨如晦中，一只雄鸡即使立于威严仍昂首高唱，代表着作者希望身处民族危亡中的国人们，即便遭受外敌侵略仍能坚贞不屈，一如那坚硬的山石，一丛经得起风雨的墨竹，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在桂林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抗战经费吃紧时，他毅然带上这些丹青，四次去东南亚，两次去印度举办筹赈画展。1939年到1941年间，徐悲鸿卖了上千幅画，售出所得，徐悲鸿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祖国。受到徐悲鸿爱国义举的影响和感召，避难桂林的画家们也纷纷投身抗战美术的创作中，绘制了一大批歌颂军民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活动的作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而与绘画作品一同在桂林广为流传的，还有音乐家张曙的爱国歌曲。1938年12月16日，张曙携夫人和三个女儿流亡来到桂林。刚到桂林仅仅8天，他便发动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还创作了《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两首满怀激情的战歌。他对友人说：“你看我多强壮，我还能和敌人干50年。”12月24日，张曙起了个大早，忙着为刚填好词的《负伤战士歌》谱曲。中午1点多，桂林上空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张曙伏案疾书，创作正酣，便让妻子带走其他两个孩子，自己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达珍，在家里继续创作。谁料这一天日军的空袭异常猛烈，几枚炸弹落下，刚好击中张曙居住的那片区域。张曙妻子没等警报解除，就匆匆往回跑，找到的只有抱着女儿被炸死在瓦砾之中的张曙，还有他那张未完成的歌谱。这位心怀家国的音乐家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山水间，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笔下的豪迈歌词。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止徐悲鸿和张曙，在文学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名流和作家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在舞蹈界，抗宣演剧七队演出的歌舞剧

0: 新年大合唱、黄河等轰动一时，为抗战文化宣传增添了无限活力。在教育界，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桂林各校师生纷纷跨出校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科技界，李达、李四光、丁锡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救亡日报是国统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在上海创刊后又辗转广州复刊，都因战事吃紧，发行数月便停刊。为了早日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12月上旬，周恩来和郭沫若专程来到桂林，与广西当局进行协商，成功获得了桂系当局的支持。而《救亡日报》副刊的重任则交给了主编夏衍。作为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用文字炮弹粉碎日本人的战争谎言。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由于《救亡日报》经费困难，社员们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刊登的文章也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化人自愿为他写稿。主编夏衍更是笔耕不辍，3年间，他在《救亡日报》发表社论450多篇，共计50多万字。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救亡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借助烛光继续印刷。因为文章贴近群众生活，《救亡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8000份，甚至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广东、香港等地。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作鼓舞后方坚守的工作精神，更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抗战必胜信念。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桂系的态度也逐渐在向反共转变，对桂林八办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阻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桂林八办紧急撤退。虽然前路艰难，局势困顿，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开展统战工作。
1: 桂林一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眼中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转移枢纽作用，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是桂林八办撤离，但是南方局都觉得不应该把这块阵地给丢掉，所以成立了就是桂林的统战工作委员会。
0: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张发奎等人，争取他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中共领导的进步势力也在持续推动抗日文化运动，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3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

0: 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
1: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实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运动，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相继转移到了桂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80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报纸、传唱至今的救亡歌曲，早已融入了漓江的晨昏，沉淀为一座城的文化基因。而那些在抗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早已随着漓江涓涓细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7: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8: 来一笔嘞！
9: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10: 没有没有没有，
1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6: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房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

0: 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2: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3: 记录哪里也好，换哪里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浩荡的黄河与蜿蜒的洛河交汇，从邙山脚下流过。康店镇就坐落在这依山傍水之地。清晨，一场隆重的仪匾仪式正在镇上进行。经过修缮，这块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饱经风霜的刘鱼匾被重新挂在门楣之上。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河南巩义康店镇的河洛康家却富裕了13代。跨越明、清、民国，历经400多年兴盛不衰，康家后裔已遍布世界各地。康百万庄园，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古宅，也因这段显赫的历史被人熟知。
1: 1901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辗转回京的路上，路过了康店，在康家住宿一晚。临走的时候，康家。
0: 慈禧回京时，康家为朝廷贡献了100万两白银。当时慈禧很开心，随口说道：“没想到山沟里竟有百万之家，并赐家族康百万的封号。”康百万庄园由此而来。而庄园内悬挂的这块刘鱼匾为同治年间所题写，匾上镌刻着康家的家规祖训。
1: 这个匾啊，上面有174个字：刘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刘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刘有余不尽之才以还百姓，刘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2: 挂在最高处，一代一代的康氏子孙每次经过这边的时候都会抬头仰望一下。
1: 对，要刻在自己的内心的，教育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祖训。
0: 刘鱼文化对康家人来说影响深远，他告诫后人，为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话不可说满，事不可做绝，才不可占尽。
3: 刘鱼匾上的内容源自于南宋王伯大的《四流铭》，这字里行间都蕴含着古人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康家人把刘鱼写进家训，并且高悬于门楣之上。做事留有余地，不可过度索取的家风祖训，让这个家族400年兴盛不衰，并且创造了13代财富传奇。
0: 明朝洪武年间，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在这里，康家人一边开垦田地，一边做起饭馆的营生。因为勤劳守信，生意越做越大，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人们便把这家店铺叫做康家店。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

0: 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
1: 康熙时候，康家的第十二代掌门人叫康大勇，这个人非常聪明，他这个人利用国家政策呀，造大船搞漕运，从洛河走到黄河，然后再走到运河，运河就一直到北京了，商业这个版图啊就越做越大。
0: 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十八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合，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二十六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这个决定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家族中激起了千层浪。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康家靠土地发家，靠河运兴盛，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康家新宅院虽然比预期晚了三年才建成，但康家扶危济困的声名由此远播，这种声誉也成为无形的财富。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他搞建挺有名的。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2: 漫步在庄园当中，随处可见各种的楹联匾额。历代的康家当家人在修建宅院的时候啊，都会把这样的处世哲学镌刻在庭院当中，时时刻刻都提醒着后世子孙一定要遵循诚信和道义，处处留有余地，方能真正受益。

康殿人爱看豫剧，戏台上唱的不是才子佳人、王侯将相，而是当地百姓自编自演的关于康家第十四代当家人康应奎的一段往事。康应奎生于清乾隆38年，由于不善言辞，平时做得多说得少，行为有些木讷，被人们称为老木。75岁那年，一生可勤可俭的康应奎一反常态，要求寿辰大摆宴席。家人都很奇怪，平日里崇尚节俭的他，为何这一次要铺张浪费呢？

0: 康应奎不仅大摆宴席，还要请人唱戏。他让各地站房把多年来乡邻没有能力归还的借债文书统统收集起来，特别叮嘱儿子一定要邀请每一位欠债人到场。
1: 通知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都感觉到很诧异，这老先生一辈子了对我们都非常好，为啥到这个年龄要追究我们的债，是不是要给我们算总账了？所以大家都非常忐忑，
2: 也很害怕，
1: 也很害怕。很多人已经在家里默默地做了准备，准备要把家里房契啊、把土地啊等等出售，最后都要准备着还债。
0: 寿宴上酒过三巡，欠债人却无心酒菜。正当大家心里打鼓的时候，管家招呼大伙儿进入内院。康应奎让管家拿出欠债凭证，当着众人面一把火把这些凭证全部烧掉。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1: 有些人非常感动啊，很多人就跪下感恩啊，但是家里人很多不理解。先祖就说，如果我要过世，未来你们要跟着他追债，钱不一定要来，你又把人得罪了。今天我付之一炬，会记住咱们的恩，你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帮助你的。
2: 所以说从表面上看，康应奎烧掉的是一笔有形的财产，但其实他换来的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换来都是人心。
0: 在康应奎看来，金钱与财富虽能让生活衣食无忧，却无法为后代铺设一条通往成功的坦途。因此他决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不同寻常的遗产。康应奎告诫后人，牢记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的祖训，遇事让人一步，临财放宽一分，不要把财富占尽。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康应奎治家时，家业达到鼎盛。他的儿子康道顺继承家业后，像父亲一样，灾荒年间捐资赈灾，黄河决堤捐资修坝。咸丰年间，巩县遭遇一次多年不遇的大旱，康道顺开仓放粮，挽救了无数乡邻的性命。乡亲们渡过难关后，请人打造了两块石碑，记录下康家父子救济乡邻的功德，立在洛水河畔。放置石碑的两座碑楼被后人称作父子双碑楼。
3: 如今父子双碑楼已经成为洛水河畔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参观者。烧掉欠条换来的是家族长久的发展，赈灾救荒赢得的是乡邻的尊重和敬佩。在康家人看来，留余家风不仅仅是一种豁达的胸怀，更是一种长远的发展眼光，是他们家族世代传承、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4: 这就是我们康家祠堂。
0: 康氏家族从2019年开始重修家谱，许多在外的康家人也因此回乡寻根问祖。
4: 这就是我们康家祠堂。原来
0: 这一天，康官成从北京回到康店镇。退休前，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装备部任职，这次回乡是为了在家谱中找到一位英雄前辈。
5: 不是三门十八，
2: 三门十八是不是哈？
5: 三门十八，
4: 好，找到了
2: 啊，找到了。
4: 哎，对，我就是来找他。对，我小就
0: 是。翻开厚重的家谱，康官成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康子昭。
5: 从小我父亲给讲了他的故事，我长大以后对他的一片赤诚报国感动了，也是他的故事激励我参军入伍。
4: 这是1932年，
0: 康子昭从小在中

0: 庄园里长大，门楣之上毁家纾难的匾额，正是康家流渔文化的延续。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那时刚刚从讲武堂毕业的康子昭秘密加入了东北抗日义勇军。
1: 因为咱们义勇军游击队军费全是靠自筹和捐款的，康子昭为了筹集更多的军费，自告奋勇回到公益老家。
0: 回乡路上看到逃难的灾民凋敝的景象，康子昭痛彻心扉，更加坚定了他抗日的决心。那时的康家在风雨飘摇中已经自顾不暇，家人都极力反对他卖地筹款。
1: 家人想不通，他就给家里讲道理，有国才有家，国家安宁，我们自己家的家业才能一步一步的兴旺起来。国家都亡了，我们小家的家业还能再保得住吗？最终还是家人被他说服了，康子昭把大部分土地变卖，留有少部分维持生活，连夜赶赴抗日前线。从此以后呢，再没音信。
0: 1932年，一方刻有毁家纾难的匾额送到康家，家人才知道康子昭牺牲在抗日前线，牺牲时年仅29岁。
1: 康子昭牺牲以后，乡亲们为了纪念他，就立了这一块碑，前面是刚毅恢宏，后边呢是他的生平和事迹。康子昭为了抗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康家人心目中，他的分量很重。
2: 就像您说的那样，在国家遭受危难的时候，流渔的家训其实也升华成为了一种家国情怀了。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康家人世代坚守留有余的家风祖训，让家族兴旺壮大。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康子昭把全部财产和自己的生命捐给了国家。康家人用不留，为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的家风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这种家国情怀激励着更多的康氏后人走上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康氏家族有67人奔赴前线，32人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深沉的爱，让门楣之上的流渔匾熠熠生辉。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在流渔家风的浸润下，今天的许多康家人依旧延续着祖辈经商的传统。
3: 小苹果嘞，
4: 小苹果嘞，
3: 在给找我的在吗？
4: 中啊。
3: 你那苹果今年老甜了。
4: 我长得不赖。
0: 这一天应果农的邀请，康宗川又到芒山上采摘入冬前最后一茬苹果。看着乡亲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康松川心里比果农都高兴。
5: 落差很大。
0: 康店镇虽北有黄河，南有洛水，但由于地势高，无法引水灌溉。过去芒山上的作物只能靠天收。康松川20多岁时外出做生意，逐渐积累起财富。20多年前的一次回乡经历，让他看到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差距。
5: 当时回来看到的就是各种铲子车里蹲着水，就是打了地窖，天上下雨的时候才能流到那种村子里头，脏得不得了。大家的愿望就是尽管能吃上这黄河水，都想着旱地变成水饺店。
0: 1999年，巩义市水利局准备启动康店镇引水工程。曾在村里负责水利工作的康宗川觉得这是一个家乡发展难得的机会。
6: 他放

0: 下赚钱的机械工程生意参与到引水工程中。从那以后，康松川的日常就是检查工程进度，巡查路线。然而不到两年时间，由于资金短缺，一期工程不得不停工。
1: 当时这就要落空了呀，我想着把自己的钱先拿出来一部分投到这高处，想着这回报会慢点，但是能给后代来个好环境。后来就是越干越停不下来了。
0: 就这样，三年时间，康松川投入了大半积蓄。面对家人和朋友们的质疑与压力，康松川有着自己的考量。虽然引水工程前期投入大，进展缓慢，但只要建成，就会给家乡的土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长辈说的话。
1: 为啥坚持下来了呢？最少的时候，我们经常来这院里摘枣吃。摘枣的时候，老年人说，这枣不能摘完，这你老了，过冬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他可以给它叼走吃。再年来的时候，他就来给它续窝了。小你老出来以后，就把这树上这虫子就吃了。搞这没虫子了，枣就结的多了，又甜，又好吃。老人说这很有道理。干什么事情都得留点余地。
2: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家里的老人在日常的生活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就把留余既尽的这个道理传导给您了？
1: 对，老人给咱讲讲这个故事，就是教育我们的后代给后人留个好环境，留个青山绿水。谁来了没有？
3: 来了。
0: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康家人三年的坚持换来了家乡长远的发展，为子孙留下一片绿水青山。2004年，康店镇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芒山从靠天收变成了水浇田，农户们把荒山坡变成了瓜果园，成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咱们康百万庄园里面参观，我们来找一找这张大石桌里面有什么秘密，好不好？
5: 好。
0: 这一天，康店镇刘余幼儿园一年一度的启蒙教育正在康百万庄园里进行。
2: 小朋友们，
6: 来，我们来看一下字在哪里呢？给我指一下。哦，真的有字。
0: 康家人为教育后代，在拜月桌底刻下一篇名为《石案铭》的文章。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经过反复雕琢就会变成美玉。一个人只有通过不断的磨砺才能成才。
2: 为什么要把这个文字文章刻在桌子的背面呢？
4: 这就告诉了孩子们，学习什么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学会弯下腰，低下头，认真去读，认真去看，才能学到真的本领。
2: 学识和经验都不是不劳而获得来的。
7: 那孩子们，
0: 过去每年中秋之夜，康家三岁以上的孩子都会来到这里，通过这样的启蒙教育，学会了谦虚，学会了励志进取，学会了人生路上留有余地，方能进退自如的道理。这份从容不仅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冷静与理智，更让他们在成功之时能够保持谦逊和低调。康全全是康家第二世代后人，如今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养殖场。2021年，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他用自家的橡皮船和村里人一起救下了30多人。
2: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然后让您决定去救人的呢？
8: 因为我自己也有个皮划艇，
2: 嗯，
8: 没有想那么多。

0: 自己有点能力了，能救人就救一个。当时水退了以后，人当时都瘫那儿了，走路一劲儿都没有了。你当时救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想着有啥回报，就是想着不能眼看着人没有了。不过救过人以后，好多的被救的人都去家里边感谢。当时给我搞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好多都是拿着东西往家里边一放，人都走了，谁放的东西我都不知道。
1: 那时在外做生意的康全全刚刚回乡创业，那场雨灾中他救下30多人，自己的养殖场却被狂风暴雨吹塌，损失惨重。就在他准备重新创业的时候，许多乡亲主动找上了门。
0: 我搞养殖那地好多是租的是村民的地，遇见着好多村民呢都说了，你如果说用了啊，随便用，不要地租。
2: 这就是一笔很大的一笔财富，就是他比自己要得到多少钱要更重要，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就是无形的一种信任跟敬佩。
0: 这根本没法用钱去衡量，慢慢静下来想过，看见老祖宗留下来的流域文化，对我个人来说又有一点更深的了解了。
1: 在新时代，流域文化有了新的解读，它并非是对个人利益和财富的不断追求，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它更像一股无形的力量，跨越血缘，凝聚人心。腊月15，古老而庄重的康家祠堂迎来全国各地的康氏族人回乡祭祖。
3: 康店康氏宗族拜祖大典正式开始。
1: 如今康家后人早已把流渔家风融入到生活的日常，它滋养着人们的德行，更照亮了通往未来的坦途。

0: 推凳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7: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8: 白一笔嘞！
9: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10: 没有没有没有，
1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6: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山水相连，民风淳朴，居住着侗、苗、瑶、壮、汉等多个民族。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风景优美的独侗乡，一探神秘古朴的少数民族风情。而我们本次百岁探秘之旅，就从当地最有名的农民画开始。
1: 你好，窦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三江。
2: 你好，我这什么建筑啊，这么壮观？
1: 这是我们的鼓楼，我们少数民族特有的建筑，每个村每个寨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鼓楼。
2: 那我们现在在的是中国传统村落御马村。
1: 对，我们这里山清水秀，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2: 长寿老人很多，
1: 没错，
2: 带我去看一看。
1: 走。
3: 等他还给我了，都还得弄，得弄弄。哎，刚才那样，我手机我因为我的那样。
0: 侗族农民画来源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色彩层次分明，选题自由随性，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建筑和风俗，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记录的都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农民画画家杨老师，为百岁奶奶做一幅农民画。
3: 这王呢，人这人来人有人严人，有人尿严人。那笨笨没有笨有康，爷爷有康的啦。
4: 这个奶奶家乡的有鼓楼、木房。生活和家乡的美景。
3: 你到这往来一位人有些各位有阵安慰马马位有人严来人有鼓楼啊也来尿有跟那些白的滚饭有一跟有到那班有些白在其中都尿那面有些会办这些。
0: 作为苗族人的王奶奶，虽然嫁到了侗寨，但是依旧保持着苗家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打油茶，他们会将糯米饭加入其中，这也是苗族固有的饮食习惯。
2: 我看这个油茶非常丰富，有糯米饭，很少见到油茶里面来放糯米饭的。
5: 这个是我们的习惯，就是如果在山上来，肚子饿了，放点糯米。
2: 外还有沙米，
5: 对。再一个，我们的油茶，说实在，正宗的山油茶，
2: 这个味道还是挺舒服的，喝起来很顺。
6: 少数民族用的是基本上打油茶的，说实在，基本上用的茶饼都是百年老树茶，它没有放肥料，也没有杀过。

0: 农药，就是无公害茶叶。
1: 其实这个茶香也是很浓的，没茶。
0: 对。
2: 王奶奶身上这件美丽的苗族服饰吸引了我们，这也是

0: 好漂亮啊，这个。嗯，爷爷奶奶自己织的哈。嗯，
1: 我送给妈，已经好哟，有二身体好哟，又还有现在好了又。啊。那有阿帮天个多了吧又。
0: 用织布机是吧？
2: 对对
0: 对。哦，然后手脚并用。
1: 哎，又肯没有，又那，那我就。

0: 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王奶奶让家人把珍藏了多年的苗族特色美食拿出来给我们品尝。这可是苗族三宝之一，只不过这味道着实有些特别。
1: 王奶奶说这是个美食，这个鱼呢已经在她家里的这个木桶里已经放了三四年了，而且是他们家自己养的荷花鲤鱼。哇，这个味道真的太刺激太上头了，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美食，尝了这么多的美食，这个味道是我第一次遇到，太特殊了。
0: 通常腌制的酸鱼都是家人在稻田里养的荷花鱼，多为鲤鱼，靠吃掉落在水面上的荷花而活。鱼肉不仅没有腥味，还自带淡淡的荷花清香。
1: 满桶的荷花鲤，不要喷我身上啊。
0: 但要品尝到味道正宗的酸鱼，却需要等待时间的沉淀。把新鲜捕捞的荷花鱼洗净破开，将盐均匀涂抹鱼的全身，接下来用糯米糟饭细磨，使糟饭的粘液糊满鱼身，装进木桶，在桶盖压上重物，将酸鱼压下桶底，隔绝空气，一般腌制数月就可以取出来使用了。餐餐不离酸，待客不离酸，在当地酸猪肉、酸鱼和酸鸭称为三宝。像王奶奶家腌制的酸鱼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腌的时间越长，酸味就越纯正。
1: 这个酸鱼就直接吃吗？
2: 吃啊，
3: 可以，切成这半啊，可以吃自己的。哇，
1: 这是发酵完之后三年多了，这个鱼是吧？
3: 不止三年多，四年。
1: 但这块肉还是有点生，我觉得。吃这个真的是需要勇气啊，我觉得对我而言。它这个肉已经其实已经烂了，不是那种很紧很紧的那种。味道怎么样？
2: 很好吃。
1: 对，
2: 最好吃的是吧？好香啊。
1: 它这个香是那种鱼本身的鲜味，再加上那个发酵的那个米香味，有点米酒的那种感觉。
3: 我们一般有贵客的
1: 酸鱼酸肉啊、嗯、所以很珍贵的美食哦，这是。哎，但它吃起来这个味道不像是闻起来这么重。
3: 对，嗯，
1: 是有点酸酸的感觉。
3: 对，
0: 王奶奶所在的独洞镇小黄牛肉非常出名，肉质鲜嫩，特别是加工后的牛肉干是当地人独爱的休闲小吃。把调味晒干的牛肉片切成丝，下锅烹炒，加入孜然调料，满屋飘香。

0: 王奶奶居住的御马村，山清水美，自然资源优渥，在大山深处孕育着一种特别的美味，是百岁王奶奶日常养生的天然补品。
1: 这样子，哎呀，丰收喽哟！像我们这个百花蜜呢，它就非常的好了。
2: 哇，真的是晶莹剔透的。
1: 对呀，
2: 而这个网格感真的是满满的。
1: 是。哇，
2: 这有多少层？这是？
1: 这个我们一起上面有五层。
2: 五层。
1: 只是接了上面最上面的一层。
2: 哇，好香啊！那种蜜的香味真的是特别的浓郁。
1: 对，是百花蜜。
2: 百花蜜，
1: 百花蜜，对，我们没有单一的一个农作物，所以我们全部是大自然的这种野花，
2: 真的太香了，闻起来就那种淡淡的花香，而且有那种蜜的那种醇香的那个味道。虽然我在流口水，但是我有点无从下口的感觉，就是直接哪里都可以吃，
1: 哪里都可以吃，
2: 哎，我来了一口啊，
1: 好，
2: 哇。我想到一首歌，生活像蜜一样甜。
1: 对，
2: 它那个甜不是齁咸，是那种很香的清香的那种甜味。
1: 我们的百花蜜呢，都是野生百花，它有个一股凉凉的这个凉味，
2: 满满的幸福感。这一定要再来一口。
1: 好。

新鲜出炉的独栋特色小黄牛肉干，特别的诱人。非常有嚼劲，而且因为它是卤制过的，再加上用那个新鲜的调料进行一个烹饪，特别好吃。

0: 每天一杯野生蜂蜜水，是百岁王奶奶几十年来养成的饮食习惯。
1: 咦，老党的还忙啊，来忙啊，来。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是美好的记忆将通过我们的镜头永远留存。美丽的独栋香，浓郁的民族风情，可口的乡野美食，还有淳朴善良的王奶奶和热情好客的百岁大家庭，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幸福。我们衷心祝愿王奶奶轻松不老，平安康健。一方清流享自然，
2: 龙江湖美食健康，
3: 没人能跟得
4: 上。哎呀，来，那你们来，
5: 来讲。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做的爱。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群山环抱，三江融聚。这里不仅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山水秘境，更是宜居康养的福寿家园。在三江，人活百岁似风吹树响般寻常。今天我们便要在这山水画卷中访长寿传奇，探寿香奥秘。
7: 奶奶好。哇，奶奶的行动力可以哦，上下这个楼梯不费劲儿啊。
0: 吴奶奶一家居住在典型的木兰式建筑中，整栋房子榫卯相合，不用一根铁钉也能屹立不倒，居住其中冬暖夏凉，十分舒适。
4: 开门来了啊。冻衣啊，冻拳呐、啊，帮人家做。以前在这里，全部家里面，还有炒菜什么饭，基本上都是他的。我过年老大人三，过年老魏也过大年了。
5: 大魏
4: 自己做，
5: 大魏
7: 自己做的。
8: 一
7: 整套衣服吗？
5: 那叫大魏。
4: 五仙果的啥的，一仙果的生产位。
5: 大魏
4: 都是自己做的。
0: 心灵手巧的侗族妇女，仅凭一双巧手，便能绣出美丽的纹样。这件衣服便是百岁吴奶奶年轻时的作品。这条浸润着岁月印记的侗族百褶裙，是百岁吴奶奶年轻岁月时的映照，经纬交织之间融入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0: 向往。
1: 收了落网哦，
2: 这收在柜子里面了。
1: 就拜拜烟还会有一闷味的味卖呀，烟还味。
2: 以前对跟别人做的时候，
1: 人家本在搞木味烟还味。
2: 就是干活的时候帮人家做的时候，一天可以做一件。
3: 老师，一件成品。
2: 一件成品。
3: 我那很厉害了，奶奶。
4: 制作华衣的洞布都会经过特殊处理，洞家人会将蛋清涂抹其上，并反复捶打，使布料发亮硬挺，更有益于成衣的保存。数十年过去了，吴奶奶这条裙子依旧保存得十分完好。
2: 这地方啊，像它针花化出来的，一针针化出来的，
3: 所以说它会反亮是吗？
2: 不是反亮，就是成这个旧啊。
1: 爽啊，多啊！
2: 要拿个水豆啊、鸡蛋啊，放这里化完，再放鸡蛋才能亮。

0: 讲的看的啦，
1: 认为这样，认为这样。花纹也是手工缝的，前面的这些袋子都是全部纯手工做的东西。这双鞋子夏天穿就很凉快，然后我很喜欢，我很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因为它是纯手工做的，也包含了我太奶奶对我的爱。
2: 平日里，吴奶奶孝子贤孙常伴身侧，日子过得乐活多彩。三江独洞镇优越的自然环境，也让百岁老寿星能在此颐养天年。清冽的山泉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吴奶奶的家人们今天要带着记者深入大山，寻觅这一股清泉的源头。
3: 哇，看来这找水源真的太不容易了。
4: 哇，大哥，你这是把我带到大山的深处了。
5: 对，只有大山的深处才有这么纯净的水源。
4: 那就是山泉水咯。
5: 对对对，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喝这里的水。
4: 哎，你看这条小溪流水很清哎。
5: 是啊，我们这个叫做山泉水啊。
4: 我听到前面好像有那个稀稀刷刷的那个泉水的声音。
5: 对对对，这条这个水源的源头就在前面。
4: 那我们去看一看。
5: 行，好。
4: 你看这水流都是很清澈啊，这水流
5: 非常的清澈，这边没有什么人为的破坏。
2: 清澈的山泉水从大山流入了村里百姓家中，成为家家户户的生活用水，而且还特意保留了泉水口。
5: 我们喝的都是这种山泉水，这味道非常好，不信你可以尝一下。
4: 好顺，好好喝，而且一点那个杂味都没有。
6: 矿泉水的，这个东家的矿泉水。我在这玩的，不不，每天都能喝，天天都一样的。但是要喝一杯两气化的，它才能消掉，是甜的。
3: 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
6: 哦，对呀，有一些的习惯。
7: 他是四川的，老姜，来，你怎么
8: 样？老姜，
7: 这个水好喝，他说，我们好喝的老姜，老姜，好吃的老姜，老姜，
9: 辣椒
7: ，
2: 引自深山的山泉水，不仅方便日常饮用，更是侗族药浴的绝佳之选。侗族药浴是侗族古老的养生方法之一，奶奶的家人们时常采摘中草药回来晒干。便于老人家随时都可以洗浴保养，每天休息前的药浴泡脚是百岁吴奶奶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8: 包地还顶着烧烧呢。
6: 我这两
8: 个。奶。

0: 蛮好吧？
1: 啊，
0: 你看来脚脚底这个皮肤都好光滑的。啊，他每个夜晚洗脚都泡，泡两三分钟、三四分钟这样，每天都坚持泡泡脚。有胆吗？
2: 有。
0: 有胆啊胆。
2: 有。
0: 那还有两下啦？
2: 还有了。但还耐了，
0: 但还耐我呢。
3: 这我太以前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干净，他不喜欢那种乱糟糟的样子啊。
0: 你要拖干净的。
1: 哦，奶奶也非常爱干净。
0: 哦，对对对，他比较爱干净的嘛。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自己的澡也自己洗，根本不用麻烦我们这接待人。他自己做的。
4: 这个时节的三江到处飘散着淡淡的茶香，油茶是这里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美味。每家油茶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百岁奶奶家也不例外。制作油茶的茶叶工序非常重要。
5: 这是我们家的茶园，我们平时打油茶都是用我们家自己做的这种茶叶。我们家每天都打油茶，因为这是太奶奶的最爱。
4: 采摘回来的茶叶经过简单烘炒就可以上锅蒸制，最大限度保留茶叶的天然香气。手工炒茶考验的是对温度的把控，只需要稍加炒制，待到茶香飘出即可。这就是打油茶的绝佳原料。

和别家不同，吴奶奶家的油茶不用过多的油和葱姜蒜等配料，而是加入五指毛桃进行油茶捶打，养生又美味。

0: 今天孙子孙女都回来了，家中小聚，其乐融融。家人准备了一桌子丰盛菜，有独栋特色小黄牛肉，还有奶奶最爱的熏鱼，可以说色香味齐全。
1: 啊，真好啊，真好
2: 吃。吃吧，吃吧。
3: 在吗？
2: 在。狗爷，
4: 狗爷，那我们现在吃的就是狗爷。
5: 哦，对对，我们现在就狗爷了。
4: 狗爷啊，就奶奶还是很喜欢吃鱼。
5: 啊，她喜欢吃鱼。
4: 每餐都要吃这个鱼。
6: 是啊，
4: 这鱼是煎的啊。好吃，皮特别的脆。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独栋的黄牛肉。
5: 啊，对对对，
4: 很有嚼劲儿，很香。我们祝奶奶健康。
5: 祝奶奶健康。啊，好好。
4: 生活很快乐，子孙又这么的孝顺。
0: 三江融聚，福寿相依。神秘的长寿面纱下，不仅是物阜人和的古朴乡风，更是这里人们淳朴善良、敬老爱亲的真实写照。我们也祝愿百岁吴奶奶在这宜居康养的福寿家园中，乐享快乐，福泽绵长。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纳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

0: 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1: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然后讲故事讲的太多了，她听到睡觉我要她讲，她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拍过的。

0: 我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故乡龙》。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
2: 力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3: 大明州等你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0: 阅读贺州。

0: 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1: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2: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3: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一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月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6: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7: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8: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啊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4: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6: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9: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10: 那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刘强杰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5: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啊，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文化的传承，
11: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4: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8: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2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

0: 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1: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手中。
2: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3: 这次给大家带了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啊，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啊，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4: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你一生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5: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1: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6: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啊，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0: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心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2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2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5: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周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

0: 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北回归线的阳光点燃八桂大地，广西的夏天是一场由水果主宰的狂欢。当热浪遇上果香，桂字号农产品天团闪亮登场。八步三华里，酸爽爆汁的夏日开机键，紫苏辣椒一拌，广西人的酸野 DNA 瞬间觉醒。钦州百香果，甜度19.7%的黄金炸弹，从南美洲远道而来，在科学家手中逆袭成国民蜜罐。百色芒果带着300年贡品基因的甜味霸主，22度甜加4层香，5G果园精准培育，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来自这里。新安葡萄，领取水孕育的甜蜜奇迹，错峰栽培让飓风更香甜。阳光玫瑰，脆如宝石，南方吐鲁番实至名归。这个夏天，让广西水果承包你的味蕾记忆，从枝头到舌尖，这就是桂字号农产品的甜蜜力量。广西的夏日，阳光炽热浓烈，毫无保留的倾洒，骤雨也常常不期而至，雨丝携着清凉，瞬间将暑气驱散。广西人的酸爽 DNA 又动起来了，这颗三华李就是我夏天的开机密码。酸甜可口。
1: 大家好，我是八步区三华李标准员杨双球。
0: 当当，我们现在来到了杨大哥的果园，这里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硕果累累。
1: 你看这个就叫做歪脖子树，它每年挂的很多，把那个树都压弯了。这里是大怪山和姑婆山的中间地带，空气非常的温暖。

0: 和，土质含稀，果汁非常的肥厚细腻。
1: 听说了您的果园这里树龄最高的一棵树有30多年了。
0: 是的，这里的果树已经33年了，因为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在种这个山花里，几代人的沉淀了，用工量也特别的大，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冬天开花的时候，每天是5到8万人带动我们这里的旅游。
1: 小小的三华里也是大大的致富果了。在这里啊，要向屏幕前的朋友们发出一份旅游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贺州，冬赏梨花，夏摘梨果。哇，新鲜的紫苏真的太香了。

0: 天吃酸也是我们从小刻在骨子里记忆了，少了它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1: 我们来浅尝一下。真的是立刻有了那种小时候的味道，酸辣甜咸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特别的有层次，这个感觉开胃又解腻，难怪是我们广西人的夏日神器。
0: 秘诀就是一定要我们当地的这个山华里，因为它口感脆，水分也足，然后就甜度也有。
2: 在巴布的西南村，我感受到了新农村的生机勃勃，一口地道的酸野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烟火气里的幸福。
1: 当当，我们的三华里摇身一变啊，变成了香甜软糯的果脯了，
3: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咱们美味的巴布三华里。
1: 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咱们公司这边每年会收购多少吨三华里呢？
3: 在100多年产收的话，应该是在150万左右。我们会出口亚洲、美洲、东南亚各国，带动了贺州千户这种农户，
1: 多么让人惊喜的数字啊！而且你看，购买的方式也是那么的多元和方便，所以还等什么呢？也希望我们外地的朋友们都来尝尝贺州的味道吧。
2: 从开花到结果，从酸野手艺到产业链，夏日的李从来不止于味蕾的酸甜，它是三代人种里的坚守，是舌尖上的乡愁，更是土地给勤劳者的回礼。七月热浪翻涌，果香炸街，广西的夏天被一颗黄金小炸弹点燃，桂子号农产品当家花旦，青果九号百香果直接挖着吃，甜得像蜜糖炸弹。
4: 直接是拍2斤的大果，
5: 拍二接给您发三。
2: 百香果，果汁之王，果肉里藏着上百种水果香，草莓、芒果、菠萝，一口爆汁，神仙口感。但他的老家可是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
6: 百香果不是我们国内原产的，我们有没有百香果相关的种子资源呢？我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吃的。
2: 20多年前，广西率先引种，长得快，结果早，收益高，迅速成为脱贫金果。巅峰时，广西撑起全国半壁江山。可老品种怕热、疫病、病毒苗，让果农血本无归，百香果急需绝地反击。逆袭密码藏在种子里。广西农科院杨柳博士全球搜寻百香果基因宝藏，他的目标很明确，要耐热抗病，关键必须超级甜。培育新品种就像等待盲盒惊喜，上千次杂交只为找到那个天选之果。
7: 酸度应该在1.0左右，
8: 上面是糖度，下面是酸度。大家可以读一个糖酸比，18.75，这是糖和酸的比。
2: 甜度爆表，青果九号横空出世，彻底终结百香果酸涩史，纯甜爆汁。更绝的是，70%就能摘，耐储运，坐上快递48小时，甜遍全国。逆袭路上少不了神队友，钦州木瓜哥邓福斌让好苗。

0: 不再天价。
1: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说做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好苗。
0: 科学家加实业家组合为新品种百香果打开了新局面。在木瓜哥的育苗基地里，40亩防虫网隔绝病毒，无菌机制育苗，青果9号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2024年，广西百香果种植面积43.48万亩，产量50.2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从2021年试种10000亩到如今指数级增长，百香果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颗金果，甜了舌尖，更富了乡亲。新南定盟村，曾经集体收入不足5万的空壳村，如今黄金百香果示范种植基地已成为定盟村自主经营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年来，基地已累计种植4批百香果，为定盟村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80万元。
2: 可以卖到10几块钱一斤，很明显的是选择了产业。
0: 高效助农直播，智能分选仓，产地直发，贵字号农产品产业链火力全开。
1: 中国的百香果的生产的规模跟面积是已经超过巴西的，我们是全世界的老大了，市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一颗广西黄金果从引进来到领跑全球，青果9号甜动中国，炙恋世界，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广西答卷。在广西百色又江流域的红壤里，藏着芒果的甜度密码。这里长夏短冬，光照充足，富硒土壤搭配又江水系灌溉，让每颗芒果都自带糖分加速器。全国芒果看广西，广西芒果看百色，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产自百色。根据史料，百色种植芒果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发展至今，百色芒果已经成为品种多、品类丰富、可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的支柱产业。2021年落户田东的550亩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如今已收集近400份国内外种质资源，像给芒果建了座基因图书馆，从单一品种到18般武艺。贵热82号贵七芒凭4层奇香成网红，金黄芒靠2斤重的巨无霸身材出圈，每个品种都有专属技能点。1993年的田东，芒果品种单一到让果农发愁，直到农技员陆地敏钻进果园，在芒果树下搭起睡棚，一睡就是10年，组培育苗，搅拌并防治，保果高产。他把45亩果园变成科研战场，硬是让田东芒果良种率飙升至98.3%。
3: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4: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了，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0: 如今的百色芒果从开花到冷链发货，每一步都有科研护航。2024年，百色芒果品牌价值超130亿元，坐着冷链车48小时就能从枝头到全国吃货的舌尖。
5: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富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6: 宝子们，现在我带着98.3%的良种基因，国家种植库的学霸血统来见你了。直接啃做杨枝甘露，冻成冰沙，解锁 N 种吃法。这个夏天让我承包你的甜味记忆。
0: 兴安是广西最大的葡萄产区，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被誉为南方吐鲁番。我就是生长在广西兴安葡萄。

0: 大家庭里主要成员之一的巨峰葡萄。这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我每天都被猫儿山的盆地气候环抱着，被流淌千年的灵渠水系滋养着，把我养育的果形圆润，香气浓郁，甘甜多汁。
1: 我给大家变个法，是不是感觉这个枝条特别柔软？这就是我们巨峰自然果的一个特色。巨峰自然果是我们在开花的时候不会用任何药剂去处理，不会用任何药剂去保果，它能够接多少就是多少。它的口感呢，最终呈现出非常香的一个口感，香甜可口。我们先试一颗，特别香甜，我估计现在的糖度能够达到20度了。
0: 巨峰葡萄是我的中文学名，但经过特殊的栽培技术，在新安的一些地方，我还被叫做错峰葡萄。
2: 这个就是我的专创的一个错峰品牌，跟这个正季果的是错个季节相似，就是一个连续挂果的一个问题。它的成熟期呢，是刚好是立秋以后，昼夜温差大，品质会大大提升，果品的质量呢会提高，口感非常的好，它是主要是这个做出有特色的地方。
0: 一般情况下，巨峰葡萄一年可以收获两季，为了实现错峰上市，张雪峰在春天的时候把葡萄生长出来的第一批枝条和花都剪掉，等其重新生长挂果。错峰就是遵循了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
2: 从这个正季果的种植的到这个错峰延后栽培的技术，在我们整个五甲村委会现在目前种植葡萄是2000多亩，估计应该超过1000亩是做这个错峰延后技术的。
0: 如今在张雪峰的影响下，兴安县错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全县的葡萄种植户延期栽培葡萄近1万亩。说完我们巨峰葡萄家的故事，下面有请我们兴安葡萄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登场。
3: 大家好，我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阳光玫瑰。2012年我来到中国，因为果实含糖量较高，鲜食有一股玫瑰香味，迅速成了葡萄大家庭中的新宠。兴安县优良的自然环境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让生长在这里的我们口感更是上佳。
4: 你像我手上拿的这个阳光玫瑰，晶莹剔透，到了成熟采摘的时候了。这个品种香甜脆，非常耐运输。它这个品种呢，卖价高，而且呢它这个运输的时候不掉粒，所以说种植者非常喜欢这个品种。
0: 通过政策引导，善用农业科技，果农敢想敢干。眼下整个兴安的葡萄产业呈现出强势的发展势头，巨峰、阳光玫瑰等30余个葡萄品种畅销全国，兴安葡萄名副其实地成为了闪耀的贵字号农业品牌金名片。广西的夏天是水果味的，酸甜可口的三华李，蜜到心尖的百香果，香透鼻尖的芒果，脆如宝石的葡萄，广西的果盘子又上新了。炎炎夏日，来广西赴一场水果盛宴，让贵字号农业品牌的时令鲜果甜透你的舌尖，点亮整个夏天。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亡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节海星战会。
10: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2: 买一笔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

0: 长河，不过麦熟千回，我们仰叩苍穹，俯问草木。从古今中的箴言，到显微镜下的微观宇宙，从第一次握住手术刀的颤抖，到精准切除病灶的从容，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写就了一部关于勇气与智慧的史诗。而今，一种新的眼睛正在诊室深处缓缓睁开。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也让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句誓言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更温暖的光芒。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家企业是致力于用 AI 推动医疗行业创新变革的一度科技，看看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帮助人与 AI 实现链接，助力医者和患者达成双向奔赴的美好体验。 AI 企业超级路演现在开始。
2: 袁总，能给我配个靠谱的 AI 助手吗？
3: 能不能和大家医院实现信息互通啊？
4: 帮我一键生成标准病例。
5: 很有想法。
2: 分析 X 光照最新文献，
6: 读取心电图，
7: 患者既往病史，
2: 辨别药物相互作用。
1: 袁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5: 好，我们接了。
1: 袁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科幻大片里啊，都有 AI 帮病人治病的这样的画面。那现在像我们的一度科技的 AI 产品进入到市场了，会给看病就医的人带来什么样的便利？
5: 那我首先推荐您去重庆看一看，在那里我们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让村民和社区的居民不用跑大医院，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那我们就出发，山城重庆。

来的是重庆一座八地魔幻之城，这里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超过了22000家，服务占比量超过了55%。一度科技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就是这里发任，助力基层医生打怪升级，秒速提升段位。这听起来是不是和这座城市一样的魔幻？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开启 AI 企业超级路演的山城之旅。

0: AI 医生，那以后给我们看病的都是机器人吗？得不得行哦？嗯，
1: 那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角色吧？
2: 那以后看病是不是不用去医院了
3: ？AI 给我看病，那本身都很魔幻，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我尝试一下。
4: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这家社区医院里面，据说所有的医生都用上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出发。
5: 医生，我们屋头猫儿走失了，我寻思屋头荒岩色，啷个办哦？
1: 医生，这两天拉肚子拉稀坨了，我估计是吃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6: 医生，我前两天骑车摔到脑壳了，我感觉我脑壳变笨了，那个能不能治哦？
4: 吕医生你好，
0: 哎，
4: 你好，哎呦，我听说你们这儿的医生都在用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在帮助看病，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7: 你找我就找对了，我正好是一名全科医生，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帮了我们大忙了。哎呦，
4: 那真是太好了！
7: 像我们社区医院70%的都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

0: 讲通俗一点，就是什么病都要看。
1: 目前我们国家推行的是分级诊疗体系，简单点说就是医院分为了三级。一级是基层卫生院，社区门诊负责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主打一个小病就近解决。二级主要是县区医院，承担着普通病症、急诊抢救、常规手术，讲究的是高效、专业兼顾。三级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城市里的大医院了，专攻极危重症、复杂手术和疑难救治。像我们常说的三甲医院呢，就属于这一类。哦，那么问题来了，生了病去社区医院，人少不用排队，但是啊，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去三甲大医院呢，挂号难，排队久，这道题该怎么破呢？
0: 像我们社区医院的话，有我们的一个高血压专病门诊，我有糖尿病的专病门诊，同时有我们的慢阻肺专病门诊。实际上的话，大多数来说都是我们的全科医生。我们全科医生的话，他的综合性比较强，内外妇儿、老年、康复、心理等多个学科，它不局限于一个单一的一个系统疾病。我们有我们的专业特长，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专业短板。但是病人认为的话，我们是全科医生，我们什么都会看。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一度科技推出的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可以极大程度地拓展了我们的一个诊疗范围，同时提高我们的一个诊疗水平。我们整个全科医学的连续性，从健康促进到疾病的预防和诊断的治疗和康复的随访，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长期照护。
2: 哎呦，那正好这两天我有点不舒服，那就请智能助手能不能给我做个诊断。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走。
4: 我是一度科技与重庆医科大学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请描述您的问题。
0: 你有哪里不舒服？
5: 哎呦，医生，
6: 这两天火锅吃多了，真是不舒服，肚皮咕噜咕噜的叫。咋回
0: 事？你看，我们那个全科智能助手还可以识别我们的一个重庆方言，并实时上传我们的一些问询的内容。
6: 哦，对了，今天早上我还跑了个步，哎呦，跑完了心头又慌，脑壳又痛。哎，嘴巴还有点发麻。哎，你说这个严不严重啊？
0: 那能够嘛，根据你的情况的话，我们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腹部彩超，那方面血常规方面的检查。我们那个 AI 助手的话，还可以对我们的检查进行一个实时上传、实时出报告，并且精准度是非常的高的。嗯，
6: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要去三甲大医院看一下。哎，我看哪个科室比较好呢？
0: 我们全国医学智能助手的话，它跟到三甲医院是连通了的，你的所有的病历跟到你的辅助检查，他们都是能够实时看到的一个病历的。我们也有绿色通道，可以让你去上门了之后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就找相应的诊室进行一个诊疗，跟你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哎，同时的话，你在那里诊疗完了之后，需要后续的治疗管理，也可以再直接下转到我们这里来。
2: 你看，这真的是啊，让数据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腿，既节省了医疗资源，也让我们看病啊更方便了，真的是非常的智慧。除了分布在大小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散落在田野之间的乡镇卫生院。AI 加医疗将助力乡村医生走进更广阔的医学空间。哇，嗨。这里是重庆市江青区的四平镇，你看这四面啊都被大山环抱着，村民们想要去最近的三甲医院看病，走山路乘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面对疾病的侵袭，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村卫生室或者乡镇的卫生院，但是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的诊疗水平和三甲医院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有了 AI， 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7: 沈涛，上车。
6: 上车？走哪儿去？干啥子？
7: 下村看病。
6: 看病。啊。

0: 开始广播了，开始广播了哈！
1: 各位老乡亲，我们和平镇卫生院呢，就来从这边跟大家一起争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到我们卫生室接驳哈。

0: 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已开启。
1: 我看一下你的舌头呀，哦，我们拍个照哈。
2: 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好。
1: 婆婆，我用听诊器给你听一下你的心肺那些怎么样？
2: 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好。
1: 现在身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呀？
3: 就是这个脚，有时候晚上睡觉啊，它一发热。
2: 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好。
1: 婆婆，我来给你量个血压。
2: 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好，
1: 我们点发送。哦，他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然后教我们如何去完善相关的辅助检查。然后你看，还有开始给我们生成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意见，还有一些我们后期的一些健康生活指导。我们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生成的那个鉴别诊断，比我们人的大脑考虑的更多一点，就可以避免我们在疾病的诊疗过程当中出现漏诊或者是错诊。
2: 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相当于是跟我们每一个基层医生啊，配备了一个拥有20年经验的老医生、老专家，让我们的诊疗方案啊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对不对？
1: 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相当于给我们基层的年轻医生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挂。我们乡镇卫生院最短缺的就是我们能接触到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比较少，然后我们的临床经验和相关的诊疗知识更新的也很慢，一些疑难杂症、罕见病这一类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强大的知识储备。现在我们有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之后呢，可以辅助我们对患者目前的一个疾病的治疗和建议，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为基层的老百姓看病。
2: 四平镇的这些老乡们，他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这种变化，也让他们享受到了这个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这种实惠。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4: 我们一度科技的理念就是用科技温暖生命。我们推出的 AI 医学产品，不是说让 AI 代替医生的工作，而是在关键时刻为临床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支持。
2: 其实，在医院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疗，更多的还需要陪伴、疏导，还有鼓励。
4: 那 AI 医疗真正落地，让医生从很多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去陪伴患者，帮助他们共度难关，这就是我们做研发的初心。
2: 当 AI 走进医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台台冰冷的机器啊，更是一束新的光，照进了生命最需要答案的地方。
5: 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6: 到底是谁在遥遥领先？
7: 鲜的太过分。
2: 这也太神经了吧。
6: 寻找最初的甘甜，或许从牧场到时间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境。 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牛奶洁白纯净，蕴含自然深邃的能量，它淌过时间的河流，见证文明变迁与更迭。人类行至何处，牛奶的醇香便滋养何方。然而，牛奶背后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一口下去的安心比什么都重要。

0: 不管是谁在遥遥领先，
1: 先的太过分，
2: 这也太神经了吧。
0: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舌尖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界， 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
2: 哇，

0: 嗨，大家好，今天我可不是来旅游的，我是来食不乳业的牧场探班的。听说这里的牛奶啊不简单，出发！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1: 嗨，我请你吃饭了，来，开饭了。我，你这都不吃，那你要吃啥？
2: 喂，你还挺挑食。
1: 看你牛的，饭喂到嘴边你都不吃。喂喂喂喂！
3: 那么挑食，这不吃的比人还精细呢。
4: 牛牛确实吃的比人还挑食，喏，直接吃，慢着吃，碾碎了吃，和各种种种种种营养饲料一起吃。
3: 我的天哪，这一天的伙食费得多少钱呢？看来啊，这想要成仙还真不是随便吃点就行。你看看这，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鲜得太过分了。
4: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牛舍，镇头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特别凉快？
3: 哎，你别说，这里面是比外边凉快哈。
4: 我们采用的是隧道通风的模式，再加上精准的喷雾喷淋，能瞬间把室外的气温降低10度以上。
3: 真是够智能的啊！后面的那个牛舍啊，还是独门独户的小单间，
4: 对的。
3: 嘿，你们这日子过得太幸福了，来跟你们加个餐好不好？我给你喂点，喂点，喂点饲料，喂点饲料。
4: 郑涛老师，哎，我们后面的拍摄行程得挤一挤了。
3: 挤呗，拍啥？
4: 挤牛奶。
5: 挤牛奶。
3: 今天我们要挤多少头牛？
4: 10000头。
3: 什么？哦，厉害了！原来这也不用我们自己挤啊，这奶牛们听着音乐就这么转一圈，奶就挤好了，这也太省心了吧！
4: 4个人，4个小时就能完成近3000头奶牛的整个产奶的过程。全程无菌无氧，从源头上面守住了奶牛的纯净和鲜活。
3: 这确实是先人一步。那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4: 我们奶牛脖子上面啊会套一个智能的项圈，这里面会记录产奶量、摄入量还有运动量，可以预判奶牛的发情期和预产期。
3: 一杯好奶的诞生，从牧场就开始，科技加持，奋勇争先了。那这杯奶到底有多鲜呢？我说了不算，还得检察官说了算。

0: 梁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好，接了。我是梁志宏，如有官设变质，必有 AI 检验，这瓶鲜奶的安全就交由品格制造来判别吧。
2: 你知道吗？牛奶的微生物检验是全链条的安全保卫战，从牧场原奶的采集，到适度低温的运输，生产环节的原料、辅料、半成品，直到成品灌装、包装材料，每一个步骤都要做检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大肠杆菌。

0: 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隐患，传统检验全靠人工，步骤繁琐，易出错，还要等2到7天的时间出结果。而我们的 AI 方案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让检验更好、更快、更精准、更高效。
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甚至也不是传统仪器设备的集成，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把药检院里面的检验学和微生物学的技术和我们机器人和 AI 的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最大的特点就是把 AI 的大脑装到了机器人的身体里，变成了一个由人管理实验、机器人执行实验、大数据和 AI 分析实验的实验室新模式。
2: 哟，您这个说的那么厉害，那我今天必须要找一个外援帮手来跟您的 AI 机器人比试一下。
1: 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做一下比拼，著名、姚云、滴露稀释和技术，这四个方面也是微生物检验里面的核心方面。
2: 好，
0: 手工的去做微生物的检测，大概会有1/3的时间做实验的前准备的工作，包括鞋板、平皿、器皿一些准备分类，然后有1/3的时间老师可能是在做实验做，那还有1/3是最后出报告核对的一些工作，因为每一步要按照国家标准来要求，所以都是小心翼翼，一叶加样，混匀震荡，所以过程其实也是挺复杂的。
2: 这一毫升的量，差一点点，都会影响后续的检测。手稳比什么都重要，太考验耐心了。
0: 它可以实现多设备的协同，然后和我们的数字化培育箱、移动机器人和后台的实验中控系统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人员操作在极微小的方面极易产生误差，像机器人检验采用了电子移液器，然后整个移液的过程通过液位探测和压力传感，很能精准地捕捉0.1毫升的精度。传统检验员需要做摇匀的工作，它有两大难点，人工摇匀力度如果大的话就会洒出，如果小的话就会导致菌落的粘连难以计数，
2: 要么摇得太猛会洒出来，要么摇的力度不够菌落不均匀，影响后续的统计结果，想要平衡太难了。
0: 而采用机器人检验的方式，那我们采用的是伺服电机高精度的控制，所以无论在力度、摇匀的频次和效率上面都远高于人。
1: 靠固定的算法去控制力度，让每个菌落粒粒分明，

0: 在这个数字化培育箱里面拥有了我们的 AI 摄像头和 AI 识别算法，那它在和我们的移动机器人进行配套，就可以完成了无人化的全流程自动上下样。老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在家里面也可以24小时的监测整个生长过程，方便检验人员，也方便整个企业的管理。
1: 人工技术不仅费时费眼，还容易导致经络形态和粘连等情况，然后误差率达到20%以上。
0: 培养箱里每一个小时都会对微生物的生长过程进行监控，
1: 通过 AI 图像识别算法，3秒就能完成一块平板的技术，对临床诊断和食品安全的防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哇，这个差距也是太明显了。 AI 检测的速度啊是人工的3倍多，而且呢它的精度也是肉眼可见的有大幅的提升啊。
0: 鲜奶和巴氏杀菌乳这样保质期只有

0: 有5到7天，甚至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晚放行了，就会导致上市的时候离保质期已经很短了。
1: 这套平台最大的价值就是精准和高效，同时还可以提前预判，
0: 因为整个检验的流程机器人的数据都是实时反馈的。那么有了这样真实可靠的数据，加上 AI 的训练分析和算法的迭代，它就可以把原来人工靠结果判断变成了过程预测。
1: 我们品格制造花了2年多的时间对照和验证，就通过广西药检院形成了100多页的人机检验报告，成为了市面上能做这件事的第一台设备。目前我们的 AI 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已在光明乳业落地应用，我们还和世界500强韩国斗山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我们正在让广西原创、广西研发、广西制造的技术走向全球。微生物检测是食品安全和医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这也是品格制造的初心。
2: 没想到啊，一杯好奶的诞生就像是在跑一场马拉松，这杯奶的旅程我们就先到这儿吧。品格制造用 AI 点亮了微生物检测的慧眼，让看不见的风险无所遁形，更让我们每一次举杯都多一份安心。
3: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校方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哟，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货。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整整。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0: 哟，吹的倒是挺响。
1: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0: 好。
1: 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0: 倒水弹。
1: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安无事哦，
1: 张大人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局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去巡逻车，不到，别怕，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
0: 哎，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

0: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1: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0: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香安大人。
2: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1: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2: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黄六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
1: 是。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0: 嗨嗨。太君，
2: 王什么
0: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

0: 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
2: 快来！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4: 你好啊。
0: 大婶
2: 你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祥子，
0: 我再说。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6: 好了，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6: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嗯，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7: 好吧。
8: 好。
7: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7: 好。
2: 大婶，老侯，
0: 我们歇着啊。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7: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一会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3: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

0: 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才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5: 哟，大青
4: 姚子。
2: 老秦，
5: 是
2: 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哎，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2: 好，
4: 还想你了。
2: 你都好啊，
4: 老秦，你坐好。
2: 哎，坐下坐下，
4: 你们都坐下。
2: 老秦，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4: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7: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7: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8: 老秦爷
5: 啊，
8: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4: 翠萍，拿出来吧。
8: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8: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是我，
1: 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1: 队长，
2: 等我停下。
1: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1: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1: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1: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
1: 你，
0: 快点慌！
2: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2: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3: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2: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1: 走吧，老七爷。
2: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1: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2: 妈，对不起。
0: 吴大叔
2: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2: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
2: 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2: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2: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2: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2: 走，
0: 下豆，
2: 走。

请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

0: 什么弄的？王队长，
1: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

0: 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2: 不过一下不过来
3: 买一笔嘞，
4: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3: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1: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5: 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7: 这都没下马，先敬酒。
8: 哎，你们看，你们看，
7: 我看
8: 怎么样？好啊。
9: 哎，曲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10: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9: 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6: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10: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11: 我叫吴有贵。
12: 李襄阳多贵等。
13: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11: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12: 哼，
14: 对，
12: 李襄阳嘛，地洞里还打着哪个
11: 啊？
13: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11: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12: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13: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12: 我他妈枪毙你！
11: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12: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3: 问你知道什么
11: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12: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11: 好吧。
10: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0: 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帝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0: 哎，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5: 晚上好。
6: 哎，葡萄酒里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4: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4: 拿来，
7: 给，配对你，八到底，九自己，不我，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7: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
7: 来来，我这儿摆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7: 这
5: 来来，
1: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7: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那进屋搜。

0: 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那先走吧。

0: 黄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旗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啊，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嗯。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1: 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不许动！
4: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放下。
4: 快！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5: 还真行啊，妈妈。
4: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张大爷，你听着，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0: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1: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又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苏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里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男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整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给谁吊孝？
6: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那好，开导他们。
0: 谢谢了。
7: 站好。
6: 是。
7: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6: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6: 对，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6: 是。
7: 滚吧。
6: 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
2: 就这样说。
6: 啊，是。
7: 好。

0: 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哎，快喊，
0: 哎，
5: 快喊吧，
0: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谢谢你，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小曼，
0: 哎，小曼，
2: 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0: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2: 是，
0: 队长，我们来了。
2: 好吧，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2: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

0: 了吗？
1: 老孟，你不要紧罢了吗？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来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2: 啊。

0: 行啊，咱俩，哎，快点，
1: 快点，
0: 行啊，
1: 快点，
0: 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安心点了，
5: 等等，
4: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七爷，
7: 老七爷，
4: 哎，出来嘛。嗯，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

0: 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0: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0: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 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

0: 这一套是998块钱，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5: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6: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7: 安心的了，
6: 等等，
5: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8: 老七爷，
9: 老七爷，
5: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崩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截断了，快去马道李庄，帮我送警署的人，快点！是。
1: 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啊，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2: 臭你丫头！
1: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2: 拿出你的，一定都说出来。走。
3: 提前准备，
2: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什么？多少人？
1: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2: 文良路，马上回城。
3: 我通宵一圈，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2: 嘿，
1: 集合！
2: 拿着大枪，
4: 我知道。

要给我们报仇啊！

0: 老婆，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3: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

0: 李香阳还在城里吗？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多布这些人，要盯紧。
1: 是。好，白头。站住！
2: 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哎，这一下，
0: 看，这就是丁磊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林向阳，抓住他，走。
1: 哎，抓住他，抓住他，拿着林向阳来，抓住他。
3: 行吗？
0: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3: 不是，
0: 这边走。

0: 就下。
1: 鱼鱼鱼，
2: 嘿，
1: 开路，
0: 走，
1: 就就。

0: 命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涂成这。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呢？太君，
1: 什么事？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2: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2: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2: 是。

0: 我又跪。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

0: 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0: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道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3: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啊，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

0: 4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翠萍，
6: 吴大叔你回来了。哎呀，大叔你受伤了。

0: 好，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我乃是好心红红灯八道干那您搭喷吊桥喊钢铁帮手手捏帮手用健身电晒安红电佛用 AI 光滴丰富格恩表 AI 性别用农业思维要得人杨佛福飞引来年内引来理由合成那么很红
1: 强兵要是隔离昂斯蒙头有飞毛话送到旅游美为头先帮助定晒前送寡肥好身为大福省城分身发射暴露但是人体部门今日联动来家企业搭很吊桥喊硬的帮助收捏头先对摄顾起行到奇观企业添地用其办法帮助发晒既肥好高添换
2: 金融管是担保健康定晒行收都等光地优年华界里边有限公司办理收入后行企业里当寡被顾很行管锻炼本岛帮助港地外地的被顾行小弟我按公司内为健康定晒行收要留了六分行顾新闻内保跟保有用来顾来内改建损险行试图改革健康定晒改定实施困难
3: 哇这得很好
1: 公共人都建议顾行激励应应打算在度
4: 想安置这些受灾的一些群众。
1: 安置东部健康定晒管，洗面受益合理发推时也，全街嘅肥壳等哪呢？
5: 下一步江南区人
1: 生。黄碧，江南区人社区一连搭有奇观买价几亿嚟，你定晒健康亚等几行影大影合啱，去强地复行复新，送很牙班。
2: 另外都恒收体验嚟推演后上连登备班，例上开小光新闻。国内健康带有医生严标线等记得定晒到底我等了几页所帮面子东西当机开小讲由恒收体验者帮忙认脸搭桥内等起大刀上线来分韩国内乱晒共和下阴一件面前有堪登特大福利
6: 我们的招聘年龄范围非常广
1: 都被那小云年纪有个很懂被那头好心得立立极安定去定晒健康一身位价等分行安定头好有很赖嘢
7: 我觉得这岗位挺好的
1: 公共院结行你合理呀来顾来低市民本分更孤地就好误解心结安定
2: 笋等等啦恒收地紧手等神的照降由南宁抵洋事业鬼连比亚地等一般的价几页点地共后国线三百十分行顾南等三边报上虎料分间世间不老等行顾拜浪人体部门立一对当其照降十万啦市民是讲隔银央先讯慢定晒当包对恶点对点孤行涉浪面前孤行电缝锻炼将会送点牙行搭低灯为到福利
8: 企业刚好有这一块的需求
1: 几人压力未解内拥运牛用都吓到孤包括顾得地甚至都孤行更有企业中爆料员工没犯线门被倒包括行福利非线门等失线门松面
9: 我们会搞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招聘会
1: 都一被班按开销讲更旺或者烂旺还发几行一口运来临费未来办法训练办长的牙行孤点数
0: 用 AI 光子我那个更用机械别好那年底飞扬等机胆顺松应的模使能蓝标视为性别过去感谢等多的人有人工使能本应好人大蓝大性胆能

0: 闽南产业合法的优惠受规范提升，明定澳苏曼调低点规范，沈阳经营帮表现十多岁，米线沙大摆变暗上当，红色游客南拿非议，报数文烧灯及闽南细送。当那当然跟闽南艺家闽南，我哋环境认识，自然方言建好当讲闽南北京，米当文化类艺多加焦点。我在中国报新金标环境人生带头。
1: 现在客人更愿意沉浸式游玩。
2: 第二部戏《银行好的游玩》，电脑时间短嘅。我哋后来很嚟，首部戏《岛上都》，你受得变色很白，去到大都已经我哋发晒。
0: 龙剑巡游得杨硕安稳啲 IP， 使咪解应帮分你。有杨硕不杀钱，更大耳聋。有安沙多线连板杜龙剑，温腰歪背呐，搭背把话英王门粒。后援要得大等备，等望保送所跟猫寡十年一备，白榜连送金，等得力有星了，保管并立降首老兵代表，很古被有优，得变金加黄色，浪条点咩，好乐融合。
3: 我乃谢无数英内，多谢蒙头优，世人。
4: 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6: 这人死人了。
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8: 水手前海星忏悔。
9: 他，
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向海图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的殷切嘱托，总书记赋予广西三大定位使命任务，要求广西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提出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明确到15-15末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到2035年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本期凡事说理邀请广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蒋飞，广西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胡超，自治区党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巫思怡，广西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谢廷宇，系统解读全会精神。
1: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广西的区位禀赋是独一份的，我们是全国唯一集沿海、沿江、沿边于一身的西部省区，1628公里海岸线，北边连接大西南腹地，南边就是浩瀚的北部湾。可说实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守着这么长的海岸线，却更多在琢磨山的文章，海的笔墨并不重。广大腹地临海不见海，有海也难用上。这次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把向海经济提升到全区战略高度，正是要补齐这篇大文章。为什么要走向海？我觉得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聊一聊。首先，向海图强，原因嘱托，这是我们必须扛起的政治使命。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西视察，第一站就来到北海，在铁山港码头，总书记明确要求打造好向海经济。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总书记又特别说，这里有着深厚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底蕴。2000年前，先民

0: 林崇合浦扬帆起航，开启了通往世界的海上通道。2000年后，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广西发展指明了向海图强的时代航向。从历史深处驶来，向深蓝未来进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这是我们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政治逻辑。向海图强立于坚实的基础，这是厚积薄发的必然选择。9年来，广西向海发展的家底越垫越厚，全区海洋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1377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2687.8亿元，接近翻番。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在2025年历史性突破1000万标箱，跻身国际大港行业。潜力变实力，从蓝图到实景，广西已经具备了向海经济整体跃升的坚实支撑。走向海不是凭空起高楼，而是水到渠成，乘势而上。向海图强，眼下正是历史性的窗口期，这是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自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作出重大判断，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签署实施，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向海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港从此血脉贯通，大西南货物出海航程大幅缩短，过去临海不见海的遗憾正是在这里被彻底改写。所谓窗口，就是稍纵即逝，不进则退，天时地利人和齐聚，战略机遇叠加释放，错过这个窗口，就可能错过一个时代。归根到底，向海图强关乎全局长远，这是把握大势的深刻认识。全会要求我们深刻认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牢记领袖嘱托的政治使命，是传承海思精神的接力奋进，是共圆复兴梦想的时代担当，是衔接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是振兴壮美广西的必由之路。这5个维度连着历史，也连着现实，关乎广西，也关乎世界。它告诉我们，向海经济从来不只是沿海几个城市的任务，而是事关全区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深刻回答了向海经济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全会号召全区上下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向海而兴，向海图强，这是历史的召唤，更是时代的答卷。壮美广西的未来必将在万顷碧波中书写新的荣光。
1: 广西向海经济14个社区市都能参与吗？这是很多人心里的问号。沿海的只有北海、钦州、房岗3个，剩下11个不靠海的市，怎么向海？过去大家各干各的，路是路，海是海，内陆地区想参与却找不到门路。全会通过的决定给出了答案：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前翼向海。这16个字就是广西向海经济的空间骨架。一轴牵引解决的是怎么通，主轴就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它不是一条简单的铁路或公路，而是一个贯通西南、中南，连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式联引大通道。数据最能说明变化。2017年，海铁联引班列全年只开通了178列，到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218列，8年增长了57倍。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从228万标箱突破到1000万标箱，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进出口的贸易额从3447.8亿元跃升至7814.5亿元。主轴的作用就是把内陆与大海串联起来，让西部地区的货物都能经广西出海。两翼联动解决的是怎么连，哪两翼？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决定要求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

0: 推动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协同共进。有了平陆运河这个纽带，西江的船可以直接开到钦州湾，实现江和海直达联运。今年三月，广西首张经平陆运河至钦州湾的航线证书已经在贵港核发，西江正在成为真正通往大海的黄金水道。陆海统筹解决的是怎么统，通俗说就是不靠海的城市也能找到自己的向海路径。决定要求统筹陆海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引导前期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举个典型的例子，伊宁距离大海最近只有2公里，却近海不沿海，通过借地建港，在白海市域内建起了自己的海港码头。2025年上半年，伊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3.9%，增速广西第一，外贸进出口增长163.7%。龙安县则依托南宁港龙安港区500米岸线7个圈灯级泊位，构建前港后厂的产业布局，不靠海，照样向海图强。决定提出的陆海资源互补、产业深度融合、设施高效联通、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协同共治，就是陆海统筹要实现的5个目标。全域向海解决的是怎么落，决定明确了2步走目标。到15/5末，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到2035年，向海经济成为前期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按照这个部署，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沿区都能在向海版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形成全域协同、各展所长的生动局面。所以说，一轴解决通，两翼解决连，陆海统筹解决统，全域向海解决落，这4个关键词层层递进，把14个社区市全部纳入了向海版图。过去是沿海一枝独秀，未来将是全域百花齐放。
1: 全会决定里有句话叫产业是向海经济的立身之本，筋骨之基，筋骨强不强直接决定着向海图强的后劲。全会专门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叶脉式布局，来规划广西未来的产业版图。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他区域为支脉，就像一片叶子，主脉粗壮，支脉密布，养分才能够顺畅地输送到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就顺着全会的决定和15/5规划的部署，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产业往哪放？全会要求绘好向海产业发展4张图，也就是产业升级、园区企业、交通物流、要素保障这4张图，挂图作战，把产业落到该落的地方。主脉也就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今年9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从此南宁经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航程缩短560多公里，物流成本将大幅度的降低。运河沿线重点布局大运量试水型的产业，像南宁东部新城作为运河经济带的首端城镇，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临港项目正加快落地，这正是主脉上最前沿的承载地。那支脉呢？全区其他区域都要融入向海大局，全会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引导共建非地经济、非海经济。这里说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玉林，玉林不沿海，但他们和北海合作，在铁山港东岸共建龙潭临港产业园，相当于借地建港。华友、晨宇、华创等新能源材料龙头企业相继落户，锂电材料产业从无到有，大进大出，玉林硬是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出海口。

0: 这就是飞地经济、飞海经济的生动实践。再一个是河池，今年自治区把有色金属和关键金属材料列为十大支柱产业首位，目标直指万亿级。河池是全区有色金属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在南丹，光剑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实验区正加快建设，南方有色等炼铸企业的锡、铅、锌、金身加工产品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到运河，再直通钦州港出海东盟。这样一来，主脉抓龙头，强集群，支脉做配套创特色，全区一盘棋，分工协同。第二个问题，重点抓什么？全会决定明确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着力打造万亿元产业集群，新增一批千亿元产业。我说说两个我身边的例子，一个是汽车，2025年全区汽车出口突破33万辆，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06.1%，这些车大部分从柳州下线，通过北部湾港滚装出海。今年3月，东风柳汽和北部湾港集团签署的战略协议，打造汽车制造加港口物流的协同模式。大家看，这就是最典型的港产联动向海而兴。另一个是钢铁，柳钢防城港基地矿从海上运进来，生产出来的精品钢材再从港口运出去。我们已经实现了全流程 AI 赋能，1500摄氏度的铁水运输全部实现无人化，大进大出的临港产业特征格外鲜明。截止到2025年12月，优必选柳州工厂第1000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已经下线，瞄准的就是东盟大市场。这就是全会强调的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向海经济创新。第三个问题，产业怎么升级？抓手还是这4张图，核心有2条路，一是促进港产城园区的融合发展，港口、产业、园区和城市服务不能各唱各的调，东风柳汽与北部湾港的联动是港产融合，南宁东部新城一边布局产业，一边完善城市配套，让工人能够就地安居乐业，这就是以城聚人，以城兴业。全会决定强调要从以港新城、以产新城向以城代产、以城兴业升级，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等等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让港产城园区宜居宜业，共生共荣。二是以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广西正走出一条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路径。柳钢车间里12类智能机器人正全流程自主作业，柳工工业互联网平台让远程设备操作成为现实。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加海洋行动的实施，数字孪生运河、智能港口都会成为常态，算力也将变成新的生产要素。最后总结一下，叶脉式的产业布局，让产业往主脉集聚，向支脉辐射，十大支柱产业沿着运河、通道、港口向海挺进，再用4张图牵引港产城园区融合，以人工智能赋能，广西的向海产业体系就能真正筋骨强壮，血肉丰满。有了这样的产业支撑，向海图强的蓝图一定会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1: 面朝大海，广西开放发展这篇大文章究竟该怎么写？全会从5个方向给出了答案：内部怎么统，国内怎么联，东盟怎么合，制度怎么建，底线怎么守。先看内部协同，全会要求以清北防一体化带动全域向海发展，发展壮大北部湾经济区，形成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枢纽，点出了全域向海，龙头在北部湾，全区空军、产业、基础设施都得统筹起来，各市也要根据自身情况找准向海定位，真正做到陆海资源互补，全域协同发力，把目光从广西投向全国。国内联动是另一篇大文章，全会部署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深化贵琼协作，加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动，深度对接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具体来讲，对接大湾区，承接住东部产业的外溢，联动海南自贸港、跨境旅游、离岸贸易，这些通道就打开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稳固西部货源基本盘，引入央企和高校资源，正好补上咱们海洋创新的短板。这几招下来，东部产业转移，西南货源供给，广西出海枢纽的链条就打通了。你比如说2026年6月，防城港接连在深圳、南京举办了两场招商推介会，专门对接大湾区和长三角，两场下来揽了近79亿元的项目，效果还是不错的。国内是一盘棋，东盟又是一盘棋，全会提出要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抓手有几个，一个是升级国家级开放平台，高标准办好第23届东博会，推动展会延伸至向海经济的全领域合作，再一个是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55家单位已经组成了智企联，目标是构建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让数字技术成为连接东盟的新纽带。还有一个是锚定向海经济合作新方向，把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建起来，为长远发展打好根基。方向有了，制度得托底。全会强调，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怎么干？数字领域标准跟东盟互通互认，我们已经落地了东盟国家语料库建设规范团体标准，标准对接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北部湾港江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也在深化，货物转运更顺畅，成本更低，自贸适应区的制度创新成果也在全区复制推广。这几件事办好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就有了，开放从拼政策转向拼制度，靠制度优势赢得长远竞争力。最后还得守住一条底线，就是发展和安全。全会要求推动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构建陆海一体开发保护格局，科学统筹港口、航运、临港产业、渔业发展、滨海文旅等功能布局，一体推进陆海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这方面也有成效，广西累计投了近40亿元搞海洋生态修复，2025年夏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3%，钦州西荔湾案例入选了联合国蓝色伙伴关系优秀案例，北海涠洲岛入选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
这些

数字和案例说明，向海发展的同时，生态保护这根弦也要一直绷着。所以说，必须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站在沿海看全域，站在岸边看腹地，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以北部湾为龙头统筹区内协同，以国内灵动拓宽发展腹地，以东盟合作为重点打开国际空间，以制度创新提升开放层级，以生态安全守住发展底线，奋力走出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6: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7: 买一笔嘞！
8: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9: 没有，没有。
10: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5: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六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

0: 开幕式、届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2: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牛。
1: 哎，肖远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嘱托落实常态化全域化粤桂协作部署，以实干实际让粤桂两地从双向赋能迈向更高质量互利共赢。平陆运河完成起始枢纽过闸实船试验，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记休渔期结束，北部湾海域全面开渔，众多游客体验开海嘉年华。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四，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战略实施30周年，站在新的起点，广西牢记嘱托落实常态化全域化粤桂协作部署，立足两广山海相依优势互补的天然禀赋，以实干实际让粤桂两地从双向赋能迈向更高质量互利共赢。
3: 眼下正是芒果收获的季节，百色市田养区依托粤桂协作专项资金，统筹村集体资金，共计580.9万元，建成纳满镇内江村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补齐鲜果收购直播带货、冷链仓储短板。
4: 我们经常就是通过线上的直播去给大家分享我们的百色芒果，去给全国各地宣传我们的百色芒果。
5: 我家种了10多亩芒果，以前销路是一个大难题。

0: 价格呢也上不去，现在销路又稳定，价格也提高，比去年收入多了好几万。
1: 依托月桂协作，目前田洋全年稳定向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输送芒果，月桂两地还以腾讯、村上、嗨走乡村等平台企业为纽带，导入大湾区数字资源，串联万亩芒果种植基地，赶壮山布骆驼民族文化与红色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孵化短视频 IP、 区域公共品牌。
2: 整个芒果季能卖出300吨鲜果，稳定拓宽果农线下的出货渠道。通过月桂协作，我们把田洋芒果的品牌打得更响，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根本遵循。月桂协作也从输血帮扶升级为造血共赢，资金投入、产业发展、就业增收、民生改善、消费帮扶等方面成效显著。眼下，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8月8号至10号，崇左市天等县到广东省江门市开展明特优农产品展销会暨月桂协作消费帮扶产销对接活动，现场集中展销指天椒酱、火龙果等天等特色农产品，同步开展产销战略合作签约，推动山区农货实现湾区常态化供货。
3: 非常丰富，可以把地方的特产带到我们江门来，让我们市民有这样子的口福。
4: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两地协作，常态化开展农产品进湾区展销活动，完善物流补贴、产销对接配套政策，依托江门渠道持续拓宽天等农产品销售市场，以消费带动产业增收，带动群众稳定致富。
1: 十四五期间，广西33个结对帮扶县县域 GDP 整体增长25.68%，协作县域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速稳定保持在8%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西部协作要推动人才、资金、技术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深圳宝安区与河池大化共建月桂高质量职教就业联盟，在大化瑶族自治县职业技术学校设立月桂合作部，围绕湾区产业需求开设工业机器人、电子电器等特色专业，推行骨干师资驻点帮扶、一校联恩企订单式培养机制，实现专业布局紧跟产业人才培育贴合岗位，稳定培育本土高素质技能人才梯队。
5: 建立免费放电焊培训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争取掌握一门技术，靠这个技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6: 在校期间，我不仅掌握了专业技能，还都到企业开展实训，对于找到所学专业高度对口的工作仍有信心。
1: 十四五以来，广西联合广东举办跨省招聘会2620场，累计开展技能培训71万人次，带动超100万群众就业创业。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和人才交流，持续推进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探索开展科技、金融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双向赋能、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 过渡期以来，广西落地产业、就业、民生类协作项目2099个，自主建成共建产业园区125个，乡村帮扶车间417个，出台配套优惠政策，吸引广东落地企业1864家。培育八大本土特色产业集群，集群总产值突破600亿元。站在东西部协作30年“十五五”开局的新节点，月桂两省区持续推进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资源共享，把协作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期间，对于广西深化月桂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是要求广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腹地。在粤桂协作30周年之际，特别是“十五五”开局之际，还应从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0: 一是围绕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特别是新质生产力领域，深入前沿合作，构建更加坚实、更加先进的粤桂产业链。另一方面，围绕电力、算力、具身机器人等领域，拓展粤桂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区域算电协同，夯实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新基座。三是广西更加主动作为，转变被动帮扶式的发展为主动创新求变，围绕东盟市场以及平陆运河等区位条件，做大做强面向东盟的平台优势。
1: 日前，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顺利完成过闸实船试验，为九月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2: 试验聚焦5000吨级与3000吨级重载船舶依次完成下行、上行过闸流程，重点关注快速输水工作阀门带来的水流扰动难题，为枢纽安全通航摸清核心底数。起石枢纽采用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工作阀门起闭速度做到开门1分钟闭门30秒，短时间超大流量输水会在闸室上下游靠船墩区域形成水流波动。针对各类风险与难点，建设管理团队多角度对比各类缆绳绑扎、船舶系泊方式，并在船舶缆绳、闸墙系缆桩加装高精度拉力传感器，实时捕捉水流冲击下缆绳受力数值，持续记录船舶上百项动态数据。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右线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试验结束后，起石枢纽重载船舶实测数据将纳入实船试航试验报告，系统梳理靠泊方案、重载船舶过闸操作细则及运行调度标准，基于实际通航工况，对设计参数进行复核和校准，确保平陆运河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今天中午，悠长汽笛响起，3300多艘渔船从沿海各大渔港出发，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系列开海嘉年华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3: 我现在是在防城港的起沙渔港，可以看到我身后啊，这1000多艘的渔船呢是已经整齐列阵，只待开海号角吹响，他们将扬帆向海，奔赴丰收。
2: 今天，千帆进发防城港，开海畅游海边山为主题的第九届北部湾开海节在防城港启幕。中午12点，渔船启动引擎，伴着岸边的祝福声和加油声，浩浩荡荡驶向大海。壮观的开海景象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看。
4: 千帆出航的盛况，因为沙滩比较干净一点嘛，对，环境比较好一点嘛，
5: 很热闹，人很多。然后我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这种渔民文化。
2: 开海节现场邀请了国家级非遗莺歌舞的团队前来展演，让人文之美与山海盛景交融。
6: 也希望借助我们的舞蹈，祝大家鱼虾满仓。
2: 在起沙海港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已经沉浸在海鲜的舌尖美味中。
7: 生蚝，还有那个皮皮虾，还有那个香螺啊，那个沙丁鱼，因为它要靠近海边，还可以，我们都经常来这里买的。
8: 开海之后，特别值得推荐的有防城港金枪鱼、防城港犁丁，因为它是同时拥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建议游客选择正规的商家消费。
2: 防城港在今年开海节期间举办包括开海欢乐周、潮玩开海集市、娱乐嘉年华、夏季春晚在内的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广大游客全方位解锁潮玩、民俗、古渔风情。今天以寻味钦州鲜、潮聚运河源为主题的钦州市龙门港开海暨三娘湾潮玩季在龙门港镇南村码头开幕，市民游客现场观赏传承百年的祭海民俗，为新的捕捞季祈福。中午时分，众多渔船在汽笛声中扬帆驶向深蓝。
9: 出海前，我们把渔网还有所需要的缆绳啊、渔盘啊，还有船舱机器啊，都搞好了。
2: 活动同步联动钦州港、三娘湾等景区，为游客免费提供品尝生蚝等特色美食，并开展水下机器人科普体验、滨海环岛骑行、本土文艺汇演、渔家民宿美食惠民推介等活动，展示平陆运河出海口的区位优势，让大家全方位感受滨海运河城市钦州的淡江风情。
10: 开海这么多年，今年是最热闹的。

0: 了，我们大家把自己做的一些产品拿出来展示，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产品。
1: 本次活动增加了科技潮玩、美食体验、路线推荐以及相应的惠民政策，持续推进我们文旅的品牌打造，希望大家体验可观可赏的风光。
2: 今天上午，2026年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举办，渔家歌舞、开海祈福仪式等节目与传统民俗轮番上演。中午12点，北海地角渔港、合浦县沙田港码头等地渔船依次结缆起航，有序驶出港口，奔赴北部湾海域开展捕捞作业。
3: 受雨期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做准备，等开海这一天，我们出海就是能够顺顺利利，每次都稳扎而归。
4: 希望出海平平安安，每一张网大丰收，上来码头买到好价钱。
2: 海事部门同步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排查重点水域风险隐患，确保进出港航道畅通。同时，联合渔业海警部门开展宣教活动，提升船员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5: 我们将持续海上巡航执法，引导渔民坚持合规生产，共同守护北部湾海洋生态，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
6: 8月14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科学治理和综合施策，健全生态环境问题闭环处置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2: 8月14号，蓝晓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强调要坚持以推进文旅加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推动特色文旅品牌提升，加快我区全域旅游公路建设，抓好文旅行业问题整治及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建设文化旅游强区。
6: 衡州、桂平等地加快恢复农业生产，休整耕地，夯实灌溉基础，抢种扩种粮油作物，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2: 针对受灾程度深、复耕难度大的片区，衡州市农业部门集中力量开展连片攻坚，联动社会企业支援作业，开展农田清淤疏浚、整地复耕。在云表镇邓圩村下辖13个青联社的轻中度受灾农田清淤工作已基本完成，大部分受灾地块重新恢复耕种基础条件。
7: 我们现在组织20多台大型设备开展清理工作，目前施工已取得较大成效。我们计划4到5天内把农田复耕完成，交给农民耕种。
2: 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利灌溉，衡州市孝义镇临江村委苏马村的村民们主动投工投劳，自发集结上阵，全力开展水利抢修，尽早恢复农田灌溉。
8: 我们抽水站变压器弄好之后，还要装上这些水槽保养扣了，9月中旬可以使用，我们就可以灌溉大概有1000亩左右农田。
2: 连日来，桂平市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恢复晚稻栽插作业，在南木镇和白沙镇连片水田犁地插秧的机械有序作业。
9: 今年时呢，我插有450亩水田，12号基本插晒。
10: 我们南木镇晚稻播种面积大概是52000多亩，现在播种40000多亩，8月15号左右就全部播种完。
2: 桂平市还统筹农资、技术等各类资源，下沉到受灾村屯，开展灾后恢复生产指导工作，大力实施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水稻高产攻关、双季稻轮作等项目，推广增密增穗、配方施肥、无人机统防统治、一喷多簇等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推行绿色种植模式，提升粮油作物单产水平。同时，积极申报自治区专项扶持资金，大力发展冬小麦、马铃薯、秋冬玉米等秋冬粮食作物。
11: 到目前，我们桂平已经插晚稻50万亩，占我们初步的既定目标83%左右。预计8月20号完成全市的插秧晚稻任务。
6: 八月，传统产区的荔枝早已收尾，但在桂林市临桂区的广西荔枝北宜试验示范基地里，一串串红彤彤的仙境凤却挂满枝头，陆续采摘上市。曾经专家眼中的荔枝种植禁区，如今依托科技攻关，结出累累硕果。
12: 在广西荔枝北宜试验示范基地，被誉为荔枝皇后的仙境凤进入成熟期，红彤彤挂满枝头。

0: 我们这个原来是第二年大面积挂果，产量大概有3万斤左右，已经被批发商订购一空，批发价格是40块钱左右。
1: 今年全国荔枝普遍遭遇小年，减产明显，但基地里荔枝却成花均匀，作果稳定，展现出强劲的抗逆优势。桂林地处北纬25度左右，冬季霜冻曾是规模化种植荔枝的天然屏障。农科人员通过持续科技攻关和品种创新，成功培育出广西上市最晚的特晚熟荔枝。成熟期比广东、海南、广西南部等地主产区推迟了一个多月，精准填补了8月市场的空档期，价格优势突出。
2: 现在我们这个荔枝这个产业啊，产期太集中，因为荔枝不耐储运，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卖价比较低，农民的收益有影响。
1: 广西荔枝北移不是简单的南国北种，更是全国荔枝产业版图的一次战略延伸。它将荔枝试栽纬度向北推进1至2纬度，通过错峰上市，显著延长了广西乃至全国的荔枝鲜果供应期，经济效益大幅提升。如今这一成功经验已辐射带动周边6户村民发展荔枝种植200多亩，特晚熟荔枝正从试验田快步走向致富园。
2: 我们做过研究，广西这个产区土地资源丰富，温度呢不会降得太低，也不会升得太高太快，还有呢品种的优势，加上我们技术方面的优势，这4个优势聚集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把它做好。
1: 广西农业科学院经过多年攻关，重点突破3大技术难题：创新高拱型防霜支架，攻克越冬防寒瓶颈，筛选出仙境凤、大唐红等晚熟优质品种，品质甚至优于原产地。集成簇花保果、绿色防控等配套技术，基地已连续2年稳定挂果，成花率达100%。
0: 下一步我们将从3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这个技术深化，针对桂北区域专门选育这个试栽品种，打通栽培的难点；二是示范推广，以临桂5通示范基地为支点，形成可复制、可落地的种植模式；三是人才培养，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田间，最终目标是让这个北移的甜蜜果实汇集更多的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3: 荔枝种植版图向北延伸，既是广西农业科技创新的生动实践，也是特色果业发展的有力探索。随着技术体系日益成熟，这颗晚熟的甜蜜果实正成为桂北山区群众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希望。这一鲜活实践再次印证，以科技突破自然边界，以错位赢得市场空间，特色农业产业就能在变局中愈出新机。2026年全区秋季征兵工作正在进行，役前教育和审定新兵工作将于9月15号前完成。连日来，各地有序推进征兵体检，严格把好兵员质量关。
4: 各地采取分批次、分时段、随到随检的工作模式，全面提升体检工作效率。体检现场，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征兵体检标准规范操作，从严从细筛查身体素质过硬、综合素质优良的适龄青年。
5: 我从小就崇拜军人，现在成年了可以报名参军，保家卫国。
6: 我是今年应届毕业生，在网上看到征兵政策，我就立马回家报名。如有幸又无，我一定会用青春报效祖国。
4: 各地严格执行政治考核联审联查要求，对征兵全流程跟踪督导，紧盯审批定兵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公开公示制度，确保征兵工作廉洁高效。
7: 参军入伍是新青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希望能进入军营当中磨练自己，提升自己。
8: 现在国家政策也好，不管是保留学籍还是以后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我赶紧报名，不想给青春留遗憾。
4: 据了解，下半年征兵工作正有序展开，各地将于9月16号起运新兵，9月30号前完成全部起运任务。
3: 第16届区运会8月13号至16号在北海进行冲浪项目决赛，8月14号决出了本届运动会首枚金牌。
4: 当天，近海海浪条件并不理想，北海队4名选手沉着应战，在多变的海浪条件下稳定发挥，凭借出色的抓浪技术、平衡性和技巧，一举拿下本届赛事首个冠军。柳州市代表队和崇左市代表队分获。

0: 银牌、铜牌。
1: 非常开心，感谢队友跟教练的支持，接下来的比赛我会全力以赴的。
0: 当天还进行了女子长板团体接力项目决赛，柳州市代表队拿下该项目金牌，桂林市代表队、崇左市代表队分别收获银牌与铜牌。
2: 8月15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举行，桂林主场战胜北海，南宁主场拿下河池。
0: 当晚，桂林兴安县体育馆内座无虚席，人声鼎沸。开赛后，桂林市队多点开花，连续得分。下半场，北海市队持续发起反扑追分，不断缩小分差。最终，桂林市队通过顽强防守，以87-81拿下比赛。桂林市队中，广西高校首位登陆 CBA 的大学生球员李佳明发挥亮眼，个人斩获31分，
3: 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在场上展现出来。
0: 在南部赛区，南宁与河池的第一轮半决赛在宾阳县体育馆展开，吸引大批球迷前来观赛。开场后，南宁市队迅速占据主动，在半场结束时已领先16分。河池市队虽拼劲十足，屡次奋起直追，却始终无法有效缩小差距。中场哨响，南宁市队以96-63的大比分战胜河池市队，拿下半决赛开门红，并将本赛季连胜场次扩大到7场。
4: 感受到了当地的一些球迷的热情，小球员也在关注着我们的赛事，希望能够给他们做个榜样。
2: 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港多云转阵雨，26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6到34度；乐业大石碑天坑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2到29度；桂林下梅山多云，25到34度；桂平西山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大兴德厅瀑布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宁明花山阵雨，25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4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4度；东兴金刊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宜州下井河阵雨，25到34度；萍乡有峪关阵雨，24到33度；龙正龙脊梯田多云，25到34度。
1: 下面播送8月1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就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2: 来一笔嘞！
3: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4: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大雪时节祭祀先祖是潮汕一带的传统。这一天，潮海区的乙氏大宗祠里，人们早准备起来。从各地赶来的乙氏宗亲，身着盛装，用传统的巡游活动拉开祭祖的序幕。
1: 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来到了上代美村的村口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非常隆重的队伍，因为今天是大雪节气，也是乙氏家族的祭祖仪式。会长就在前面，我们先去打个招呼。乙会长，
2: 哦，你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一大早非常的隆重啊，这个队伍。
2: 是啊，这个是我们乙氏宗祠每年举行一次的祭祖活动，
1: 所以这也是宗族的大日子啊。
2: 是啊。

热闹的潮州大锣鼓开道，一根根五六米长的旗杆由女子合力抬起，在村中巡游。情标旗是盛行在潮汕一带的民俗活动，大多在正月和祭祖时进行。当地风俗中，女性抬旗象征着好运和福气，对于被选中的人来说是一种荣誉。队伍浩浩荡荡，长达数里，巡游是祭祖仪式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家族的文化，更彰显着一个家族的荣耀。

0: 讲解革命浪潮来修正。
1: 盛大的祭祖仪式需要依靠族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准备好的生礼果品供奉在祖先牌位前，仪式结束后会分发给各家各户，寓意把祖先的庇佑和祝福带回家。乙姓，这个在中华姓氏中人数极少的家族，在潮汕大地上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2: 乙姓这个姓氏非常少见，根据乙氏家族的统计显示，在全世界生活着的乙姓族人大约12000人，这当中有8000多人生活在福建莆田和广东澄海。这个姓氏的人口数量虽然少，但是却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1: 乙氏一族源自山西晋阳，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南宋末年，乙氏先祖乙兴田带领族人迁徙到澄海，在这片土地上落地。

0: 生根。宗祠门楣上悬挂的晋阳史家匾，提醒着每一位已逝族人勿忘来处。祠堂中珍藏的家谱，记载着家族姓氏的来源。在汉语中，飞蛾的蛾是多音字，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蚁，与蚂蚁的蚁同音，这意味着蚁姓和上古时期的蚁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古时代呢，就有一个少昊，传说是皇帝的儿子，他们这些后裔都是姓蚁的。我们蚁姓，蚁姓也是出自一个祖先的。其实呢，这个蚁姓和蚁姓是同音同义，不同字而已。
2: 就是古时候的时候，这两个是字形不同，
1: 是，
2: 但是发音跟意思都是一样的。
1: 是。
0: 除了家谱上的文字记载，在蚁家世代的口耳相传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当年蚁氏先祖为避战火，从山西辗转南迁，在翻越一座山岭时迷了路。几天时间没有走出大山，随身携带的粮食也不够了。就在大家绝望于生逢乱世，人如蝼蚁，命之将尽时，发现脚下一群蚂蚁正齐心协力地搬运食物。蚂蚁虽小，但聚合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看着这些依靠集体力量顽强生存的小生灵，大家被深深打动，他们振奋起精神，相互扶持，找到出路，渡过了难关。从那以后，这支南迁的家族便以蚁为姓。他们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像蚂蚁一样，无论环境多么严酷，都能凭借团结互助的力量求得生存发展，并在族谱中写下群力团结、狂澜可挽的家训。
3: 庄重的仪式和传奇的故事让我穿越时空，仿佛触碰到了已逝先辈们奋斗的足迹。袅袅升起的青烟似乎在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沧桑变迁。已逝宗族靠着蚂蚁般的团结协作，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他们就像是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在越冬大地上落地生根，从寥寥数人不断发展壮大。
0: 在南海之滨落脚的蚁家人，世代以讨海为生。蚁俊清从小就跟随长辈下海捕鱼。
4: 您好，蚁大哥，正在做准备工作呢。
5: 是啊，我就在准备工作，又下海嘛。
4: 就是一会儿要捕鱼用的工具嘛。
5: 是啊，是我们蚁氏家族从来就都用这种工具去捕鱼的。
4: 这下去也得看潮水吧？
5: 是，一天都两个涨。
0: 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叫做围鱼。
5: 还变成凉快啊！
0: 如今作为一种民俗表演被保留了下来，
4: 现在就把网展开了。
5: 啊，是，只会把网展开。
0: 人们把两根竹竿交叉张开，固定好渔网，慢慢向前赶。捕鱼高手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会踩着将近一米高的高跷走进更深的海域。人们推着渔网从不同的方向朝中间聚拢，直到几张渔网围成一张大网，从四面八方赶进来的鱼虾螃蟹就成了网中之物。这样的捕鱼方式靠的是捕鱼人相互间的协同配合，步伐一致才能收获更多。历史上，蚁氏族人一起出海，共同捕鱼，每天

0: 到的鱼汇总到一起，按照每家人口多少进行分配。
1: 平时大家出来打鱼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大家结队出来一起来劳作？
2: 是，一般都100多个人，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不管你会不会，有没有抓到鱼，他就抓的很多啊。回去的时候都要倒在一起，都我们都要平均分配的。
0: 相传明朝时，乙家有一位年轻的捕鱼能手，对这种分配方式有了意见。他家人口少，每日鱼打得最多，却分得少，心里不平衡，便带着家人自立门户。一开始日子过得不错，可有一年夏天，台风来袭，吹垮了他家的房屋。台风过后，年轻人又因病无法出海打鱼。就在一家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族亲们伸出了援手。
2: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就一些人，这就我们比如就10个人，2个人去修房子，第二个8个就来过海边捕鱼，回去都共享的。我们啊，一住家庭就不会饿死一个人，所以就帮助他嘛。大家会很感动，说了我是这样做真的不对。
0: 经历了那场台风，年轻人明白。顺境时难以体会到家族团结的重要性，一旦遇到危难，众人齐心才能共度难关。家族的凝聚力靠的不仅是有福同享，更是有难同当。清康熙年间，随着家族的不断发展壮大，人口变得越来越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让这个一向团结的家族出现了裂痕。
3: 村里面几百年前就立的几块石碑，
0: 在南畔周村保留着几块石碑，详细的记载了当年因为争夺土地酿成的一起灾祸。这几块
3: 原来是立在当时，因为村里面的一些土地的总的亩数不清晰，还有这个租金的收取情况也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当时引发了涉及数百条人命的重大案件。
0: 这场大规模的冲突让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中。为了不重蹈覆辙，牢记惨痛教训，康熙57年，大家一致同意重新丈量土地，公平收取租金，并刻下石碑为证。
1: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而且把这个碑也保护得这么好？
3: 就是因为几百年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起因就是因为不公正而引起的。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处理什么事情，肯定是以团结公平为主。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村的村训，所以就一直就延续到现在。
0: 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可乙家人却把家丑展示在村口，时刻警醒着后人。这段时间正值农闲，村民们聚在一起做起米果。在潮汕一带，用米粉、面粉或番薯粉制成的米果种类繁多，软糯香甜的味道是许多海外游子最难忘的家乡滋味。这座樟林古港是潮汕人闯荡世界的起点，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明清到民国，许多潮汕人从这里出发，搭乘红头船漂洋过海去异乡打拼。1896年，17岁的乙光炎离开家乡南畔周村，前往泰国谋生。在同乡的帮助下，他从底层小工做起，逐渐拥有自己的航运贸易公司，生意越做越大。在人生地不熟

0: 行，站稳脚跟很难。镶嵌冠、正有伴成为潮汕人在外的处世之道，意思是相互拉扯才能一起进步。扎根在心头的家族文化、家乡文化，让以光岩在有能力帮助更多人的时候，只要说上一句家己人，他都会鼎力相助。
1: 啊，做生意的还有贸易的过程中啊，那他一直都是乐善好施啊，帮助任何一个来求助他的乡亲，所以人品已经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啊。在泰国他几乎就是咱们华人侨领中啊，就华人的侨胞中的一个灯塔啊，一个像一个蜡烛一样啊，是照亮着大家的。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身在异乡，以光岩却心系祖国。他命令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拒绝为日商运输货物，商行停止向日本出售大米。听说广东的抗日武装队伍缺衣少粮，他捐赠了10多船布匹、粮食和40多万银元。然而国难当头，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当时泰国有相当多的华侨来自潮汕，以光岩想尽办法把大家聚拢到一起。
1: 啊，那后来以光岩先生呢，就是亲自每家每户的这样去走访啊，就是去说服他们一起来抗日啊，感动他们。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这句以光岩挂在嘴边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在他的号召下，泰国华侨积极支援抗战，捐款总额达600多万银元。泰国华侨的戮力同心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派人上门游说，希望以光岩停止抗日活动，并许以高官厚禄。以光岩听后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回绝：我一生只做正义的事，不要不义之财。亲友劝说他注意安全，他却说道：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险地，大义所在，与其以生命自私乎？国家危亡，万众异性，有人散尽家财，有人洒尽热血。1939年11月21日，曼谷一家戏院门口，60岁的以光岩惨遭特务暗杀，身中数弹。
1: 以先生在临终之前啊，跟他夫人说啊，我虽死啊，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殉难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所有的华侨就更加团结起来。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的这件白色旗袍，是以光岩遇刺当天家人穿过的衣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牵挂着祖国。中国必定胜利，铮铮话语越过山河，跨过岁月，仿佛犹在耳边，激励着后来人前赴后继。
2: 我们要团结一致，举世后抗争到底。
0: 直到今天，以光岩先生的故事依旧在家乡传颂。澄海的学生把他的爱国事迹排成话剧，在各个学校巡演，一缕家风也就融入了民风。

0: 在澄海南畔周村，很多道路都以华侨的名字来命名。
1: 李老师，这也是当年村里面修的路吗？
2: 对呀、啊，这里就是80年代啊，海外的华侨出资来建的。
1: 哦、
2: 啊，你看，啊，这里我们这个华侨命名的长辉路。
1: 长辉路，
2: 啊、就是在海外那个姓郑的郑氏家族、
1: 嗯、
2: 啊，来将这来修建的这一条路。
0: 这些路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修通的。那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村民们纷纷养起了狮头鹅，但由于道路坑坑洼洼，特色农产品很难运出村。回乡探亲的侨胞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就商议着为家乡捐资修路。为了妥善使用这些来自海外的捐款，人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2: 全村的村民啊，还有这个华侨他的侨属侨眷啊，他成立了一个啊华侨的工作小组，专门就是来啊监督这个修路这个过程中啊工程的质量啊进度啊啊这些啊，保证这个路修得很好。
1: 嗯，所以这是好多家人一起做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大家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啊。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村里修通了7条道路，并以捐资的侨胞名字命名。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不仅让家乡的狮头鹅走出澄海，扬名海外，也把侨胞与乡亲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产业发展，澄海人心手相连，在新时代写下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澄海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玩具生产地之一。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协力发展，当地成立了玩具协会，以丰城的企业也是其中之一。
1: 这边是车间吗？
3: 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在做一批货是赶往南美。
0: 如今澄海玩具畅销南美，可在几年前他们差点失去南美市场。2017年，以丰城接到南美代理商的电话，他们出口的产品入关时被当地海关扣留。经过一番沟通，以丰城才得知他们的商标被南美企业抢先注册，产品不能清关销售。万分着急的以丰城想通过法律来维权。
3: 之前也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去维权，在国外维权，可能花了将近8万多美元的那个费用，最终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给他摆平。
0: 海外维权，仅凭个人力量难有胜算。就在以丰城一筹莫展的时候，玩具协会打来电话，他们接到国家商标管理部门的预警通知，当时有100多个玩具商标被南美公司抢注。
4: 我们了解到这个客商呢，其实他是在那边做玩具，他是为了去垄断这个市场，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商标给抢注了。
5: 长远来看呢，这个影响会特别大，可能呢会引起其他的国家的商家来效仿，来抢注我们的商标。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损失了整个国际的市场。
0: 商标侵权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时常会遇到的问题，因为诉讼成本高昂，不少企业只能被迫放弃海外市场。但是在以氏家族生活的澄海，团结就是力量早已深入人心。经过商议，大家决定联合起来，用法律来捍卫中国玩具品牌的正当权益。他们请来律师，在海外共同提起商标侵权诉讼。
6: 这个是我们南越张岭商标事务所。
1: 嗯
6: 啊，你看，这是我们当时在智利抢注案件拿回来的商标。
1: 哦，是很多呀，这儿。
6: 对对对，这个商标就算是有事迹的。
1: 嗯
6: 啊，这些商标呢，可能就

0: 连四季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文字。
1: 嗯，所以这种就其实很难说明问题，是不是？
0: 对，你很难向法官说这到底是你的商标，还是仅仅就是一串文字。
1: 嗯，
0: 就这种文字完全可能是巧合。
1: 是
0: 啊，但是当你把100多个商标放在一起，之后呢，都是由那个人去注册，而这100多个商标又分属于澄海的不同企业，这个时候看起来就非常明显，那个人的恶意显露出来。
2: 100多家企业联合起诉，海外华侨的鼎力相助，让律师有了底气。当缜密的起诉材料摆在抢注商标的南美公司负责人面前，对方主动提出了和解。这件事的圆满解决，让乙方程十分感慨。
3: 你一个人的影响力很小，有这样一个集体团结互助的，大家抱团嘛，就像我们乙氏家族一样，一只蚂蚁的力量虽小，但是很多蚂蚁协作起来就是能干大事。
2: 靠着抱团发展，如今澄海50000多家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玩具数量占全球产量的1/3，产品销售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上团结协作求生存，到携手闯海下南洋；从战争年代的万众一心支援抗战，到新时代的产业升级共谋发展，一脉家风汇入国风，成为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1: 在几天的采访当中，我发现不仅仅是乙氏家族，生活在这儿的人们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都会抱团发展。一句自己人就像是强力的粘合剂，瞬间驱散陌生和疏离，将每个个体牢牢地拼接在一起。团结就像是暗夜当中的灯塔，在困境和迷茫中为人们指明方向。我们都会唱团结就是力量，在乙氏家族的历史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万众一心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赋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共克时艰的决心。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